命运多舛，加上时代变迁，风向变了，一切都向着娱乐搞笑的方面靠拢。娱乐圈谁搞笑谁就火，大张伟的命运也迎来了又一次翻身。吊儿郎当，北京摊爷大张伟，曾经被人认为不务正业、不成体统、不上台面的三不青年，如今国王的丑闻已经被渐渐遗忘，新一代的观众认为他是真性情、通人心。在盖世英雄打扮着花里胡哨，跳着葫芦娃，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PSY 更是认真地评论大张伟，看你唱歌让我想起了卓别林的名言，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在天天向上里，大张伟更是如日中天，有媒体说这年头不请大张伟和薛之谦都不好意思叫综艺节目。特别是在极客电音的舞台上，大张伟罕见地表达了这么多年自己做音乐的辛酸，背后的血与泪，被人不认同，被人谩骂，可是依然坚持，依然追求着音乐的完美。他说道，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了，我们希望你们永远是你们自己。

15岁的他当时有着30岁的人生感悟，而30岁的他仍然保留着15岁的真性情。大张伟一直都敢于说，他工作的目的就是取悦大众。基于这一自我原则，自出道以来历经风雨飘摇，不管是不同的风格还是以什么样的面目来示人，可能常常被人不理解，可是他就是这样的大张伟，哪怕世俗有所不同，悲喜收场亦是人生。居里夫人曾经说过，我们应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那么你眼中的大张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感谢各位收听，这里是音乐早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歌，我是主播 QQ。
1: 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0: 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乐坛教父李宗盛。沉寂多年的李宗盛啊，凭借着一则十年前的神预言啊，重新的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当然，顶着模糊的画面，李宗盛盛情开麦，直指当下的华语乐坛歌手的业务能力问题啊。时光呼啸而去，李宗盛呢，对当时年轻人的批判，早已经在我们的时代所应验了哈。曾经坐拥15亿播放量的神曲叫《离人愁》，他的歌手叫李元杰，他可能连基本的乐理知识都不是很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只能够用微笑来掩饰尴尬。然后你看2021年年度的十大热歌，几乎都是短视频平台爆火的神曲，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却又只记得破碎的片段哈。于是呢，就有人戏称华语乐坛回到了彩铃年代。当然，短视频平台哈，破碎式的BGM 驯化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沉淀下来，让我们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了。也难怪李宗盛穿过时空的隧道，发出痛心疾首的。曾经自我标榜热爱音乐的李宗盛，也曾经尝试过去考专门的艺术中专，但是听写和试唱两门专业课，双双的拿了。

银蛋儿。最后呢，这个小李啊只能上私立的工专，枯燥的理工科的知识让他真的力不从心。正常只需要读5年，他硬是欠了200多分啊学分，然后读了7年才毕业。所以生活当中处处不如意啊，就让他好像被关在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房子，任何方向都是穷途。他曾经说，都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显示我是一个可以在社会当中存活的人，因为每走一步我都被告知你注定没有出息。自卑啊，不断的被催发，直到有一束天光划破了沉沉的雾霭。就在这一所工专，李宗盛呢遇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李宗盛呢就任主唱之一，他是一边帮家里面送瓦斯，一边呢玩音乐。第一次哈登台的时候，就因为太紧张了，这个裤脚都在抖啊。当时呢也恰逢是台湾的这个民歌时期哈，木吉他合唱团在民歌大赛当中多次获奖，还出了一张专辑。但是好景不长啊，乐队成员们就是因为服兵役然后各奔前程，李宗盛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女友郑怡。那会儿呢，郑怡的公司哈要给他录一张唱片，李宗盛呢就是白天帮着家里面送瓦斯，晚上呢就陪着郑怡录音。郑怡呢开策划会和选歌，李宗盛呢也都全程的陪同，在一旁开始学习。他呢是边学习还边吹牛，就大谈自己的创作理论哈，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恰逢呢郑怡的制作人有事儿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然后郑怡呢就推荐了李宗盛。这次李宗盛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音乐道路。来吧，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走上的。

当年李宗盛为郑怡制作的单曲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蝉联了当年台湾综艺100冠军13周，专辑呢也很畅销，郑怡一下子就红了。李宗盛呢很快就被滚石唱片收入囊中，踏上了成为王牌制作人的道路。但是李宗盛啊，能够成功可不是单纯的运气好，你看我们听他的这些歌多好啊，多好听，是不是多经典呀？键盘、吉他如何运用，还有乐理知识，都是他提前自学的。第一天做制作人的时候呢，他早早的就把乐谱印好了，把母带呢从公司抱来，站在音乐殿堂外的前程去叩拜，终于让他敲开了那一扇曾经紧闭的大门。制作人李宗盛是出了名的不放过任何一个新人，或许是自己淋过雨才晓得应该为别人撑一把伞吧。五月天就是他从垃圾桶里面捡回来的。当时五月天呢只是一个地下的乐团，没有什么名气，每天呢都是要为了吃喝拉撒发愁。就在乐队呢去濒临解散的时候，他们决定放手一搏，录了一首《志明与春娇》，向滚石唱片投稿，还附上了一句请听完再扔。因为不知道寄给谁，收件人呢也只能够写了金牌制作人。然后门房大叔呢就觉得莫名其妙哈，直接就把包裹拎进了那个什么呀，就拎进了那个垃圾桶。李宗盛呢下楼去扔那个废稿，在垃圾桶里面看到了这一张 demo， 然后拿过来认真的听了听，然后拨通了包裹上的电话，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李宗盛。当时李宗盛那已经是名声在外了，接到电话的这个五月天，哎呦，以为是恶搞呢，然后张嘴就开怂，李宗盛，我还是罗大佑呢。即使如此，李宗盛也没生气，反而把五月天捡回了滚石，逐渐的把他们培养成了摇滚天团。你看，凭借着慧眼和耐心，李宗盛一次次的把巨星苗子这么捡回来。哎呀，想想啊，他算是星探吧。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听歌。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

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哎呀，抬头看一下时间，你说为什么有的人的歌听一遍就不想再听了，而为什么有的人的歌反复的听了多少遍，你依然听不够呢？可能这就叫经典永流传吧。今天李宗盛音乐教父的专场真的是着实让我们沉醉了一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最近比较烦，送给你们，很解压的一首歌啊！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蹒跚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5: 做那个塑料洗料。
6: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6: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7: 我想找几名洗车
3: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8: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我们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169，欢迎您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实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接拨打38159 39和38169呢，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同时呢，也欢迎您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有需求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详细发布您的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以后商网出租发布去。
0: 商网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新龙台区。
0: 新龙台区
1: 九里台小区
0: 啊。行啊，好嘞。
1: 是28平。
0: 28平
1: 已装修完毕。
0: 装修了，好嘞。
1: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1594276
0: 4276
1: 8189。
0: 159 4276 8189，对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也许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出售一台面包车，
0: 好，介绍一下。
1: 是一台2014年的50红光面包，
0: 50红光，好的。几座的？
1: 七座的面包车，
0: 七座的哈，手续都齐全吗？
1: 齐全。
0: 好的。售价要面议还是给个参考价位？
1: 售价就6000块钱吧。
0: 售价6000元，哪里看车？
1: 兴隆台区。
0: 好的，您自己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补充？
1: 没有了，看车就打电话吧。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电话是
0: 幺八，
1: 18009842009。
0: 电话是18009842009，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想卖二手设备，
0: 您说。
1: 生物质颗粒机一套，
0: 哎，
1: 到手就能生产，
0: 好的。
1: 还有大鹏骨架，
0: 大鹏的骨架，
1: 价格面议，
0: 行。电话，呵呵，138
1: 138-0427
0: 零四二七，
1: 7732。
0: 138-0427-7732，对吧？哪里交易？
1: 太平，
0: 在太平交易。好嘞，那给您发
1: 然
0: 布
1: 后，
0: 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有两台自行车想卖。
0: 两台自行车，好，您介绍一下。
1: 都是自己家骑的，一个永久的，一个是凤凰的，俩都是山地变速的，21速的。
0: 哎，好的。
1: 售价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应该在260到280之间吧，可以吧？
0: 260到280元左右，也可以到时候先给个参考价位，然后到时候有谁喜欢的话，你们再议价也行，行吗？
1: 行行行，可以。
0: 嗯，
1: 那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58-4273-5299。
0: 嗯，158-4273-5299是吧？
1: 对，在星空台星游。
0: 星游交易哈。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啊！辛苦了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0: 哎。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丹妮，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下卖个电动三轮儿。
0: 嗯，好，
1: 就是那个买2年，买时候花不到6000块钱，现在就半价卖了。
0: 3000元，
1: 就是
0: 好，
1: 差一半就卖
0: 好的，
1: 了，看车溢价
0: 行，没问题，
1: 呗。完再卖点那个烧火用的那个撇柴，
0: 嗯，
1: 都低价卖，
0: 好。
1: 差一半的就卖了。
0: 嗯，
1: 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下。
0: 电话是多少？
1: 186，
0: 186，
1: 245，
0: 2455，
1: 540。
0: 186，2455540。刚刚的电动三轮车是拉货的，对不对？
1: 对，
0: 拉货的
1: 不带
0: 哈，
1: 篓子
0: 拉货的不带篓。
1: 对，不带篓，前面坐俩人。
0: 行，
1: 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给您发布
1: 好
0: 了
1: 嘞，
0: 啊，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那个麻烦你帮我，就我想买一个二手的车，
0: 求购二手的车辆。
1: 二手货车，货
0: 哦，
1: 车，
0: 二手的货车。
1: 就是那个什么货车都行，就是前四后八
0: 嗯，
1: 大货车，
0: 要大的哈，二手的大货车，类似于像前四后八这种。
1: 对，国五国六都行，
0: 嗯，好的。
1: 那个还能补充吗？
0: 可以。
1: 就是。货箱的尺寸那个必须得是2米45那样式
0: 2米45的货箱，
1: 的。对，
0: 嗯，
1: 就国五国六的吧，都行，
0: 好的，
1: 18年以后都行。
0: 2018年以后的车哈，
1: 对，
0: 哎，
1: 那
0: 好，
1: 我留个电话吗？
0: 嗯，对，
1: 150
0: 150，
1: 4278
0: 4278，
1: 3个1一个4。

0: 150-427-8-1114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1: 哎，
0: 了
1: 谢谢
0: 啊。
1: 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某公司因为业务发展需要，现成招若干甲醇发电机组的运维人员，工作地点是河北、内蒙、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地，要求男性30到50岁，有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身体健康，适应长期出差的。公司给缴纳五险一金，工作期间按照每天350元来发放工资。休假期间呢，公司会正常的给缴纳社保。工作期间的伙食费和差旅费全都是由公司来负担。有工作经验和中石油的 HSE 井控和硫化氢证的优先。同时，公司还诚招电气设计的调试人员。有意者的话，咱和高经理取得联系啊，电话呢是133-9027-6167，133-9027-6167，133-9027-6167。

某交易招聘室内的业务员两名，要求有过业务经验，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再加奖金。同时招聘送货司机两名，要求双台子区附近的，月薪是4500元。省内业务员三名，要求能出差，月薪是5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274271115，13274271115，13274271115。

有一家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

新丰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吉林这市高中每天到价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以营业了，非诚勿扰吧。电话呢是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2: 你了解我所有得意的东西，才尝过我冷水，怕我。
1: 你好，一六的朋友。
3: 啊，是我吗？
1: 嗯，是的。
3: 啊，我卖的那个自家养的鸭蛋。
1: 自家的鸭蛋对吧？
3: 啊，对。
1: 嗯。
3: 8毛钱一个。
1: 每个8毛，嗯。
3: 啊，对。
1: 好。
3: 嗯。
1: 电话。
3: 电话是151。
1: 哎。
3: 4274277。
1: 嗯。
3: 哎呀，都不留这个了。第一个我没大记清，我换一个吧。
1: 好。
3: 嗯，139。
1: 139。
3: 嗯，9877。
1: 嗯。
3: 那个3159。
1: 好，1399873159是吧？
3: 啊啊。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嗯，好。
1: 好嘞，
3: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你好，一五的朋友。
4: 你好。
1: 哎。
4: 我这边是物流货站，麻烦发一下那个招聘的信息。
1: 嗯、好，您说吧。
4: 啊，我这边需要招聘送货的司机师傅，盘锦市内送货3名。
1: 嗯。
4: 然后骑三轮车送货的双台的区内1名。
1: 嗯。
4: 然后装卸的师傅2名。
1: 嗯。
4: 电话是176。
1: 嗯。
4: 0427。
1: 嗯。
4: 8885。
1: 176-0427-8885，对吧？
4: 对，是的，然后地址在双台子区古家村。
1: 双台子区古家村，好嘞，
4: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

祝寿楼房位于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7楼，一共是18层，拎包入住，要价66.5万可议。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大洼赵圈和附近有养虾池要对外出租，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水电设施齐备，上下排水通畅。电话是187-423-9911，187-423-9911，187-423-9911。某修理厂常年招聘卡车修理师傅，还有柴油车大车的修理大工、中工和小工，给提供食宿。详情至咨询电话138-4120-0829，138-4120-0829，138-4120-0829，微信同步。好，接下来38159393918169继续为您开通。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要对外出租，均为独立的建筑，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成招若干甲醇发电机组的运维人员，工作地点是河北、内蒙、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地，要求男性30到50岁，有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身体健康，能适应长期出差的情况。公司会给缴纳五险一金，工作期间按照每天350元一天的工资来发放，然后工作期间的伙食费和差旅费也全都是由公司来承担的。休假期间，公司会正常给缴纳社保。有工作经验以及中石油的 HSE 紧控和硫化氢证的优先。同时，公司还诚招电气设计调试人员，有意者电话联系，号码是133-9027-6167，133-9027-6167，133-9027-616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那你好，
0: 哎，
1: 你那个招聘那个刚才物流那个配货那个，就是
0: 货站
1: 招
0: 招
1: 三个工
0: 送，
1: 招到多少岁的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0: 年龄他没有报，我把电话给您，您打电话问一下行吗？
1: 那好了，
0: 哎，号码是1760427
1: 176-0427，
0: 8885。
1: 176-0427。八
0: 三，
1: 八八五哈，
0: 对，3个8，1个5，
1: 好了，谢谢啊，
0: 记好了哈。
1: 这样，幺
0: 哎，
1: 七六零四二七八八八五，
0: 是的，
1: 好了。
0: 好嘞，再会。

某交业公司招聘室内的业务员两名，要求有过业务经验，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和奖金。另外招聘送货司机两名，要求双台子区附近的，月薪是4500元。省内业务员三名，要求能出差，月薪是5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3274271115，13274271115，13274271115。田家的马圈子有50亩的建设用地对外出售，地理位置优越。

0: 场地已经铺垫完成了，围墙也已完善，那详细的情况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有意者打电话，无意者请勿打扰，号码是183-0426-2888 183-0426-2888 183-0426-2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是那个水站招聘送水的。
0: 嗯，在哪个地区？
1: 在邢台，还是我？这个是要求52岁以下。
0: 嗯，
1: 会开电动砂驴子的。
0: 嗯，
1: 完了是薪酬那个是5000至6000。
0: 嗯，
1: 地址在那个东药。
0: 好，
1: 老北国院内。
0: 嗯，
1: 电话用报一下不？
0: 对，
1: 186。
0: 嗯。
1: 4272-1919，
0: 18642721919，对吧？
1: 啊，对，工作时间很有弹性。
0: 好嘞，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我启程。
1: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就要启程。
1: 新龙台聚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的那些。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尼。
1: 哎。
2: 水牛城小区有一个25层那个楼房出售。
1: 好。
2: 这个价格在25万。
1: 25万哈，
2: 对。
1: 多大的来着？
2: 那个是74平。
1: 74平，
2: 对。
1: 25楼，售价25万，对吗？
2: 对。
1: 好，
2: 电话是138
1: 138，
2: 42793838。
1: 13842793838，对吗？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也可以出租出售都可以啊，
1: 那就给
2: 谢
1: 您
2: 谢。
1: 改过来吧，楼房出租出售，行吗？
2: 对，
1: 好
2: 都
1: 嘞，
2: 可以。
1: 行，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1: 哎，再会。

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1-3090-0125 131-3090-0125 131-3090-0125。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在线吗？又掉线了，重新拨打吧。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9:20，快到9:20的时候，快到9:40的时候的这两个时间段，暂时就先别打电话，要不然就是在线上等着。就过了这个9:20和9:40的时候都行。

0: 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刚才有个东岳招送水的。
0: 东岳招送水的电话是186。
1: 186。
0: 4272。
1: 4272。
0: 1919。

的赵庆河附近现有养虾池对外出租，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水电设施齐备，上下排水通畅。电话是187-423-9911 187-423-9911 187-423-9911。再来看下面这条信息，这条信息呢是盘山县的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两个工种，要求是20到45岁之间，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的，综合收入是2000到8000元，多干多得啊，然后上不封顶，如果干得优秀的话还有晋升的机会，要求性格方面要开朗，而且善于沟通，有团队的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新龙台区的丽港酒店附近有一家公司诚招办公室的文员，要求女性，28到45岁，主要是负责公司各类电脑文档的编号、打印，还有报表的收编整理，协调会议室预定，并完成公共办公区的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从事过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家住新龙台区的优先考虑，月休4天。电话呢是1999786000051999786000051999786000051。

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的175平精装修，7楼，一共18层，拎包入住，售价66万5千元可议。电话的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刘先生。

0: 你好，一流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库房需要出租。
0: 库房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盘锦公路港院内。
0: 公路港的院内哈。
1: 面积大概270平。
0: 270平，
1: 带月台的。
0: 带月台的，
1: 对，把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1: 电话133。8685。0903。
0: 1338650903是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好，来看下一条信息。某快递现高薪诚招同城的派件员，工作地址呢是在盘山县的井下，男女均可，工作灵活，有意向的话可以拨打182-0426-0267 182-0426-0267 182-0426-0267。
2: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某修理厂常年招聘卡车修理师傅，还有柴油车大车的修理大工、中工和小工，给提供食宿。电话的是13841200829，13841200829，13841200829，微信同步。

0: 一切。
1: 好，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官方的会员中心微信，有需求的时候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发布您的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
1: 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诚招若干甲醇发电机组的运维人员，工作地点是河北、内蒙、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地，要求男性，年龄30到50岁，有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的，身体健康，能够适应长期出差的情况。公司给缴纳五险一金，休假期间公司也会正常的缴纳社保，工作期间呢每天按照350元发放工资，期间的伙食费和差旅费是全都由公司来承担的。要求有工作经验和中石油的 HSE 紧控硫化氢证的优先。同时公司还诚招电气设计调试人员，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和高经理取得联系，号码是13390276167，13390276167，13390276167。下一条信息是某交业公司诚招市内的业务员2名，要求有过业务经验，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点和奖金，招2名送货车的司机，要求双台子区附近，月薪4500元，还要招聘省内业务员3名，要求能出差，月薪是5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3274271115，13274271115，13274271115。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的话，您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属于我。
1: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1000票左右，覆盖了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的，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大洼赵圈河附近有养虾池对外出租，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水电设施齐备，上下排水通畅。电话是187-423-9911，187-423-9911，187-423-9911。

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

在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

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

0: 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

是哺育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
耳聋耳

0: 名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有点意思。有没有大家我也不知道啊。就这节目跟小时候玩的游戏一模一样，假装，哎，假装你在。假装我自个儿有万千听众，哎呀，那个痴迷呀、啊！就假装我一下节目，门口你看吧，全太平挤满了热衷于我节目的听众的车，啊，什么出租车的顶灯，还有什么各家私家车的双闪，都为我点亮。你们每天就为这个节目所着迷，一天听不着，抓耳挠腮，你就觉得得了相思苦。

我们有的时候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啊越来越发达，好像似乎告诉我们生存这个世界的一切问题我们都能够通过科技明明白白的知晓，而且呢有一些已经长久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咱现在也弄明白了。可是啊，这个世界毕竟是既有物质又有精神啊，有一些层面的东西咱们现在真的感觉啊，真假难辨，无从知晓。我们就说该是信还是不信呢？比方说，人死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等等等等，这样都是我们眼下科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川藏啊，然后去看了他们那个天葬的整个过程，其实挺震撼的。据说都得是修得圆满的人，有大德行的人，然后在他咽气儿之后，经过了这些高僧们7749天的祷告之后，然后才能进行天葬啊。就是能被天葬啊，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天葬吧还得是乌鸦能吃你的肉，如果说乌鸦连吃都不吃，就证明你这辈子还是做了坏事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天葬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找了一个地接，我还记得叫小黑，就长得特别黑，我就给人起的外号。当然混熟之后啊，这个混之前还是不敢那么叫了，因为不礼貌嘛。然后他们呢可能就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说你看啊，现在啊我们看到只是他的肉体了，其实灵魂都在周围呢，哎，他俩在唠嗑呢，你看，哎，我被这吃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解决得了吗？解决得不了，到底有还是没有，对不对？那么对这样的一些事儿，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呢？因为我们现在无从求证，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就觉得好像确实存在，可是你从科学上它又解释不通，所以呢使很多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左右为难，信还是不信，它是真还是假。那么曾广贤文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啊，说的就是这种啊，他说很简单，就十个字儿，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人说这个不就有点捕风捉影了吗？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这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么一说，你不了解，你不知道，没掌握，你就相信它是有的啊！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啊！就是你得相信它是有的，你不能相信它是没有的啊。那有人说这不对吗？啊，这不是就是疑心生暗鬼吗？对不对？你还别说啊，曾广贤文里边就说了这句话，宁可信其无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西方国家里边吧，有人就特别支持这个，而且笃信科学的人，支持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帕斯卡。我一说这仨字儿，很多人就想起来，哎呦，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没少被这个名字折磨呀，啊！那这数学的时候我们不就学了吗？那个什么，帕斯卡定律，物理就不用说了，物理说水流能传导压力，所以呢，这叫帕斯卡定律，包括那个压强的单位也是帕斯卡，是吧？那这个帕斯卡呀，它确实在物理和数学方面很有名，但是帕斯卡定律、帕斯卡定理啊，它没有帕斯卡效应有名。西方国家的人呢，普遍都知道帕斯卡效应是什么回事。什么是帕斯卡效应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它有直接的关系啊。帕斯卡就是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人，所谓帕斯卡效应，也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呦我的妈，这个绕口令啊，真是

挺傲嘴的啊，真是的。你说吧，这个帕斯卡呢，一个在科学领域这么有建树的人，他怎么能把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作为一种定律拿来呢？它源自啊，它发生的一件事儿，

这个帕斯卡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啊。他有一次就重病，然后呢，帕斯卡就带领着全家在那儿祷告。哎，结果他爸爸就真的好了，绝症都好了啊。很多人就问说，哎呀，这个是主显灵了吗？把你爸爸这个病治好了啊。这个吧，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论证到底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祷告让他爸爸病真的好了啊。但是呢，我们会更加虔诚的相信啊，这个基督教呢教给了他一些道理。他就说，举个例子啊，我说这个主是存在的，你说是不存在的，那么好，我就相信它是存在的。只要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它如果存在，你想想它是不是就给我很大的好处呢？我相信它吗？对吧？它会支持我在灵魂上进化我，帮助我在各方面步入正轨，好事啊。那如果它不存在，我就白相信了一回了呗，我也没损失什么东西。好，反过来，你不相信它的存在，如果它就不存在，是不是啊？那你不相信就不相信了，也无所畏惧啊。那比如说我相信它存在了，我信天堂，你不信啊，我就是我相信主的存在，然后我上天堂了，你不信你就下地狱。所以咱们衡量一下啊，就像有的人进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他什么心理呢？佛存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佛万一存在呢，你磕头这佛可能就照顾你了啊，我也磕头。那佛要是不存在，我就多烧几炷香也花不了几个钱。他就这种心理，他是博概率去了这事儿啊，真是的。这种心理，所以这个就是著名的帕斯卡效应，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就我要相信他，可能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害处，没有害处，而且可能还有好处。那我要是不相信他，我也不会有多大的好处，但是有可能我得到的是一些坏处。我的妈呀！所以这叫啥？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一比较，哎，我还是信他，因为可能信没有啥，没有啥坏处，是吧？没准还能有点好处。那我要是不信他，是不是可能没啥好处，可能还有坏处啊？这么一衡量，得我信吧。这听来听去啊，大伙可能觉得有点绕啊，但如果你听明白这意思呢，就是在好处坏处之间衡量呗，咱至多得保个底线，没有坏处，所以呢，哎，如果再给点好处，那我就肯定信他了。可是你把它拿到实践当中，你发现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啊，就从刚才帕斯卡全家用这个基督教仪式给他父亲祷告上来看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你把这个效应拿到生活当中就不对了。比方说，有的皇帝不相信自己的手下人，有的人进谗言说谁谁谁可能造反，他也不能确定这谁到底要不要造反，皇上也没个准儿，但是先把他杀了。要不然皇上怎么是孤家寡人呢？他手上掌握的利益的东西太多了，他很难相信别人。当皇上真的，哎呦，太累了。像我们这种天然呆的，就觉得见谁都是好人这种，我跟你说，下辈子，我这不咒我自己呢吗？皇上怎么着？这什么？为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呢？为啥啊？就是我既然我甄别不了你，我就以绝后患，万一你造反，

呢？所以这个就是帕斯卡效应的典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这个问题在杀功臣这个事儿上啊，可跟祷告啊这什么的康复啊就不是一回事儿了啊。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呢？给大伙儿说个事儿你就明白了。说大明末期啊，崇祯年代啊，杀了一个著名的功臣袁崇焕。这个袁崇焕呢，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本来就是一个白面书生，但是还会带兵打仗。他当时呢在宁远那个小地方，辽东一带啊，那个宁远城，就这个地方吧，努尔哈赤已经觊觎很久了。哎，那个努尔哈赤不是当时在抚顺新宾吗，这个地方起的兵啊，就攻打这个宁远城，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其实他建立后金是比较晚的，为什么呢？努尔哈赤啊，原来是明末的一个大将啊，他是李成梁的部下。这个李成梁呢，对努尔哈赤非常的好，还把他的属地的汉人给迁走，就让他扩大势力。所以呢，努尔哈赤就给自个儿的老师面子，等自个儿的老师李成梁这个上司90岁死了之后，他才建立了后金，开始跟大明朝开始干仗了。一开始啊，净打胜仗。这气势汹汹就奔这个宁远城来了啊！这宁远城守城的人都不敢打了，直接就跑了。但是袁崇焕就带着自己10000多的乌合之众跑到这个宁远城来了，然后就生生的扛住了努尔哈赤的13万大军啊，然后就把努尔哈赤给击败了。哎呀，努尔哈赤回去这个窝囊啊，说我自打25岁当统帅，打仗到现在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13万大军打不过10000，这个太窝囊了。8月之后死了。就说袁崇焕把努尔哈赤给气死了。后来呢，努尔哈赤这儿子皇太极上来，这个时候啊，袁崇焕外号叫啥？叫袁长城啊，那是大明的顶梁柱啊。咱们看看那个金庸里边写的袁承志，他爸爸不就是袁崇焕吗？对吧？那是玉柱架海的紫金梁。那么袁太极在跟袁崇焕打仗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扛不住，不能硬碰硬，怎么办呢？采取了迂回的战术。哎，你这儿我不是过不去吗？那行，我绕道，我绕到内蒙一带，反正啊这个满蒙一家给借个道，然后从那儿直接打，都快打到京城了，就把这崇祯皇帝啊给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就回来来驰援来了。这个时候皇太极一看攻不动，得了，想个办法吧，想了一个反间计。哎呀，开始散布谣言，就说这个袁崇焕呢、正跟我谈判呢，商量好我们要平分大明江山，然后还用非常愚蠢的一个办法啊，也不知道怎么那崇祯还真就信了。当时抓起两个太监来，然后呢把这太监再故意给放跑，让他们跑之前就在这听，说商量这个袁崇焕跟咱们主子之间谈判啊，你这不是监守自盗吗？不怎么着，太监回去一说，崇祯皇帝就信了啊。为什么？崇祯就觉得袁崇焕手握着重兵，一旦他要跟皇太极谈和，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那我大明肯定就完了，所以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把袁崇焕招来下天牢，然后凌迟处死，剐了3000多刀，那死的叫个惨呐。后来历史也证明崇祯这是冤枉了袁崇焕，袁崇焕如果真想造反的话，还用人家，我就不抵抗大清的部队，我就完事儿了呗。结果袁崇焕一死，大明的万里长城就等于倒了，再加上李成开始造反，整个就完蛋了。所以说这个啊，您大概就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了，就是我们判断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事儿，就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你不相信他，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和相信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得比较，是不是啊？前面就说什么那个给什么就祷告啊，又什么给他爸治病的那个啊，帕斯卡那个事儿，因为他祷告他也没伤害啥，他就信其有了。但是你就说杀忠臣这个事儿，你怀疑他谋反，你就要相信他，我把自个儿的大将军啊给杀了。

因为它给你带来的坏处显而易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衡量是不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啊，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我们说了啊，反复说这一句话，就是《增广贤文》里边的这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讲了刚才大明朝的这个袁崇焕的故事，其实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判断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事儿，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不相信他，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和相信他，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对吧？你得比较。前面咱说了，说啊，这个上帝在不在，有没有，我们信不信啊，他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啥坏处，那你没有带来什么坏处，那得你就相信他呗，是不是？但是问题，杀忠臣这个事儿，你怀疑他谋反啊，那你相信了他，你就把自己的大将给杀了，他给你带来的坏处显而易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衡量是不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看大明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也杀功臣，但那个时候好歹大明是江山稳定啊，当然

之后啊，武力下降，经常是外族入侵，大明江山呢也不牢靠啊。但一开始那段你杀了功臣，江山也不会不稳。可是到了袁崇焕的时候，你杀了一个功臣，那大明还怎么着啊？没什么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比较这个厉害啊。而且开始皇上宁可信其有是什么呢？你造反了，你要是忠臣，哎，那无所谓的。可是你要是奸臣，你要谋反，那我就完蛋了。而且你对我忠心不等于对我儿子忠心，我死了之后不一定什么样的。既然我甄别忠臣奸臣的成本太高，我所以用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我直接把你都杀了。所以他有一个成本甄别的问题，他又考虑到杀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大明的江山，他一衡量问题不大，不管这些人命，但是你到崇祯这个时候他就不行了，所以他有一个利弊衡量的问题啊。当然了，说没有啥坏处，那我信无所谓啊。信了如果我有坏处啊，那可能我就要甄别一下。这种事儿吧，虽然可能听起来挺功利，但是却是这种事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像2011年那个日本啊，然后福岛核电站泄露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就传来这个谣言说坏了，说怎么坏了呢？这个海水啊被污染了，咱们从海水里取盐取不了了，这盐就得涨价。街头巷尾，哎呦，这热卖的盐呢，原来1块钱一袋啊，现在烧了好几块钱一袋，有人不少的就疯狂的买盐搁家里囤着，现在还有吃那个时候买的盐还没吃没呢。这个时候就是宁可信其有，你就衡量衡量，你买那么多盐，要没有这事儿，你搁家里怎么办呢？很多人听完这事儿之后呢，也足够的冷静。可能我多买两袋盐，不买那么多，我先搁家里边啊，搁一点，过一段时候呢，看看什么动静啊。如果有人辟谣了啥的，咱们再做决定，就别再盲目。那有人一下子就快速相信了，然后就大量的开始囤盐，结果把家里整得跟仓库似的啊。所以啊，我们说的这个帕斯卡效应也好，还是这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它关键是要衡量这方面的害处跟利益权衡，一下子做最保险的一种处理啊。然后啊，你再做下一步的打算。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人心理的一种反应，这个叫啥呢？叫求证偏好效应。就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你相信说东北跳大神这个队他能治病，正好赶上呢这伙人跳完了，哎，人身体都有自愈能力，哎，你这病正好这两天就靠自己的抵抗力扛过去了，好了，你就相信跳大神一定是真的，他加深了你这种印象。为什么呢？你能请来他，就说明你心里有点信了。那么有点信的时候，你在寻找证据的时候，你就寻找那些证明他是对的这种方式，这叫求证偏好。这种东西也非常多，比方说啊，喜鹊叫喳喳，说喜鹊一来就有喜事儿，乌鸦一叫就有丧事儿。正好那天喜鹊赶上你家有好事儿，哎，那你就更相信了，是吧？你本来就是想要往这方面求证的。再比方说咱们最常见的说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也有说什么右眼跳灾左眼跳财啊，反正啥版本都有，有什么男左女右的哈。你说正好赶这一天你左眼跳完了，你就挣了一笔钱，哎，正好有一天你右眼睛跳，你出去你一倒车你倒霉把那车给刮一下，你就更相信这个了。为什么呀？你心里本来就有点信啊，那你寻求证据的时候，你就愿意寻找能够它成立的证据，这叫求证偏好效应。所以呢，求证偏好效应再加上帕斯卡的这个定律，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怎么解决的问题，还是刚才说过的，衡量你相信他和不相信他可能带来的后果哪一个更严重，那么你就要倾向于那一方了。另外啊，用这种绝对理智功利的衡量办法是解决未来世界起码入门的一个钥匙，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终极真理，但是对自己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总比盲目的相信或者是盲目的不相信要保险得多，所以呢，这也是增广贤文的智慧。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我们说说谁呢？说说有名的才子。但那个时候吧，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大家追捧的一个男星啊，他就是秦观。要回到啊，我们穿梭回那个年代的话，人家都说人算不如天算啊，福兮祸所伏。这个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秦观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无辜躺枪，升官被贬，无缝对接，命运进行到这儿就开始卡壳喽。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啊，真的是就是你大命都是在天，是吧？他就安排你这个连续剧是这么演的。接下来在秦观的人生当中就开启了无限循环贬这个模式，之后大概有十几年，他一直盼着否极泰来，触底反弹，但是人生的洼地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这大宋啊，动不动就用连锅端来惩罚异己，这帮人太缺少创意了。哎，这其实当时也是醉了啊。被连环贬造梦圈的这秦观始终弄不明白人类这个终极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秦观当时就自己问自己啊，说我这么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四五十岁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沉浮呢？啊，他四五十岁才开始问，我十多岁就问了后来我问出个结果来了我不是浮萍一片如此这般啊，就训练了秦观的三大爱好啊。于谦老师呢是喝烟、抽酒、烫头到秦观这儿呢，三大爱好是写诗、发愁、逛青楼秦观啊，长得高大威猛，哎，长着一颗多愁善感的心，这是杀伤力极强的 IP 特质。仕途低迷啊，那这个时候秦观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官场被抛弃的挫败感在文坛彻底给他找回来了。哎呦，当时那个文艺女青年们呢，一捆捆的为他送来了秋天的菠菜。人生没有什么悲伤是一段恋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谈两段但是呢，爱他的人直到于他得之五姓失之五命。哎呀，这该死的魅力就这么神奇啊！你花钱买不来啊，你巧语蒙不来，然后你武力也下不来，你谄媚也求不来，人家就好这口，对吧？秦观呢，在青楼文化当中是一骑绝尘，把跟歌妓的词写的是个铺天盖地啊，真是非主流当中的战斗机。古时候的青楼，那个是流行文化的发源地，我们今天看到的诗词曲赋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从那里传唱出来的。刚好那个时候呢，科技界又发明了影响世界文化传播的活字印刷术。那你知道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吗？就是秦观天时地利占据了两大流量风口，他自然就成了风口上飞起来的猪这个时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所以大家应该还记得啊，这个秦观当时非常著名的一首《鹊桥仙》，安排纤云弄晓，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影顾鹊桥归路，此情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呀，就这一说出来，秒杀那些亲亲抱抱举高高，低质量的相处还不如高质量的分离，这才是成熟人最长情的告白。这个调调充满了高级感，有多少人啊，哎呀
近在咫尺却心在天涯，听到没？别再提异地恋分手找借口了，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让两个人分开的不是异地啊，也不是什么生离死别，那是什么呢？你如果你是过来人，就自己咂摸咂摸嘴吧，对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们现代人呢，由于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产生了很多常见的心理上的毛病。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自己去把把脉啊，就是我想问问大伙儿，目前为止这个状态你焦虑了吗？啊，现在有很多心理上的疾病，比如说什么抑郁的，比如说还有什么拖延的啊。抑郁我没有，拖延大伙儿对号入座一下啊。更为普遍的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这个叫什么呢，叫焦虑症。那很多人呢就会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产生非常严重的焦虑。这种焦虑的诞生古往今来起点都差不多，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有那么多的人有多种多样的焦虑症，但是大智慧的增广贤文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心理层面的问题。所以呢，在增广贤文里边有那么两句话说到焦虑症说得很有道理。第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第二句话叫思虑之害甚于酒色。第一句话就说人这一辈子你都活不到100岁，可是呢你经常就去焦虑那些100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第二句话是啥呢，就整天你在那儿，哎呀你琢磨呀，过度的思考和焦虑，就这些情绪上的危害甚至大于酒色给你带来的侵害。就前一句指出了焦虑本身的这种荒诞性，后一句呢指的是焦虑严重的后果。平常啊，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焦虑性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包括很多事情其实啊，你用三个字形容就是焦虑空。什么叫焦虑空呢，就是你产生的这些个焦虑，这些个事情压根不可能发生，它叫焦虑空。再有一种呢，就是真正发生了也无解，人类根本解决不了，所以呢你就为这事儿去担忧，这个叫啊焦虑空，不值得，就是它只会把你的生活搞乱。第二种呢就叫空焦虑，就很多人怕出现问题，天天就在那担忧啊焦虑啊我怎么办，没有实际行动，然后呢你只在焦虑当中你出不来啊。这个实际行动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它会解决这种焦虑，第二个即便解决不了，它会转移你焦虑的方向，降低你心里的压力，可能呢对你所做的事情更有帮助。所以呢就是增广贤文里边就讲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思虑之害甚于酒色，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焦虑空和空焦虑。再仔细的给大家说说这个焦虑空和空焦虑啊，你就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

咱先说这个焦虑空啊，第一种呢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你焦虑它干嘛呢？啊，咱有个成语叫啥？叫杞人忧天，说的是啥事儿呢？说就过去吧，夏朝的时候有个小国叫杞国，这个国家存在了1500多年，它是在大国之间夹缝里边求生存，活着其实挺辛苦。而它这个杞国呢，一直没有什么作为，就始终就那么小，势力很弱。所以啊，司马迁《史记》里边去记载杞国的时候，只是把它跟陈国并列在一块来介绍一下，而介绍这个杞国大概也就270多个字，最后一句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很小，不值得记载啊，就什么出彩的事儿他也没有，也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儿。那么这个杞国在大国之间夹缝里边求这个生存，它不容易。有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说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发，对吧？人家来了，那这么的，我再给你放个地方，你到那儿去吧。咱们那个拆迁还都是城中的一小部分，他这不行，你整个国家都得走。哎，杞国上下这些家族的人就得搬地方，就这么就来回折腾。这杞国的老百姓呢，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啥事儿都担心，自己的明天太不确定了。那么杞国呢，有个人他就担心，说这天塌地陷该怎么办啊？你说因为咱们头顶着青天，脚踩着大地，天要塌下来啊，地要陷下去，我该咋整呢？我不这没活路了吗？哎呀，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整个人瘦的不像样了啊！其实我就只想在乎后面那一句，就整个人瘦的不像样了。就为什么焦虑就打败不了我，整个人瘦的不像样了呢？然后他有个朋友就劝他说：“你担忧这些事儿不可能。”他怎么不可能啊？他说：“你看这天啊，天就是一团气，对不对？啊，我们呼吸的空气，那和云彩是一样的。你整天生活在这个天之中，天怎么会塌下来？天是塌不下来的，那上面有日月星辰掉下来啊，那还能砸着你啊？”哎呀，再说日月星辰都在天上发光，它怎么可能砸着你呢？那要说地陷了怎么办？地又陷进去，我不完了吗？说地是什么？地不是土吗？土下边不还是土吗？它再往下陷，它能陷哪儿去？是不是？那底下都是实的。这么一说呢，这杞国人就明白了，说呀，饭也能吃一点了，觉也睡得香了。你看，这是他自己这些焦虑这些东西是压根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第一种就是焦虑空，焦虑的压根儿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第一种就是焦虑空。第二种啊，焦虑空是什么呢？就是解决不了的事儿，无解的事儿啊，你根本就解决不了。比如说啊，汉武帝那个时候晚年他就焦虑，一国之君，他想到了啥？就是，哎呀，你说这么大个国家，我现在治理的也挺好，但是我总有咽气儿那一天，有嘎的时候，对吧？那我给谁呀？我要他这人强迫症啊，他给谁他都不放心，太焦虑了。那我能不能长生不老呢？人活百岁终有一死，谁不死啊？是不是？你焦虑他有啥用？你根本解决不了，你做不到长生不老。结果呢，这汉武帝啊，在这种焦虑空的指使之下，拼命的想追求各种长生不老的这种解药，结果当时就造成了什么巫蛊之祸。

寸，那就是大驴脸了，是不是？是不是？大伙就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挺荒诞的，但是谁也不敢吱声。哎，这个时候呢，汉武帝身边啊有一个滑稽专家，就是现在包括你看那个相声德云社后台都供着这一号人物，叫啥呢？叫东方朔，认东方朔为祖师爷。东方朔当时一听就乐了，汉武帝说："你乐啥？就这么严肃的场合都讨论我长生不老呢，你咋乐啥？"东方朔说："我乐的不是别的啊，你说这个人中长一寸，他能活100岁，那就咱原来有个有名的老寿星彭祖活800多岁，按照他这个论调。"人中长八寸，八寸得多长，你知道吗？八寸1米长，人中干1米长，这得长啥样？这时候汉武帝一想，也是哈，就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人中1米长。当时噗呲一声也乐了，他也知道这事儿啊，呵呵，挺荒谬的。但是呢，他所焦虑的那种无解的事儿，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影响。接下来又是求长生，又是求不老。到最后，这个汉武帝呢，晚年整个汉朝给祸够呛。所以啊，我们说的焦虑空的第二点，就是焦虑没有解决办法的事情啊。你无解的事情，你焦虑的干啥呢？这就是说的焦虑空的两点。

那么空焦虑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一个劲儿在那犯愁，焦虑了你得有所行动啊。在这点上啊，中国有几位古人给咱们做了比较生动的这方面的例证，就比方说咱们那个特别欣赏的诸葛亮。诸葛亮有没有他的焦虑呢？诸葛亮原来呢老家在山东，家庭条件也不错，后来呢家道中落，就搬到了荆州九郡的襄阳一带。搬到那儿之后呢，诸葛亮是也想出人头地，所以他也焦虑。那你想，人生地不熟，自己的前途在哪儿啊？两眼一眯黑。但诸葛亮呢，当时他有心机，他知道我不能光在这儿焦虑，光焦虑不行，得有所行动。怎么行动啊？他一调查荆州这几个地方有几个大家族，老黄家、老蔡家、老庞家、老黄家，这都是黄承彦那一家族的。老蔡就不用说，这个蔡瑁，蔡氏夫人啊，刘表是他那个老婆，两家势力都非常的大。这诸葛亮就说，我要想成事，我必须得跟这两家攀上关系，不能对自己的未来焦虑，他得有行动。所以呢，他就听说黄承彦老先生不是有那么什么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树吗？那位啊。然后呢，这个黄老先生他家有个女儿叫黄月英，那长得人中八寸的，就老丑了。然后诸葛亮就主动上门提亲啊，你这个嫁给我。其实通过这个呢，他得到了就是自己能够积累这个雄厚经验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不光把老黄家这一家交下来了，这个黄月英呢啊，他的姥姥家就姓蔡，然后这黄蔡两家就是联姻的关系，顺道把老蔡家也叫下来了。你看，他就给自己打下这么个基础啊。但是后来啊，出现了一点问题，他的老师水镜先生司马徽跟这个荆州刘表干翻了。这个老师跟刘表干翻了，他的学生就得跟着吃锅烙。刘表可不是那种啊，就不可能再重用这个在自个儿的地面上的诸葛亮了。这个诸葛亮怎么想呢？他说，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靠他重用不可能了，那我得自个儿学会炒作，我得给自个儿打广告。他就先利用自己老师，然后在朋友圈说，卧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先抬高自己，然后利用周围的朋友啊，崔周平啊，这个那个的，什么徐元直啊，然后自比喻什么呢？说管仲啊和乐毅，就是跟他们相提并论，提高自个儿的身价，选择卧龙岗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儿隐居呢？你如果在大城里待着，周围都是文人，谁拿你当回事儿啊？是不是啊？那都已经是卷成那样了，

文人相亲在卧龙岗这块儿，你这周围多，农民一看吧，哎，有这么一个人，整天不种地，天天躺着睡觉，啊，鹅毛大扇就这么一举啊。嗯，以前不叫什么"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怪人怎么这样的呢？啊？哎呀，这卧龙岗有高人，这炒作就成功了，果然就把刘备给吸引来了。而且呢，刘表啊，嗯，对自己的同宗兄弟还相当当回事儿。那么刘备呢，当然求贤若渴的三顾茅庐就把诸葛亮给请走了。所以这个诸葛亮啊，就不是在空叫绿，他有实际行动。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和邓中夏看了贺英的信，这才知道共产军的来龙去脉。这可是个大事儿，如何处置呢？所以啊，贺龙就跟邓中夏两个人商量。邓中夏就说：“云清啊，我等心败啊，部队疲惫至极，若有战事肯定得吃亏，谈不清还有那甘章所部3000多人，而这3人来投红军，不知是真心还是权宜之计，还是另有其他的打算。你姐姐在信中只讲了这支人马来投我们，有关条件都没有提及。倘若这3个人反了水，他们3000多人马，我们可吃不消啊。我的意见是慎重再慎重。”贺龙就说：“谈不清这个人我不熟，甘战员张轩我听过一耳朵，这2个人呢都是川东土著的小军阀，过去曾经倚靠过刘向、王灵基、杨森等人，这2个人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肯定不是块好饼。”邓中夏听完了拧着眉说：“那他们为什么要来投靠咱红军呢？”正说着呢，柳之群、王炳南、孙德清等人陆续都来到司令部。邓中夏把贺英的信让他们一一都看过，争取大家的意见，大伙儿都说应该慎重。柳之群说了：“不管这3人是否真心吧，如今既然他们肯来相投，我们总要以礼相待，可给他们捎个信儿，让这3位来咱们司令部一趟，协商收编事宜，不知道众位以为如何呢？到那时候我们试探试探，就知道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了。”贺龙想了想说：“这事儿这么办吧，因为是我姐姐接的头，我看还是由她代劳吧。”贺龙的意见邓中夏等人全同意。当下邓中夏以贺龙的名义写了封信，派人送给贺英。贺英接到信以后，立即带上2名游击队员飞马赶奔奇峰关。到了关前，有士兵拦住了：“干什么呢？”贺英就说：“赶快通报你们3位司令，就说贺英前来拜会。”谈不清3人也听说红二军团来到了贺峰，正想派人去联系，忽听贺英来了，哎，都挺高兴。谭不清带着甘章2个人亲自出关相迎，把贺英让到司令部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英便取出贺龙写给谭、甘、章3个人的信。谭不清接过来一看，信里大致内容写的是：“秦、甘、章各位司令台见，久闻雅名，深感钦佩，听说贵军远道而来，光临必区，今特派员面谒，以慰风霜之苦，并表示欢迎。贵军有何需求，悉与贺英面商，自当鼎力相助，希望各司令约束所部，千万不要扰民为助，临书不胜企盼之至，敬叩贺龙。”中华民国19年12月25日，谭不清看罢了。

贺龙的信，那真是高兴异常啊。他把信交给甘占元，又对贺英说，大姐，哎呀，把我们盼坏了，我们就等着贺龙的红军呢，真好像大旱盼甘露啊。如今贺军长果然来了，真是喜从天降，请大姐转告贺军长，对于贺军长的关怀，我们从内心表示感谢，对于贺军长为改编我军所提的条件，我们全都服从，怎么的都行。贺英一看谭不清如此诚恳，也很高兴，他就说，谭司令的态度我当转告贺龙。当下双方又谈了些旁的话，贺英跟三个人告别，而后又飞马来到走马坪，到了红二军团指挥部的驻地，见着贺龙了。哎呀，贺龙一看又见着姐姐，发自内心的高兴，姐弟二人一番亲热，自不必细说。贺龙就将邓中夏、柳之群、孙德清、王一鸣、王贺等红二军、六军、两军的负责同志向贺英一一做了介绍。大家呢早都知道贺英这个人，今日相见自然非常高兴啊。邓中夏就说，大姐啊，久闻大名啊，我们有你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大姐，真是我们的荣幸啊。贺英笑着说，中夏同志你过奖了，我要能给党做些事儿，也是共产党交给我的。接着贺英便把谭不清的言语态度向贺龙和邓中夏等人说了一遍。贺龙听后就问，姐姐，照你这么说，谭不清投我们是一片诚心了？贺英点了点头，谭不清的态度真诚无疑，而甘占元、张轩两个人眼随心转，需要提防。柳志群就说，我们这么办吧，下个请帖把他们三位请来当面好好谈谈。柳志群提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就在这么个时候，红六军的侦查员抓到了一个侦探，从这个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信，交给贺龙和邓中夏两个人，不看则可，看完这封信之后气的是爆眼圆睁啊。这还了得，这封信截获的太及时了，要晚一步咱们吃亏上了当了。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贺英见过谭伯清他们之后走了，谭伯清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一心一意想要投靠红军，想要投靠贺龙。贺英真没看错，那两个人的心可是另有一番打算。这甘占元和张轩不是块好饼，他们两个人等贺英走了，私下凑在一块儿，这甘占元呢就把张轩请到屋里去了，看看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就跟他说，我张大哥，说起来真是你我的福分啊，是喜从天降啊。这些日子我一个劲儿的做梦，一做梦就梦见大金元宝。这张轩不解其意啊，就问，你啥意思？你就照直说得了。甘占元就说，我说哥哥，现在蒋总司令出100,000大洋买贺龙的脑袋，这悬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听说现在这价码又提高了，好像已经增长到150,000现代洋。咱们真要把贺龙的脑袋给取下来送给蒋总司令，不光能得10几万雪花大洋，还能弄个师长、旅长当的，那不比我们参加红军强得多吗？你说呢？这不是发财升官的好机会吗？这张轩就说，兄弟，我们俩投红军，说白了这叫明知不是伴儿，事急且相随呀。

0: 咱们跟谭大哥不一样，谭大哥出身他是红脑科呀，只是我们如何能取下贺龙的首级呢？这事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甘占元想了想就说，我们俩鼓动谭大哥邀请贺龙上咱这儿来赴宴，就说请他来一趟，咱谈谈收编的条件。我想贺龙肯定能来，他只要一来，咱们就席间动手杀死贺龙，脑袋不就取下来了吗？嗯，谭大哥要跟着咱们一块干，咱们双手欢迎，他依然是咱的大哥。倘若他不同意，连他一块也收拾了，你以为如何？张轩点了点头，这主意不错。哎呀，不过如今红军已经到了走马坪了，咱真要把贺龙给杀了，他岂能善罢甘休？要举兵攻打咱们怎么办？甘占元就说，这事儿我都想妥了，如今红军刚打败仗啊，将士们都好像惊弓之鸟，不堪一击，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为防备万一，我已经派出心腹拿着我的信去见陈渠珍、李觉，邀请他们赶紧出兵，里应外合，两下夹攻，就这点破红军还愁不败吗？张轩听完了连连点头，好，好主意。就这样，这两个小子灭窝窝定了一条毒计，要不怎么说他们是土匪出身，欺性非常残忍呢？不过谭俩的事儿，谭不清是一点都不知道，他是背着谭不清暗中下的绊子。咱们单说他们派去送信儿这个人叫吴起六，这吴起六一时不慎被红军给抓住了，一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张口结舌编了一顿瞎话，怎么听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引起红军的怀疑。红军从他身上一搜，结果搜出甘占元写的一封信。哎呦，这还了得了，他马上把这封信就交给贺龙和邓中夏。你说这俩人能不瞪眼睛吗？不过呢，这姓甘的甘占元可够损的，他在给国民党军阀写信的时候，落款是仨人的名字，头一个还是谭伯清，他怕写他俩的名字不够分量，尽管背着谭伯清，落款有谭伯清的名字。贺龙、邓中夏不了解内情啊，以为谭伯清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他牵头干的。贺龙气得呼呼直喘，真是人心难测呀。好悬没上当。邓中夏就问云清啊，就此事你发表发表你的看法。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意见是，事情既然发展到这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马上下封请帖，把他们三个头领请到咱们司令部，以议事为名把他们请来，他们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席前摔杯为号，把他们斩杀以绝后患，然后出其不意派兵把他手下的人给包围了，给缴械，就去掉咱们心腹大患了。在座的人是一致同意，赞成赞成。邓中夏晃了晃脑袋，哎呀，既然他们有这种毒辣的心肠，对我们不能不防啊，万一他们仨人不来呢？贺龙说，不来咱有不来的办法，先试试看吧，我估计他们能来。那好吧，邓中夏就批准了。当时邓中夏以贺龙的名义写了封请帖，派专人送到齐峰关。这谭不清接着信了，心里还挺感谢贺英，哎呀，贺大姐真是办正事儿的人呐。肯定他把话捎给贺龙了，这贺龙请帖写的多热情，请我们过去赴宴，顺便谈谈改编的事儿，挺好挺好的。 他把甘占元和张轩请来了，一说这事儿，俩人稍微愣了一下，俩人倒没想别的，脑子还没转过个来，但是一听这可也是好事。那么到贺龙的司令部探探虚实也未尝不可。大哥，您的意见我们去还是不去？
1: 那当然得去，
0: 贺龙给了咱面子了，邀请咱们赴宴哪有拒之之理，说的也是，那咱就去。于是这三个人收拾行囊，带了一个班的警备，骑了三匹快马，起身赶奔走马坪。贺龙早就派人探听的信儿了，听说他们来了，跟邓中夏说，怎么样，来了吧？他们是利欲熏心呢，该死。邓中夏恨得直咬牙，哈哈哈，我说云清啊，你一手操办，我可就不管了。
1: 行行行，
0: 你等信儿吧。时间不大，三个人到了，有人给贺龙送信儿，贺龙派王炳南代表自己出去迎接，把谭、甘、张三个人接进司令部。贺龙在院里等着呢，谭伯清一看贺龙，哎呀，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1: 贺军长，可见着你了，哎呀，把我想坏了，
0: 贺军长请上寿某一拜。按老理儿，他跪下要磕头，贺龙双手相搀，免礼免礼，革命队伍不要俗礼，快起来。说这话，甘占元、张轩也过来见礼，贺龙一手拉着一个，王炳南陪着一个，高高兴兴走进屋里头。仨人进屋一看，正中央摆着两张桌子，七个碟子，八个碗，周围站着不少人在这服侍着。仨人极为高兴，分宾主落座。贺龙首先把在座的各位一一地向谭伯清等人做了介绍，他们彼此寒暄，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贺龙说，这样吧，咱们边吃边喝边谈，满酒。时间不大，酒满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还没等谈呢，贺龙突然站起来，那脸刷就沉起来了。谭伯清、甘占元、张轩，你们干的好事儿！啪，把酒杯往地下一摔，这是信号。事先埋伏好的卫队呼啦嚓往里头一冲，把三个人拧胳膊、五花大绑就给捆起来。事出突然，动作迅速，这仨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哎呀，谭伯清一看，高喊冤枉，
1: 贺军长，你要干什么？贺军长，你这是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今天杀你们个心服口服，把吴起六带上来，就是那送信儿的，早都给他做好了工作了，那送信儿的被两个人给拽上来了。这位一看见甘占元，扑通就跪下了。
2: 首领，对不起，我一时不慎，叫人家把我逮住了。我害怕，我把实情都说了，我不说也不行啊。你叫我送的那封信都落到他们手里头了。
0: 甘占元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1: 呸！坏事就坏到你小子身上了。我死了我都闭不上眼睛。
0: 贺龙冷笑一声，怎么样，你们心服口服吧，并非我贺龙不讲仁义。
1: 来呀，拉出去毙了，
0: 这是不容分说呀。那位说，谈不清冤呢，你倒分辨分辨，这里边没你的事儿。书中代言，谈不清有个口吃的毛病，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话越多越结巴，要了他的命了。除了冤枉俩字，别的话他不会说了，一肚子话憋得两肋都疼。可这个时候也不容他多说了，拉到院里，啪啪啪啪啪啪。 一顿乱枪把三人击毙。那两个小子死的罪有应得，这甘占元和张玄呢，打死也应该。谭伯清可真冤了，他就死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以后，时光到了1985年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四川省组织部为谭伯清平反的报告。到了1985年，事情才查清，谭伯清的确是死的冤枉，肯定了谭伯清的革命功绩，谭伯清之死定为错杀，这才昭雪平反呢。那有什么用啊？咱翻回头书接正文，把他们三位解决了之后，贺龙下令是马不停蹄，得解决他们手下3000多队伍。12月29，共产军拉到五里坪，被贺龙的队伍层层包围，然后全都给缴了械了。从他们的队伍当中挑出来1500人编入了红军，其余的全部遣散，因为品质太差了。另有共产军团以上官佐30多人，罪大恶极者一律被处死。就这一下，红二军团缴获了各种枪支2000多支，军需寄养数目可观。这是继红二军团在杨林市失败以后的大补充啊。到了1931年元旦，天降大雪，在这大雪之中，在走马坪前的坪坝上，红二军团召开了收编大会。贺龙站在雪地之中，亮着嗓门对收编的将士们说：“弟兄们，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红军了。不错，我贺龙是红军的军长，可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共产党，我们大家要一起听共产党的，为穷苦人打江山争天下，大家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0: 这个大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啊。红二军团在走马坪收编之后，前委便在走马坪召开了扩大会议，做出了依托五峰、鹤峰进军石门、创造武陵山根据地的决定。元月中旬，红二军团的主力是出师石门。老实说，临出发的时候，贺龙、王炳南等人还跟邓中夏说，这创立第二个红军根据地有必要吗？现在咱们是把队伍拉回洪湖，反围剿呢，还是另开辟根据地？这邓中夏呀，这个人非常顽固的，听贺龙这一问，他眼睛就瞪圆了。我说：“云清啊，你这人怎么唠叨呢？我已经早就决定了的事儿，岂能改变？一定要再开辟根据地。”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贺龙、邓中夏等人解决了共产军的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的补充，枪支弹药、粮台寄养等等等，可缓过一口气来。邓中夏高兴，马上下了命令，还要攻打中小城市。贺龙是120个不愿意，一心一意想回洪湖，但是拗不过邓中夏，人家是政治委员，是当家人，贺龙也不愿跟他分辨，所以马上率领队伍按邓中夏的差派向城镇开始进攻。关于具体的细节太多太多了，咱不便一一的详细的诉说。总之，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二军团作战极其勇敢，先后在数月之内拿下11个县城啊，几乎把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国民党的团防军是节节败退，震动了湖北和湖南。这件事情让蒋介石知道，原来蒋介石光顾着蒋冯阎大战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事儿。现在蒋冯阎大战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大大占了上风，蒋介石也得了胜利，老蒋倒出精力来了，亲自坐飞机来到江西的南昌，是坐镇指挥。当蒋介石知道湖南湖北红军闹腾的相当严重，老蒋这心里都堵心了，不把共产党给消灭，他连觉都睡不安稳。他马上一纸电令下，让湖南省主席何健、四川省主席、湖北省主席马上到南昌来见他。这几个主席一听蒋总司令叫他们，吓得腿肚子转筋。那老蒋是铁腕人物啊，冷酷无情，所以他的下属没有不怕他的。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是提心吊胆，后来四从五官冲他们一招手，意思进来吧。何健是头一个，四川省主席是第二个，湖北省主席是第三个，三个人依次走到会客厅。蒋介石是居中端坐，面沉似水，仨人一字排开，规规矩矩行了礼。蒋介石能有3分钟没说话呀，倒背着手在他们三个人的身前左右转了那么几圈，最后站到何健的面前。你何健？哟，总司令。何健的脑瓜皮都发麻呀，鼻子尖就渗出来汗珠，站的是鼻管调直，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用手戳着他脑门子，你剿共怎么剿的？你剿赤怎么剿的？为什么越剿越多，事态是越来越严重？难道你没有军队，你没有枪，你没有炮，没有钱吗？啊，你给我回答。报告总司令，卑职无能，

我的确剿匪不力，不过共产党什么苏维埃实实在在的厉害，实实在在的狡猾，我尽了全力了，请总司令处罚。哼，蒋介石把湖北省主席、四川省主席也挨个批了一顿，他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吧？都枪毙了，谁给他干活？蒋介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转回身来，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坐吧，谢总司令，谢总司令，谢总司令。三个人往那儿一坐，是正襟危坐，大气儿都不敢哈。蒋介石详细地询问了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何健首先发言呢，他据实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通，同时叫副官把地图摆在这儿，用手是戳戳点点，贺龙长贺龙短，邓中夏长邓中夏短，等等等等等。蒋介石听的是非常认真，接下来那两位省主席也把本省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蒋介石的副官如实地做了记录。蒋介石听完之后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啊，最后表了态了，共产党不仇，中国史无宁日，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剿共，绝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泛滥甚至生根，你们听懂了吗？报告总司令，卑职全听懂了。蒋介石接着又说，我给你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下去之后全力以赴剿共，不得怠慢，到今年年底，如果在你们管辖的区域内再有共产党人活动，哼哼，休怪我翻脸无情，按军法从事。是是是。三个人站起来，蒋介石一挥手把他们撵出来。哎呀，这仨人长出了一口气啊，特别是何健，因为这湖南的湘西共产党人折腾的是最凶，他知道蒋介石说话是算数的，年底不能把共产党人剿灭，蒋介石是翻脸无情啊，我就得挨枪子儿啊。他是心惊胆战，就回到长沙，立马命副官召集紧急会议，把带兵官旅长以上的全都召集到长沙，能有一二百人全都到了。这次何健来了精神了，全副的戎装，带着佩剑跟手枪白手套出席着会议。他也模仿他主子蒋介石，挨着个的戳他们的鼻子，挨着个的训斥，饭桶废物，我给你们枪，给你们钱，给你们人，你们为什么就剿灭不了共产党？你们报告我的不是败仗就是败仗，不是这失手就是那失手，现在洪湖让共产党折腾了个地覆天翻，湘鄂西边境也是地覆天翻，我们连连丢了11座县城啊，这还了得吗？难怪蒋总司令生气，也难怪我跟你们发脾气。今天开会之后，你们马上回到驻地，打一份报告，缺枪我给枪，缺钱我给钱，限令你们今年年底之前剿灭所辖下的共产党，懂吗？在你们的管辖区内要发现共产党，我要你们的脑袋，我枪毙了你们。这回他是真急了，手下人也胆战心惊啊，领命之后分别回到驻地，经过武装啊，增强了兵力，整编师整编团，新编师新编旅，集中了10几万的兵力，就杀向洪湖和湘鄂边境。那还用问吗？
一场恶战随之展开。

贺龙、邓中夏率领红二军团是转战南北，但是由于兵力太悬殊了，装备太差了，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啊。打这种阵地战，共产党当时比较软弱，因此连连吃败仗，最后损兵折将，所得的地区纷纷陷落，只好退进武陵山区。到武陵山区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人马逐渐归拢在一起，已经损失了多一半的兵力，有的趁机逃亡了，有的开了小差了，有的实在受不了投降的，什么样的都有。邓中夏跟贺龙两个人熬得眼睛都红了，贺龙心里头不忿，心里说话，政委政委，全怪你指挥的错误，我们现在不适应打这种攻坚战和阵地战，最好是开展游击战，这多好，跟国民党硬碰硬，哪是人家的对手，如今是伤兵损将，我看你下一步还该怎么办。邓中夏也没词儿了，眼看着天呢一天比一天寒冷了，北风凛冽，雪花飘飘，现在红二军团缺吃少穿，寄养接济不上，再过几天就得挨饿了。说出了武陵山区，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上哪儿打粮去？那没粮人怎么活着？邓中夏是头一个发愁的事，第二个发愁，伤员特多，据报告增至七八百人呢，急需治疗啊！现在是缺医少药，他们的伤势日益恶化呀。所以邓中夏是唉声叹气，紧锁眉头，在屋里是转来转去呀。难道说革命就这么难？难道我们红二军团就此就结束了，就完了？哎，他望着外边的大雪，奋笔疾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狼，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需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前进，前进。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摔，反复地念了几遍。哎，正在这时候门一开，贺龙来了，贺龙手里呢拿着一摞子报告，秋衣要要的，缺粮少穿的，谁不得找他这总指挥呀？贺龙愁啊，眼眶都塌进去了，想要跟政委商量商量，一看政委正在屋里转圈，贺龙把报告往桌上一放，政委你干什么呢？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刚才我发愁，我写了首诗，真是好诗啊，来我给你念一念。贺龙心说这心胸还真宽阔，还有心思作诗呢，又不好意思不听，贺龙往那一坐，抽着烟听着。邓中夏把那诗又重复了一遍，是摇头晃脑，你提提意见，这诗写的怎么样？贺龙苦笑了一下，政委啊，原来我是个文盲，认字不多，这些年来学会了几个字儿，但是对诗我是一窍也不通，不过你捣鼓了半天，听着倒挺入耳，挺好听，嗯，我觉得还不错。哎，找我有事，你看看现在药是奇缺，粮食奇缺，棉衣毯子奇缺，政委咱怎么解决吧？我也遇上这样的难题呀。不过云清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越是困难越锻炼人的意志嘛，是不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看这样，咱们把军事干部请来几位商量商量，派他们分头出去找药的找药，打粮的打粮，再危险再困难，目的咱也得达到，不就咱怎么办呢？上万人需要吃饭。是，贺龙说，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儿。于是他们把卢东升、王炳南、贺炳炎几员虎将都请来了，把这事儿一商量，王炳南一拍胸脯，政委总指挥，问题总归该解决，打粮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明天我就出山。哎呀，邓中夏点点头，炳南呐，你真是好样的，任务艰巨啊，要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国民党活活要把咱们逼死啊。当然了，我相信你的才干和勇敢，明天你就起身，时间可不能拖长啊，最多是一周你就得回来，我们的粮食只能维持个三两天了。我明白。贺炳炎站起来，总指挥，政委，药的事儿我包下了，我就不相信找不着药，明天我就领兵出山。贺龙满意的点点头，他们又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谁打先锋，谁做梯队，怎么突围，研究到深夜，这才回去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炳南、贺炳炎率领自己的队伍偷偷地出了武陵山，至于他们怎么打粮怎么取药，咱暂且不提，但说邓中夏呀心乱如麻呀。正在这时，贺龙又来了，贺龙低着头一劲儿在那抽烟，邓中夏就发现贺龙有话要说，但还没说呢，邓中夏就问云清啊，我看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政委啊，你问对了，我的确有心事，说说看，你都想些什么？政委，我晚上睡不着觉，做了个总结，我认为咱们呢，走这条路线是错误的。你说，咱跟流寇有什么区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争城占地，伤亡惨重。要依我说，把红二军团拉到洪湖去，那是我们的根据地，那儿的老百姓爱戴红军，鱼跟水的关系，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才便利开展工作。咱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缺粮了，老百姓就会主动给我们送粮，我们缺药了，老百姓就肯定给我们送药，何必我们自己还去打粮还去取药呢？因此我想我们还是拉回洪湖去吧。邓中夏一听，脸就沉起来了，云清啊，老病又犯了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我讲过多少次了，洪湖我们不能回去，那里有周逸群，有段德昌等人，就足足能行了。国民党围攻洪湖是重点地区啊，我们一回去正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不等于以卵击石吗？我们在外头开辟第二个根据地，从客观上讲也支援了洪湖的百姓，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这不一回事吗？你为什么老要坚持回洪湖呢？哎呀，错误啊，错误啊。云清啊，你得好好总结这个错误想法，这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正在这时候，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人要见总指挥和政委。邓中夏和贺龙就不说了，吩咐一声把人带进来，进来的是个年轻的交通员，专管报信的，哎呀，是狼狈不堪呐！邓中夏赶忙叫他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别着急，喘喘气儿。啊，政委，总指挥，

0: 总算见到你们了，我跑了能有一个半月才把你们找着，难呐！哎，说着从衣服里子撕破了，取出一封密信来交给邓中夏。邓中夏把密信展开是仔细观瞧，贺龙在旁边瞅着他的表情，就见邓中夏时而摇头，时而皱眉，时而长吁短叹，时而嘴里头只玩这个劲儿，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邓中夏把信看完了，交给贺龙，贺龙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瞧，上面写的是：中夏同志，特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是你亲笔写的，巩固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是你传达的，你又最后指出湘鄂西的逃跑主义的危机，但是你的行动完全违背了这一路线。自二军团走后有四个多月没有与赤区取得联系，又正当白军加紧进攻赤区之时，我们只有坏枪数百支，而子弹又非常缺乏，敌人一万余人，一万余支枪向我们展开了进攻，我们的兵工厂、医院均遭焚毁，损失几十万元之多，也有数万革命群众为之牺牲。现今启阳群众完全反水，数百里赤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毁，我们认为湘鄂西的党现在正在遭受着一场严重的打击与困难，完全是由你来负责，因为你根本违背国际和中央路线，实行逃跑主义，不要群众和苏维埃根据地，疯狂似的乱跑，把中国革命向后抛之。我们写给你们的信不下数十封，均直至不理，不知是何用意，特此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希望你们星夜率领大军返回洪湖，并转告小康同志先来。下边落款是湘鄂西特委1931年2月16日。这信大致就这么回事。贺龙看完了之后也没言语，把信放在桌上了。这时候邓中夏把手一挥，命手下人把这交通员带下去进行安排，让他好好休息。他也不言语了。贺龙就问他：政委，你对这封信持何看法？你打算怎么办？湘鄂西所有的领导同志都红了眼睛了，期盼着咱们马上把队伍拉回去，我看干脆别犹豫了，咱把队伍拉走吧。哎呀，云清啊，云清啊，你说你这个人立场忒不坚定了，遇上点风浪马上你就动摇。当然困难是存在的，他们困难我们也困难，我们这又缺医药又少吃穿，我们能不困难吗？总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总而言之一句话，咱宁愿上山是绝不下海。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02473686363686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

0: 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劳动最光荣，快乐服务工。

0: 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1: 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2: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上班了。
1: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造的貌不宣天的啊，这什么玩意儿就吃饱了喝足了上班了？你看。这一天忙啊，我这一天呐、啊，咱说心里话，那咋哪儿哪儿我都操心呐、啊。又是中东，又是俄乌，你说我这一天一根肠子拔下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呐、啊。你说我就这个操心的命，生下来就哭着来的。但愿到时候能含笑九泉吧。哎，抓紧的时间嘛，是不是、啊、那个这个吃不上，咱说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谁能家说天天都提个碟子拔个碗的、啊、又是凉的又是热的啊，到点就吃，是不是、啊、钟鸣鼎食之家。嗯，那个《滕王阁序》里王勃写的嘛，说那人的贵族生活，哎，贵族生活是不是啊，哎，钟鸣鼎食，到点了开发了敲钟，你挨个喊了，院子太大了，三进六院的就那家喊的，那又是丫鬟又奴婢的，你这整个大王又管家又什么，又是长工短工的，哎，到点的敲钟，咚咚咚，是吧？敲钟，大伙都在吃饭了，钟鸣鼎食，搁鼎吃饭，哎呦我的妈，帅呆了！不能真搁鼎，真搁鼎不行，真搁鼎是祭祀用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反正是。

那个一般的就个盘子碗，人家都不用。小麦说：“我想听不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对不起，抱歉，概不出售。我这里厂子出的，我这个也是个工厂，出来的笑声都是合格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抓紧点时间呗，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再耽误大伙时间能行吗？是不是？哎，人这玩意就那回事儿，时间人呐，来到这个世上，可能是有贫穷富贫穷，啊，有富贵，啊，还分三六九等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啥样都有，对不对？有的可能是那什么呢？人家家里先天条件好，爹娘老子给人打下的创下基业了，啊，哎，人家富二代、富三代、富十八代的，你都有是吧？嗯、啊，但是呢，人家可能起步就比咱早，哎，人家那边都是咱说心里话，人家都挥金如土呢。咱这边还还机会呢，你不扯呢吗？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啊、哦，哎，有一样东西，时间啊，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一天也二十四小时，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也休想多整一秒。哎呀，我家没钱，我也二十四小时，差一秒我也不干。是不是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说，我喜欢哈，对不对？你时间是非常重要啊。嗯，对对，学习的时候，尤其在学习的时候啊，那个大伙都好好学呢，一样的时间，是不是？人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人家就多做了几道题；你在有限的范围时间内呢？你给他瞪两个眼珠子傻瞅呢，那不行。哎，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就是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办，就叫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呢，寸秒寸金呢，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这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其中遇到的矛盾呐、啊，这个很难很难，啊、嗯，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的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反正也就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
面目表

行，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话的机会。完了说的你赶紧给我们处理啊！因为说你占着电话的，占着线呢，占着资源呢，我没法把你的问题往上反映啊。他说你快点反映，你不反映我几秒钟我就打一次。你说你不撂下电话，你这几秒钟打一次电话，我们哪有时间去反映去？这孩子就是蛮不讲理。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关没关注这条信息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的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未来他会给自己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都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个事儿，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没人探讨这事儿了。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也是收费的。我曾经也读过几天大学，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儿，一到节假日拿个牌儿，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逐字儿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吧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上，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呗，但是你要是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走你，那你说，那您来了，人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家打车钱嘛。但是那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
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

0: 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先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泥，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喷，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商榷。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啊。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先天条件了，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吗？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的时候，3天2宿就学会了，郭靖学了10来年，在古丘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没有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翘。这天资在那放着呢，啊。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外教不是家教什么的，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一老师一对十个，是不是一人收10块钱就挣100？老师那一对十个，一对一个，你给人10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啊，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是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的辅导，啊，课外所说的补课，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认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拿个哪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了，我一会儿是8点钟，我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别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2、3节课，再就跟不上了，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那你谁也别跟我俩犟，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是学校，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咱就说校外的学生到底需不需要。聪明的学生啊，一点就透那个，在学校一学就会那个，有没有？有。100个里边啊，能有那么个3个5个的。真的。神童。从中国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都没缺过，但是差在什么呢？数量上。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

0: 三个幺，幺三幺九零三幺八三个幺。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哎呀，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刚刚呢，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探讨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校外补课的事儿，唠着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实掌握不好尺度吧，容易两头都得罪。你就像刚才咱们这有一位听众说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发了微信说的，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专门留着课外课堂上再讲。我这句话我坚决的反对。我反对的在哪儿呢？如果他的一个老师是老师，那不是说的你想上到哪节课就上到哪节课，那有教学大纲的，有教学进度的，几个学时之内必须得讲到哪一课，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你为啥有学生要有中间的期中啊，期中考试什么的，什么各种模考什么的，那校长都要听课的。你讲到什么程度，那学生理解到什么程度，校长都要，教导主任都要掌握的。我当过老师，我太了解这里边了。啊，你不是说你老师你夹个教案，夹个备课本，夹个教案到课堂想咋讲就咋讲。你这一个班要一个学生都考不上，你没有升学率，你这个老师过两天你基本上就拿下后勤了，管后勤去了，管卖上食堂卖包子了。啊，我不武断的说，啊，我承认我这句话呢，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有的不太舒服的，也有能理解我这句话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说话肯定要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了你咋整？你说这都自个家人哈，没外人，很多很多，你看看那些学生。学习好那个家长从来不虑虑这个事儿。来，你这个我敢说的达到99%。学习好的那学生那个家长从来不在学校门口虑虑这个事儿，也不在那个什么补课班门口虑虑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提倡补课去啊，我不是我跟教育部那个颁发那个办法啊，制定的规定啊，我去跟着唱反调去，不是那样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补课的现象呢？有。是不是啊？并且是屡禁不绝，啊！现在你说的，哎呀，老师要参与补课外补课的话，马上就给他，就给他，马上要开除公职的，要下岗的。那他下岗了怎么整？他当不了老师了，他上哪？现在有很多学后班、补课班是退休的老师，或者是不是老，或者是人家都已经不在岗了，这些。我们这次严厉打击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那个，哎呀，老师，这些都是你们传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敢当着老师面说呢？来来来，过来个老师，来来，咱俩探讨一下。来，你说你上课怎么没好好讲？人老师呱呱呱，人家把教案拿过来了，人家把教学大纲拿了，那教学大纲里边都有教学进度的，你到哪号哪号，你得讲到哪儿，特殊原因啊、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你说这边有泥石流了，有什么地震了，有自然灾害了，狂风暴雨了，龙卷风了，那你肯定跟不上，还得想法找不时间，还得给补回来，这个明白了吧？我知道你说那个可能有这种现象，我没看到，

说你老 K 你没看到，那你就说没有啊。老师不敢，想保住饭碗的话，他不敢这么去做，明白了吧？那个校长也要听课的，那校长不瞎也不聋，能当到校长的位置，那都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人家到你这听课，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的，明天人就得研究你了，是不是啊？那教导主任那是干活的，那上班的，那听你每个老师你讲的什么程度，啊？人家那老师教的好，那个上课他不讲试试来，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啊？那评职称要用的，他考不好了，他这个学生都升学率没有，这一年没有，两年没有，第三年他还想当班主任不？他还想当老师不？还想在这个学校上那个当老师不？我说这些你应该能理解了吧？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心灵鸡汤，很多都是毒鸡汤，有一些名言名句都是毒句，我们听起来呢还觉得哎呀我与时俱进了，我这家我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了，我被醍醐灌顶了，我现在茅塞顿开了，你其实你啥都不是，啥也没开了你啊，你就把自个儿糊弄住了。其中有一句话，我在山东当过几天老师，我最反对的一句话，学生有一个高中部的学生跟我说这句话，我耐心的跟他唠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啊，80分钟。后来那个学生呢也比较给我面子，听我的话，因为我唱的歌他喜欢，平时呢他也学声乐的时候我也教他两下，所以说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曾经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啊，在学生那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也是在教育系统流传的一句话，非常广，这句话叫什么呢？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这句话纯粹的，咋说呢？我是个节目主持人，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要并且在语言上我也要真词拙句，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学生都惯成啥样了？所有中国从古到今，我们5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的文化，我们不去传承，不去学，非得要正命的学他们那点玩意儿。他文明，他那文化有咱们雄厚薄弱吗？啊！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文化鼎盛的时候，周礼之乐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呢？是不是？你们把老师都架在炉子上烤。哎呀，没有教不好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些放老牛的很多，来你把他给我教好了，你不用985211，你让他给我考上重点高中就行。他人生下的基因排列，这个都懂吧？基因排列，你的 DNA 各方面都决定了你的智商程度到哪。为什么要出那么个科学项目叫测智商呢？啊，那智商跟一跟十那个他就两回事儿啊。你说哎呀有神童3岁就能吟诗作赋啊，出口成章，有没有？有，那不是咱家的孩子啊，是可能隔壁的，可能谁家的，或者哪个家的小明。我们中国有那么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老师现在老师就是夹板当中，一管学生了，家长那家伙，我的妈呀，那跟你那家都死磕玩命啊，谁要动我家孩子我都舍不得动一下子，谁要动我家孩子我跟他拼命。你今天你家孩子你宠着行，明天都宠着，大家伙都惯着他，你终究有老那一天，你不可能陪着你孩子走一辈子。当你孩子落单的时候，当你孩子自己走上社会，独立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各种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家孩子被谁动，没人动他了，啊，搁旁边搁着，大家伙都没人去搭理他了，没人动他，啊，你家孩子多好，是你活着时候你咋你是不是你那你得多比他活，活他你他活到80的话，你得活到100多。这你那能走个差不多，啊。

0: 花生干毛豆说的，前两年胡家有个中学学生，那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学生跟老师打仗，极个别的，很少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尊师重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真是，哎，老师说的话全对的。老师说完了，今天都不敢，你都不敢回家说老师打你了。你要回家说老师打你了，那家伙家长回家又揍一顿。哎，你就别说话，少说一句，能少点那点打。我倒不鼓励大家伙都去用体罚呀，用体罚这种形式呢去管教学生。但是你家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真就管不了。唱点大歌哈。来，呆呆
1: 大地。

0: 大地。
1: 大地呀，干啥呢？
2: 在那西海放低路上，踏碎。

消息听不知不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换作千般恨，哎，这歌多美哈！我看看谁？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唱歌是好听我哈，但是像我这样唱歌唱到我这样的盘锦是一抓一大把，完待会儿就愿意看我，你野气不野气？咱们这今天节目探讨了一下关于教育的问题哈，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的矛盾，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教育体制的互相和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我说句真心话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我没记错叫炸油房吧，炸油房说了一句话，这不补课咋整？回家也是搁那玩游戏，要把游戏都关停了吧？谁敢关停？我还得玩游戏呢。我吃鸡，我昨天晚上一把鸡都没吃上不说，把把落地成盒，这给我气，气得鼓鼓，气得我半宿都没睡觉。我说真心话讲哈，你说把游戏关停了，哪部游戏你在推出之前，必须要有注册系统，它得进行注册，实名制注册，未满十八岁的。没有身份证的，没有未满十八岁的注册不了，啊，很多游戏都这样。我至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农药、王者农药，还有这个和平精英什么的，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啊。你没有这个身份证证，你注册不了，你玩不了，没有号。我告诉你，你家的孩子玩游戏是谁给他注册的号？用谁的手机玩的？他玩的时候你家长看没看着过吧？那你这菜刀还能杀人呢，把卖菜刀的都给取缔了得了呗。哎呀，我家学生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开游戏开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这么喊，从来我你来上学校门口就看打听打听，小学到初中啊，你看门口接孩子下班下放学那个啊，哪有一个家长说过在那个门口说过检讨过自身的原因，自身的问题有一个吗？他说哎呀，这个老师教那个老师教的不好，那老师这个学校哪那个孩子玩游戏。你啥时候问过自己你做的怎么回事怎么样？棒棒糖说可以不实名吧，不实名你必须拿身份证注册啊。至少来说我这个是那样的。那里有个防尘，还有个防尘迷，还有个防尘迷。你咱别说注不注册了，你孩子在那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你看，还有一个，你那手机哪来的？很多都是，就我看到的都比比皆是。哎呀，快拿电话玩一会儿去吧。哎呀，消停，我们搁这唠会嗑，喝会酒。谁要跟我俩犟？我算服你了，没招了。东哥说的，弟弟没事棚里干，四苗子绿油一大片，看着小秧欣喜狂，盼着麦钱兜里装。咱说句心里话，哥啊，柿子秧一排排，千天也得听，逗你玩啊，嗖嗖长得快呀、啊。那玩意儿，牛听完了能多产奶量高，但是柿子秧听完了之后能长得茁壮成长，能层层往上窜，这是个劲儿哈。晴朗的天空说跟游戏没关系，假期时间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书店，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游戏厅。这个，咋说呢？过去有一句话讲叫书香门第，哎。咱们先抛去这个不说，就算不是书香门第，你给孩子创造了一个什么环境？当有那么个家长，他在学校里说别人在那探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一声没吱，人家领孩子回家了，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怎么怎么地？你家那孩子领回去了，快来，带麻将桌先支上来，咱们先磕三个风。

学校家学老师的话，你家孩子会变本加厉，还不如现在呢。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呀，你说我们孩子学习不好啊，你说不补咋整啊，那回家咱也不会呀，咱们呢咱这文化水平低，教不了孩子咋整啊。你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老猫防上睡，一辈儿留一辈儿来的。对，不会呀。哎呀，多看看书还有用呢。至于看啥书，那玩意的确是乐趣。我同班同学，我小时候看那些书，我们同班同学有很多，给他看人都不看，花钱雇人家看人都不看。那玩意各有所爱，哎，各有所爱。上学这种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东西，纯粹是他喜爱不喜爱，喜爱了。咋整他都能学个差不多，不喜欢的话一分钟他都待不了，真的往那一坐他就睡着。骑老牛背上放老牛，牛家啥事都没有，那可精神了，活蹦乱跳的。小麦说，我孩子的手机是单独的，包括微信绑定的银行卡都是单独的，没有把我用的银行卡绑定在上面，他单独的银行卡也没有钱，手机周末放假的时候让他玩一会儿。我昨天玩游戏的时候碰那个小孩，我一听说话那小孩声，我们组队的，组队那个小孩，我说的，你写完作业了吗？我写完了，叔叔，这非常有礼貌，啊，今天我考试成绩考得特别好，我妈妈奖励我玩几局，我说你就玩一局得了啊，你下去写作业去吧。他说我写完了，叔叔，我写完作业了，我能再和你玩一局吗？完了，我寻思这小孩打得太次太水了，上去就挂，我这一天光忙活他了。我说叔叔再陪你玩两局啊，你那一局本来海岛地图一局得最打好的话得25分钟到28分钟30分钟一局，我说你玩时间太长了，你别玩了，我说我打得这么好。哎呀，谢谢叔叔，要非要跟我加个好友，我说你别加我好友了，我说你也在这里不需要好友，你就上来学，当你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妈妈奖励你玩的时候，你上来玩两局得了，不用找好友了。我说我都一般情况下不在，你当你想找我的时候我肯定在。我说考大学的话找叔叔啊，叔叔教你音乐。

棒棒糖说我好友里也有小学生，是这个游戏好啊，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吧，那有些家长哈，一种那种蛮不讲理，那种无理狡辩三分这种很难练啊。我多说几句吧，今天这最后一个歌不唱了。我说一个事儿，咱们中国记得有一部动画片叫《喜羊羊与灰太狼》吗？就因为他孩子怎么地呢，那跟着孩子去那个别人孩子玩做游戏的，玩游戏的时候说来锅把你家孩子要煮了，其实也没煮也没烧火，这就开始投诉了，满哪投诉，满世界投诉啊。哎呀，这家伙不屈不挠的，就说这个电视把我家孩子教坏了，这个电视剧啊，我就是研究哈，如果这部电视剧孩子看了肯定学坏，这部剧广电总局在审查的时候都根本就都不带过关的，那玩意怎么就你家孩子怎么就学坏了，看完这个喜羊羊灰太狼怎么就学坏了呢？啊，那你家的孩子看完西游记的学会孙悟空那个72变了，一个筋斗云108000里了，你找谁说去，你告诉我来是不是啊？你看那些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像保尔柯察金什么的，你家孩子要学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拎着干粮拎着果子去看人去了吗？不讲理，这就是不讲理。什么叫哎呀我家孩子学坏了，看那玩意就学坏了，

那你家孩子啥也别看了，嗯，那只能说你家孩子模仿能力太强，是不是啊？看啥都要学，学完了之后我们能到底能什么样？我们家孩子看完这电视剧能成长成什么样？没有一部电视剧，没有一部电视剧能让你家孩子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好，也没有一部电视剧或者动画片能让你家孩子变得十恶不赦的，没有，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把你家孩子教好了，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让你家孩子去十恶不赦的，犯下滔天罪行的，不会。监狱里关的那些犯罪分子，那都是看看动画片、看那个电视剧学坏的吗？进去的吗？那些科学家、那些科学家、那些工程院的院士，哪个都是看电视剧看成的吗？讲理这玩意儿，讲理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你得讲它，你不讲它，它啥也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呢？改了，狼不吃羊了。你不改，家长不让啊。”明道顺其自然是三生石像，那个我唱不，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探讨这问题，你必须得。敏感比非常敏感的话题，对家长来说，对学校来讲，对老师来讲，你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你说细了，你不说细了，有些人断章取义。我碰着过这样人，碰着过很多，私下里跟我反映的什么的也好，什么样的都有。说那呀，你这他根本就我说的话他就没听明白，他就跟那胡搅蛮缠，这样的人你是跟他探讨不了的。我就是怕这样的人，断章取义了之后。然后去分析研讨我说的说法，又得说了，哎呀，这就给怕给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哎呀妈呀，教育部新型的暂行办法，人老 K 不同意呀、你说能有这样人吗？能有，传承啥样都有，真的。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神奇呀、你得永远相信这句话。

0: 哎呀，今天跟大家唠了很多话哈，这些话题呢，大家伙也得有的很愿意听，很喜欢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话题里呢产生互动。但是我说真心话讲，每一个家长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期待的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你也不单单是老师，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哎呀，就完事儿了。你要想让你家孩子将来茁壮成长为有用之才，别说成为国家栋梁了，能帮给你家不添乱就行啊，你也得付出努力。明天下午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

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

0: 大连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转按钮，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您就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的方式。如果要打字说问题的，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点儿，这台车怎么样的问题您就甭聊了，上来怎么样，能不能行，能不能买，是吧？那这是你能不能买，那你为啥能不能买呢？你能买还是不能买呢？多说说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说你对这个车有什么想法，你想要它哪方面比较好，哪方面这个不行，你担心啥，一起来说一说。
2: 对，其实你生活当中可能或许不需要那么多的担心，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你的生活状态。
1: 嗯，
2: 你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个车购车来说我觉得挺重要的。
1: 嗯，
2: 好多车型的完美匹配是匹配你的生活状态。
1: 嗯，
2: 不单指的是年龄，也不单指的是收入。
1: 嗯
2: 嗯，是整体的一个状态打包，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用什么样的一个车加上你的个人偏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更完美，更契合度更高。
1: 对，近些年这个情绪价值很火，就你买车的时候也是一个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那给你哪一方面能够情绪价值提升的更好，
2: 就持续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2: 这很关键。
1: 是的，一时的没有用，得长啊。这样18年 Q5L 可以买吗？性价比推荐哪个配置？
2: 挺好的、
1: 嗯、
2: 配置就不挑了，这个就赶长补短。什么叫赶长补短呢？你这个要配置好的、嗯、然后这个车况也好，贵点也行。
1: 嗯，
2: 然后那个配置低的，车况超级棒，价格不高，
1: 也中，
2: 也中。
1: 嗯，
2: 对，
1: 嗯，
2: 就是应该这么来选。
1: 对，得看搭不搭，实际这台车的车况怎么样。
2: 对，这个综合来考量。嗯，
1: 18年 A4 20年迈腾，车都5-6万公里，精品，咋选？帮忙给说说，限道多，1年6000公里。
2: 买 A4，
1: 买奥迪。
2: 嗯
1: 嗯，
2: 这个年份啊是一个参考值，更直接的影响车况的就是里程，
1: 嗯，
2: 和过往里程的保养情况。
1: 嗯，
2: 这个直接决定车况。嗯，车没有日历年龄，可以这么说。
1: 对，
2: 燃油车没有日历年龄，几乎没有。
1: 你不看岁数，不看身份证。
2: 对，
1: 嗯，就看你实际怎么用的啊。7万左右二手想买一台 B 级车，有什么推荐？或者两位老师，7万左右还有什么别的推荐呢？
2: 可以考虑天籁或者是君威，
1: 年头还能近点。
2: 对，嗯，
1: 往天籁看看吧，这种日系的还能更好点啊，更稳点。16的蒙迪欧2.09万公里，车况还行，可以选择吗？小毛病多不多？
2: 要便宜
1: 多少钱？
2: 嗯，16的这车不超过5万吧。
1: 油耗市区得在多少？
2: 油耗市区11打底，
1: 11.2吧。
2: 嗯
1: 啊，一秦一
2: 坦克400能不能开8到10年？能开，就是好多车型是可以开的，就是里程不是超大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来一秦这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3: 哎，你好，老师，我
1: 咨询
3: 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新普拉多还有2.0的 Q7 和 X5，价格都差不多，落地60多辆，然后应该怎么选？
2: X5、Q7、普拉多，其实你这个
1: 既然
2: 把这个对，把这个车型都拽在一起了，你完全没有越野需求是吗？
3: 没有什么太大的越野需求。
1: 你别有一点都不行，
2: 有一点的你只是什么？比如打比方，比如你钓鱼，
3: 就偶尔嘛，可能说走。
1: 你山路不叫越野。
2: 对，我说的比如钓鱼，比如露营，
1: 嗯，
2: 比如穿越可能就严重了。
1: 沙漠有吗？
3: 没有，就是偶尔走一些烂路可能。
1: 啊，那不叫越野了。
2: 其实那就 Q5和
1: Q7 和 X5 吧。
2: Q7 和 X5 选一个。普拉多呢有着这个越野能力，然后在城市公路上。
3: 这边好像有点卡。
2: 在城市公路上普拉多的优势并不明显。它的最踏实的地方就是特别皮实耐用，然后保养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你对这种驾驶乐趣也好，比较激进的驾驶方式你完全没有感觉，可以考虑买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普拉多，否则要买
1: 那两个。
2: 对，X5和Q7。
1: 在市区里边开着要比那台车好多了。
2: 对
3: ，X 五现在比 Q 七我看销量高很多。
2: 嗯，
3: 原因是什么？
2: 是原因是品牌号召力，品牌号召力。

0: 对，就是品牌的事儿。
1: 行，那老师知道了，谢谢啊。
2: 哎，就这样了啊。
0: 这个提到这个 X5 Q7 了，我就多聊几句啊。
2: 嗯、
0: 就是这个豪华品牌这个 SUV， 就这个级别的 SUV， X5 来的比较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X5 应该是我的记忆里应该是2001年左右。
2: 那够早了。
0: 对，2000年或者01年左右来的。
2: 嗯、
0: 奔驰 ML 更早，但奔驰 ML 那时候属于一枝独秀，你没有这个同伴，他玩不起来。
2: 是。
0: 然后相继 X5 和这个
2: Q7 啊，
0: 保时捷
2: 啊
0: 就来了。
2: 嗯，
0: 后来 Q7 是应该是05年或者是06年，
2: 嗯，
0: 才第一台奥迪 Q7 诞生，这个诞生。
2: 上市
0: 啊。但是其实
1: 那一个价格现在就是说是什么样子？
0: 价格我还真不太清楚。
2: 对，你直接说问题吧，或者你碰到啥价格了，还是你担心这台车哪儿？
0: 2099的优惠多少钱？你、
2: 嗯、
0: 你拿到的？
1: 嗯，他跟我讲的是分期可以，这个车就是说这个300，因为怎么讲，我也是第一辆车，
2: 嗯、
1: 然后就在想这个300
0: 动力够用，够你用。
1: 啊，就正常就是跑跑国道啊，偶尔跑下高速，一年也就跑个几千公里也可以了。
0: 跑几万公里也够用。
2: 是的，感受还不错呢。
0: 对，
2: 还省油。
1: 行，好的，谢谢老师。
2: 嗯，好嘞，就这样了。
0: 45000了，
2: 1.5T 这个行啊。14万多呗，老车。
0: 他说的是 B9，刚才
2: 就 B9，就这款，2024款300尊享版显眼包1899的。但45000，他咋这么便宜呢？
0: 就是啊，这车优惠45000了，那我觉得380不得优惠6万了吗？
2: 啥车？
0: 就大家买380那个380 B 九，哪有这么多优惠啊？
2: 嗯，买一等。
0: 终于这个下狠手了。
2: 啊。
0: 还真是
2: 24款，
0: 嗯，
2: 你看，但别的还没有，
0: 对呀，
2: 别的还没有那么多，
0: 就是挺值
2: 啊、嗯！你甭管贷不贷款了，
0: 对，
2: 行，他说他是河南的，
0: 嗯，
2: 是吧？挺好。说上次去四 S 店才给便宜23000，
0: 就是啊，这是45000
2: 啊，
0: 380
2: 才给便宜20000，
0: 嗯，
2: 这卖的不好，还是怎么的？
0: 挺值的，
2: 挺值，
0: 嗯、
2: 你要真这些钱可挺值。
0: 嗯，
2: 分期45000，
0: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直播间
2: 哪有不分期的，
0: 聊的98%都是分期的。嗯，
2: 他不分期他也不卖呀。
0: 对，不分期的价格才是不正常的，因为不分期他也可能涨20000，也可能涨40000，甚至涨60000，因为他是不正常的，他不想让你买。
2: 是、嗯，
0: 那无奈你非得买不可，那就对不起了。嗯，你就贵点就贵点。
2: 是，还有现车。
0: 嗯、对呀、啊，
2: 气人呢这。热心市民，
0: 这边直播间的小叮当也说了，在哪儿就能优惠这么多？确实是啊，就是我们大家共享这个优惠的信息啊，
2: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是真，
2: 嗯，
0: 也可能是假，但至少现在听着他的经历是真的。
2: 嗯、
0: 哎，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本地区没有这么多优惠，
2: 是，
0: 但至少我们有盼头啊，
2: 嗯，有个方向啊，
0: 有个方向对吧？
2: 知道往哪使劲了。
0: 嗯，
2: 您好，小刘。
3: 哎，你好，两位老师。
2: 哎，您好，客气。
3: 哎，是这样，我想买一个21年的昂科威 Plus 2.0T 的这个、
0: 嗯，
3: 这个大概现在价位是在11个左右不？
0: 11个左右，21年差不多。
3: 第一款 Plus 呗，相当于。
0: 嗯，差不多。
3: 然后我想，那11个多，我还不如加几个买那个 CRV 的那个，风尚。
0: 那你觉得 CRV 比它好是吗？
3: 我试过 CRV， 但是我没去试过这个 Plus。
0: 那
3: 但是我朋友说他那个美系的开的质感要好。
0: 对呀，那你为啥还要加几个买 CRV 呀、啊？你朋友说的对。
3: 新车嘛。
0: 那你就这么聊的话，你再多加几个呗，买个汉兰达。
3: 所以我就请两位老师，我就想这个纠结这个是买个
0: 直接就买它就行了，感受还好，还省钱。你上哪找着好事去？还省钱，感受还好。你朋友说的感受好是真的。省钱你是自己知道的。
3: 他换两个车都是别克的嘛。
0: 嗯，感受好。
3: 嗯，行，那就
2: 来吧，
3: 就照老师说的。
2: 嗯、
3: 好
2: 嘞，
3: 谢谢老师。
2: 哎，客气。这是在网上，我看这位叫 C 的朋友，他说在网上加了一个帮提车的，他说亚洲龙能优惠到78000零首付，去 4S 店的最多60000多一点儿。他说他是二线卖车渠道，带我去 4S 店提车，新车现车利息。2厘能信吗？
0: 不信。嗯，
2: 别前边吧，还好像还那啥一点、到利息2厘这块就
0: 对那个。

0: 贷款零首付，就正常我们这儿4S店基本上6万5，你
1: 啊，
0: 这7万8多是1万多了，但你是零首付，
1: 也还有可能沾点
0: 对，
1: 边
0: 也
1: 儿，
0: 可能，因为这个蒜头我没具体算啊，
1: 对，
0: 这算来算去可能差不多，
1: 嗯，
0: 但两厘，
1: 不可能。
0: 算了吧，这不可能啊。
1: 现在啊，以前我们说不超过5厘，现在能进5厘的，我们都说哎呀，挺好了，优秀
0: 对
1: 了，
0: 对，
1: 好多都超5厘，
0: 嗯，
1: 你这直接奔2厘去了。
0: 这吓人，这个
1: 是
0: 价
1: 啊，
0: 格，嗯，
1: 是，他咋不说白给你用钱呢？
0: 是个亚洲龙，指导价21.，
1: 21万6千8。
0: 21.68万，优惠八的话是13.68，再加13.88，7万8。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离近点儿，说您问题。
2: 老师能听见吗？
1: 您离近点儿，不太清楚啊，您直接说就行。
2: 能听见吗？
1: 您说。
2: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X5那台车，宝马X5啊，
0: 啊。
2: 那个他那个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他要是说过1两年换代的话，他能不能减配呀？
0: 你是想等着它减配，还是等1两年以后再买，还是说现在买的话？
2: 我现在很纠结。
1: 你纠结啥了？你说说。
2: 你看，我要是现在买吧，他过2年他就换代，他是老款了嘛。然后那个要是等着新款的话，我还怕他减配。
1: 新款只会更贵，
0: 不会减配。
2: 就是它贵是肯定的新款，但是我怕它新款减配。
0: 你担心它减掉什么？
1: 哪个配置给你减没了？
2: 就是譬如说像底盘啦。
1: 哎
0: 啊，
1: 呦，
0: 你所说的减配是在短视频里看到底盘原来那个
1: 不厚道了，
0: 用铝的，现在
2: 对，
0: 用那个冲压了是吗？
2: 用料变不好
0: 这
2: 了。
0: 个用不用料好啊？你开不坏或感受好。这两条要具备了就行了。对，我觉
2: 那
0: 得
2: 个
0: 你
2: 安全，买车主要是安全系数高嘛。
0: 安全系数不会打折的，也不可能打折。
2: 然后他那个 X5，我不知道他那个就是他车身那个就是铝，你说是不是铝合金的料能更好一些？要是比那个铸铁的话，
0: 车身没有这个区别吧？
2: 因为我前两天去看那个就是奔驰嘛，他那车身基本上就除了翼子板前面那个之外，剩下都是铸铁
0: 我倒觉得对于你而言，如果你喜欢宝马，就不去看奔驰。从材料到科技，到驾驶感受，到养车成本，其实他们是上上下下相差不多的。这两个品牌都是百年品牌。各自追求在这个豪华车里追求这种细分市场，各自有各自的产品小定位、小属性，仅此而已。所以对于您来说，你喜欢新款可以稍微等一下；如果说无所谓，那就买现款。
2: 就是我肯定要喜欢新款，但是我就是怕它减配，因为我挺在乎车这个质量
1: 就
2: 安全。
1: 是您想想，如果您是宝马的厂家，这宝马的品牌是你的啊。你会把你这么多年的百年品牌或者这么响亮的品牌，每年每代换研究来越研究越次吗？
0: 并且被你这种
1: 对车不了解的
0: 对车
1: 人
0: 不是很了解的，
1: 都能看透它，
0: 都看透了，你说他这个减配不成了笑话了吗？
1: 可能吗？
0: 对呀，是不
2: 那
0: 是？
2: 就说这方面不用过于担心。
1: 当
0: 对，
1: 然，
0: 不用过滤，我觉得倒是你相信品牌。你说你选车啊，对于您这个女士而言。相信品牌比相信任何说法都管用。你心目中的大品牌，你相信哪个就买哪个，OK 的。
1: 剩下的宝马和奔驰这个事儿，就像您买包似的，两个品牌的包，您不可能研究是哪块层皮的事儿，你再研究买它的，你一定是因为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款式，你觉得哎很搭，搭我的生活，搭我这身衣服，车也是这样，搭您的生活，搭您的喜好。
0: 安
2: 然后
0: 全呀，这
2: 那
0: 些东
2: 老师。
0: 西你都多虑了。
2: 那老师，您建议我是买就是老款，现在的款，还是说再
0: 现
2: 买？
0: 在宝马 X5 没有这个，
1: 换17呢
0: 对，
1: 吧？
0: 没有换代的这个
2: 过
0: 时间
2: 2年
0: 表，
2: 吧，
0: 得
2: 2年
0: 过
2: 就
0: 两
2: 可
0: 年
2: 以
0: 呢。
2: 了。
0: 你这
1: 每
0: 个，
1: 6年必换，6、7年就一换，那咱啥？

0: 点嫌它贵，然后我就不知道它那个车3.0的是不是很费油啊？
1: 百公里14-15升油，
0: 14.5
1: 这
0: 哈。
1: 个级别的车六缸的都得15升打底，四缸的也得12升到13升，就是你买叉五可能会考虑买四缸，四缸也得13升油，相差并不是很多。
0: 并
1: 卫
0: 不是很
1: 士的
0: 多
1: 优点不是有多好，卫士的优点第一个是风格很足，另外一个卫士是硬派越野，就是有一定的相当的那个越野能力，而你不需要越野能力，你又不欣赏卫士的风格的话，你应该继续专注你的叉五。
2: 就别考虑别人说的卫士。
1: 对，
0: 我倒是挺喜欢的，就觉得有点贵。
1: 卫士也有四缸的。
2: 对。
0: 对，也有四缸，但它是2门的，我看有点太小了。
2: 看外形来吧，就别研究配
1: 这
2: 置，
1: 几个
2: 别研究
1: 品
2: 技术
1: 牌，
2: 了。
1: 对，就根据外形喜欢哪个来就完事了，简单的很，好
2: 好
1: 吧？
2: 吧，谢谢
1: 啊，
0: 老师的
2: 行，
0: 建议。
2: 客气，就这样了
0: 谢
2: 啊。
0: 谢老师，
2: 哎，客气客气，
0: 谢谢，哎，谢谢。
2: 大点声。
1: 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
2: 啊，
1: 但又是知识有点学杂了，
2: 对，听
1: 就
2: 着像
1: 干
2: 太
1: 扰了
2: 多
1: 自己的初衷，这个犯不上。
2: 大家说是不是被销售顾问给影响？不一定从哪来的，
1: 对。
2: 有可能从哪个视频里边又看到了。这叫小马哥，这个你打这个数字啊，这是最快的。每天这儿的是每天通勤80公里，20万左右。轿车有推荐的吗？东北地区城乡结合，长期持有。
1: 买个混动的日系，
2: 亚洲龙，整个这个补充电李先生这位，
1: 红旗 H5 到底谁在买？上个月又
2: 一万
1: 一点六的销，16000的销量。
2: 挺好，
1: 不清楚。
2: 没不认识
1: 这个，我曾经说过一个定律嘛，就是只要你营销做得好，
2: 哎，
1: 什么东西都能卖出去。是，对。
2: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再见。这叫 C 这位，您好，
3: 哎，
2: 您好，说您问题。
3: 那个，我就问一下，我就是刚刚那个问那个就是亚洲龙21万6的那个，然后我在 4S 店问的是，就是贷款最多能过到6万的优惠。然后我就在抖音上认识一个人，他说也是我们河北的，石家庄的，他说可以帮提车，他是二线渠道，然后可以给到这个7万8的优惠，但是零首付。他裸车，他给我发那个报价单，裸车是13万。然后带上利息，不是带上那个购置税啥的才15万多，然后他让我就首付1000块钱，其他的都是走贷款。
2: 你说你那个两厘就是利
1: 这
2: 息两
1: 个
2: 厘
1: 这个可靠度不高，
3: 3厘，
2: 啊，3厘又能咋样？
1: 这个可靠度不高，你还是
3: 然后就整体下来比我去 4S 店问就便宜个不到将近2万块钱。
2: 我们觉得不正常，反正就是这
1: 你整体下来便宜2万是不对的，你本身就。车价就便宜了18000，对吧？然后你那个利息它是3厘，4S店是5厘，那你整体要便宜的更多才对呀。
3: 他给我发了个位置，我看是一个就是鹿泉，石家庄鹿泉区那边一个汽贸城吧，还是什么？然后我问熟人说是车潮，我不知道车潮是什么意思。
2: 这些东西具体信息我们不太了解啊。但是您拿到的这个价格和您这个贷款的利息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它是不符合常理的。
1: 对，你还是小心一下被套路啊，因为这个里边就是问题挺多的。
3: 那现金优惠给到7万8，然后我去 4S 店最多就谈到6万多点，这就这个就优惠裸车价就便宜了将近2万。
1: 就是他给你的，我跟你说啊，
3: 谢谢你一些。
1: 他拿到的车可能也是6万多优惠，剩下是他给你贴的，然后他赚你那部分零首付的，
2: 其他的贷款
1: 对，
2: 等等返点等等等等
1: 你想想吧，
2: 你的利息
3: 对，
2: 肯定
3: 他
2: 会
3: 说也可
2: 高，
3: 以，就是也可以5年贷2年还这种，
2: 你的利
3: 然后
2: 息
3: 利息还
2: 肯
3: 特别
2: 定
3: 低。
2: 高。
3: 哦。
1: 你这样。这个世界上不是就你谈那个店6万1或6万那个店在卖亚洲龙，也不是除了他就那个人在卖，再找找别的问问，综合一下。
3: 我都问过了，基本都是6万左右。
2: 那他咋就便宜那么多呢？
1: 你都问过的，你问过北京吗？

0: 北京它这个丰田是不能一级上牌，
1: 你问价格就好
2: 了，谁说买
1: 了，你也不一定买，你就问一下价格就好了嘛。
0: 行好，
1: 对呀，你问一下价格就行了嘛，参考一下，
0: 行
2: 啊、
1: 哦、
2: 好嘞，
0: 嗯
2: 有点上头了，这是
1: 十年前的朋友就经
2: 历
1: 过
2: 来
1: 了。好，我们十年前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2: 来了，
1: 记得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就在聊这个毛毛毛毛北京毛毛毛毛毛毛地区，
2: 得去那儿买去，
1: 便宜50000，交了50000的定金，到那一弄，到最后都惊动了帽子叔叔，都来了，
2: 回不来了，
1: 都解决问题，说到最后算了吧，
2: 嗯，
1: 能给你退就给你退了就得了。
2: 是，
1: 到最后不但没便宜50000，
2: 嗯，
1: 还贵了好多钱，
2: 都花钱了。
1: 对，
2: 嗯，当时还没有这个现在什么网络上啊这些价格什么代买车等等等这些套路呢，当时只是一些网站上低价的吸引，然后很多就听众朋友们就跟我们打来了电话，就问他说去要去行不行，我们说你别去了，紧接着就这位朋友就打来电话说刚才那哥们儿我刚从北京回来，你别去了，
1: 我刚刚自己亲身经历的，
2: 亲身经历你别去了，这是实际的案例，我们好多老朋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这个事儿呢。
1: 所以说你去在通过任何一种这个通讯渠道去聊车的时候，他都跟你说我4S店提车，4S店提车不代表着你跟他面对的他就是4S店的，
2: 是的，
1: 就是理论上这些车都得从4S店提，因为厂家除了4S店以外的任何一个人进行销售都通过这个端口，那他上别人家去提去，他或许提的很便宜，或许提的比你还贵，然后回来卖你的很便宜，你想想为啥呢，
2: 凭啥？
1: 你想想为什么？
2: 做慈善啊！
1: 对呀、
2: 啊，你买车我给你随点儿，咱俩不认识，我随你10000块钱。随点来，咱继续啊。这叫李先生，这位。
3: 你好，老师。
1: 哎，
3: 你
1: 好。
3: 能听见吧？
2: 可以，说你问题。
3: 啊，那个我最近看那个理想 L6 那个普鲁版本，我就想问问这个车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特斯拉 Model Y。他俩的价钱应该都是在20。
1: 他俩不是一个类型的车。
2: 对呀，你家里还有没有别的车了？
3: 有，还有个14代新轩逸。
2: 新轩逸，
1: 买个特斯拉就得了，
2: 整个纯粹的得了。
3: 我想把那个14代新轩逸，我想换了。
2: 就留一台车是吗？
3: 对，
2: 就留一台车。
1: 理想的话是续航上有优势，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特斯拉更纯粹。
2: 嗯，
1: 那你要欣赏不来，欣赏理想也行。
2: 嗯，
3: 我是辽宁鞍山的。
2: 嗯，
1: 就干个特斯拉 Model Y，
2: 纯粹点得了。
1: 嗯，
3: 特斯拉是吧？
1: 对。
2: 家族里边不还有别的车呢吗？真出远门，假如说真出去玩去了，这台车要赶着节假日，说充电不方便，开个别的油车就行了。在市区里边肯定充电更方便。
3: 家里头没有，家里头现在主要是我。
2: 你家里没充电桩是吗？
3: 家里没有。
2: 你没充电桩，
1: 没充电桩
2: 更不能 L6 了。
1: 对呀、啊，就更不能买理想了。
3: 但是我家楼下走路10分钟吧。
1: 走路没关系，你不是走路去，你开车去，可这无所谓。但你开的话，充那么长时间，你会接受吗？2天充一次电，每两天就得去充一次。
3: 我妈家楼下倒是有个充电站。
2: 你别说那个走10分钟了，咱就说手机，就因为这个 L6 的话，充电模式基本上和手机一样。
1: 充电站的时间呀，是你得专程去干这件事儿。
2: 对，
1: 如果你自己家有呢，你是进了车库，你就把车放那儿了，它自己充电充好了，它就自动停了，这是俩概念。其实你最初的时候，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1: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7: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7: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

0: 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来吧，继续连，继续连，你们想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朋友们啊，
2: 不能吧？
0: 不至于，不至于。
2: 李想要举报我，我就说刚才那人是我家亲戚，我亲戚，我帮助他，希望能理解。
0: 哎，蛮好，这个朋友，朋友们，你们求生欲怎么那么强？叫完好的这位朋友您好，完好，完好，这位没有声音，子涵，
2: 探月咋样？
3: 哎，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2: 你好，
3: 那个我是要增购一台车，然后是预算30万之内，
2: 嗯，
3: 然后也看了很多车了，现在都已经看砸了。
2: 说说那个你之前你增购你现在有现有的什么车？现有是一台
3: 奇骏
2: 啊，奇骏，
3: 嗯，
2: 然后你
3: 那个我现在就是寻思犹豫买不买新能源呢。
2: 你那个新能源你是好奇呀、啊、还是说刚需呢？刚需是说比如说里程大，我想省油钱，
3: 我一年也就10000公里，
2: 对，就好奇呗。
3: 也好奇，就是看的都说内饰好，然后科技，然后那个外观也好看。
2: 这是别人说的，你认为科技吗？你认为外观好看吗？
3: 哦，我还没那个开过呢。那个，
0: 哎呀，你摸摸良心说，
2: 就是这样，就是理想 L 7和奥迪 Q 5 我估计你都看了。
3: 啊，那个我那阵上回试驾是理想 L 9
2: 啊
3: ，Q 5试驾就感觉太塑料了，我就。不想试驾了
2: 啊！那你要是说觉得 Q 五的塑料了 ，BBA 都别看了，那就只能买理想。
3: 啊、
2: 对。
3: 然后我寻思，如果是我因为我家这边跟哈尔滨气候差不多，
2: 嗯，
3: 但是我有库，
2: 嗯，
3: 那个我寻思，如果要新能源，我看那个是极氪001，还有新出的什么阿维塔12增程的，我感觉
2: 这些车吧都好看，开起来都是电驱的感觉，刷刷刷，提速快，没有声音，这是它的优势。至于视野里边说，你认为奥迪这个塑料感强，你认为他们豪华，见仁见智，可以买。
3: 哦，
2: 啊、嗯，
3: 然后那个就是要是燃油的话，我看相中了一款，就是领克09，感觉咋样了？燃油的，5座的，
2: 也行，它也便宜。
3: 啊、嗯，我看现在好像落地23万左右
2: 吧。对，23左右。
0: 对，和那个就没沾边，没啥关系了就。
3: 啊，空间也挺大，但是我真是不知道选啥，现在就是。
0: 嗯，你先把钱固定好，你想花多少钱？
2: 你这奇骏开了多少年了？
0: 你来电话了，是他来电话了吧？
2: 我不知道他这个，我不知道你、
3: 哎、
2: 你这个奇骏开了多少年了？
3: 5年。
2: 开了5年，跑了多少公里了？
3: 6万公里。
2: 百公里多少个油？
3: 8.4，
2: 2.0的是吗？
3: 对。
2: 保养一次多少钱？
3: 我就是在外面店保养啊，就一般就是冬天换雪地胎换机油500块钱吧。
2: 500块钱，我说的意思是哈，就是我想，侧面的问你一下，你这个奇骏的养车感受。
0: 嗯，
2: 开车感受肯定是一般般。你现在对这个新能源这么好奇，
3: 这台车现在就是。我就感觉坏了啥的我都不心疼，反正就是无所谓现在、
2: 嗯、所以我跟你说的意思是，如果你买这些新能源的跟你这个奇骏的是就是两个方向的车型，
1: 逻辑不一样。
2: 对，是两个方向的车型、
3: 啊、
2: 奇骏其实车身尺寸并不小，只是你开够了想感受一下新能源行，但你想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车像你奇骏一样养起来这么简单，然后这么稳定这么踏实、
3: 嗯、
2: 是不可能的。
3: 不可能是吗？
2: 不可能，
0: 花钱买感受、
3: 啊、那老师
2: 对
3: 推荐我增购一台什么车呢？我是现在是两个孩子，两个女儿，
0: 预算舒舒服服30万没问题是不是？
3: 对，多掏点也能掏，但是我想就是把成本往下控制控制，我感觉没太必要，因为我今年也就32吧，我感觉不太想花太多钱买。
2: 对，那你就搞个领克09倒也行，
0: 嗯，花少点钱，
2: 对，稳稳当当的，
0: 嗯。

0: 科零九就是这款车可以吗？
1: 比你之前那几款会稳妥啊。那你锐界看了吗？
0: 锐界 L 是吗？
1: 对
0: 新
1: 对
0: 的那个
1: 对，
0: 油混的，那个没看呢，但是我在网上看着过，我看那个起坐的也挺好的，后两排带腿托的是吧？后排
1: 对
0: 第
1: 呀，
0: 二排，
1: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锐界这类的。
0: 锐界 L，
1: 对，就
0: 那
1: 是
0: 科零
1: 相对比
0: 九，
1: 较中庸。完
0: 对，
1: 了，美系车的内饰我
0: 揽
1: 估计
0: 巡
1: 你，
0: 咋样啊？
2: 也
1: 揽
2: 行，
1: 巡你都
2: 倒
1: 嫌
2: 是，
1: Q5 有塑料了，
2: 那
1: 揽
2: 不更
1: 巡
2: 塑
1: 那
2: 料
1: 不对
2: 呢？
1: 不更塑料了吗？
2: 你现在这种情
0: 他那，
2: 况，我们最后给您个建议啊，因为咱也收过尾啊，毕竟还有别的朋友在收过尾。你现在这买不了车，就我们给您的建议，就建议你在各家店再多逛一逛，就是你在说不定哪个地方某一个东西能打动到你，咱也不用听别人说，听别人讲，因为别人讲别人说是别人喜欢的，你喜欢的那个东西是啥？你可能在看车的过程当中，你能摸清自己。
0: 对，因为我那个明年要送孩子上幼儿园了，就是我
2: 对，
0: 感觉一台车不够了，真得两台车了，
2: 你再逛
0: 明
2: 一
0: 年就
2: 逛，
0: 买了，
2: 再逛一
0: 再
2: 逛，
0: 逛一逛，
2: 再逛一逛，
0: 是吧？
2: 好不？你能再看着几台车之后，你可以再带着问题，咱们再来直播间，把你的问题咱们好好说一说，行不？像咱们这么
0: 我
2: 来
0: 再
2: 聊，聊不太出来。
0: 看看是吧？行，那好，谢谢
2: 好，
0: 啊。
2: 客气，就这样了啊。哎，
0: 好嘞。
2: 因为这样的话，现在是没方向。
1: 对，
2: 哪台车都行，20万也行，30万也中。
1: 其实就是他这种内心的小冲动啊，蠢蠢欲动的这个对这个新事儿，这个新能源、新事儿造车这种内饰啊
2: 渴望
1: 和电驱这种感受，他可能是渴望掉了。我都觉得他试驾了 L9 吧，
2: 啊。
1: 试驾完以后可能就没法忘掉了，确实是。我也理解，但是还是要结合。为啥我问他这个之前的奇骏，他只是开了6年，
2: 对，
1: 他如果开10年呢，他还仍然是这感受呢，我就想他可能会感受更深，
2: 是，
1: 就是
2: 现在就是增购一台车，不
1: 虽
2: 知道
1: 然
2: 换
1: 三
2: 啥
1: 四
2: 的，
1: 十都行，但是我希望他冷静点，冲动是魔鬼，
2: 对呀，
1: 对吧？
2: 毕竟钱呢。
1: 22年的 ES 200卓越4.2万公里，21万5千八，价格合适吗？略微有点高。ES 应该在裸车就21万左右。
2: 这不2年了吗？
1: 对你这2年了，并且42000公里了，这个有点高
2: 有点高，多少钱？你觉得合
1: 了。我
2: 理？
1: 觉得这车最多20.05吧，
2: 20.05，
1: 对，就高一个，最少高1万。
2: 一般这种价格有可能都是车主直接给的，
1: 对这个
2: 参考他自己买车的时
1: 2.158，
2: 候的。
1: 对这个确实有点高了。就是这个车，大部分你去直播间看报价就21，报价就21。
2: 大家说他老老实实买个 Q5 得了，他不喜欢。
1: 对他直接第一个就否了，塑料感情。其实这个等于就是被人家洗脑了，
2: 对，
1: 你知道吗？
2: 中
1: 塑料
2: 毒
1: 感
2: 了。
1: 情，就被人家洗脑了。其实最早我们的车就是有这个内饰，就是有塑料组成的，
2: 是啊，
1: 没有塑料之前就是金属的，门壳都是金属的。
2: 这个说，请问塞纳四驱有必要吗？天津主要市区代步，每年2、3次的长途自驾游，
1: 忽略它没有用。
2: 没有用。媳妇儿的陆放2.5急加速赶上拖拉机了，更何况这新能源都得起飞。可以。
1: 感受啊，真是，就是尝新鲜肯定是尝，但是你当你忐忑的时候，你还是不踏实，你不踏实的地方是对的，所以说，让子弹再飞一飞。
2: 是的，要完好这位，我们来练。您好，完
3: 你
2: 好
3: 好，老
2: 这
3: 师。
2: 位，哎，
1: 哎，你
2: 您
1: 好。
2: 好，
3: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跟你们，就是跟就想跟您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有2款车，就是第一款车是，就是我想给我的妈妈买一台10万左右的轿车，然后就是她一年也就能跑1万公里左右，然后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吗？
2: 看啥车没？
3: 看了一个那个艾瑞泽8，还有那个领克03，还有海豹06。
2: 你看的不是你妈看的。
3: 对。
1: 你让你妈看看这些传统品牌呗，
2: 对呀。
1: 比如说大众的、丰田的、本田的。
3: 就是我想的是，就是想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车，因为就是我妈现在开的是一款2014年的瑞纳，然后就是我就想给她买一个动力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就是我刚才说这3款车应该动力都比这款车好很多，对吧？
1: 你现在闭上眼睛花10万买个车，眼睛
2: 都
1: 不
2: 比
1: 用
2: 那个
1: 睁
2: 好，
1: 开，都比瑞纳的
2: 随便
1: 动
2: 划
1: 力
2: 了。
1: 好。对，
3: 那就是

0: 八这辆车推荐
1: 看看
0: 吗？
1: 2003吧，这仨里边选的话。
0: 还有就是，老师，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今年还没毕业嘛，然后我打算毕业以后结婚，想买一辆，奥迪的 A5 或者是 A7，但是就是我毕业以后，它那个 A5 不就出新款了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两款车推荐哪一个？
2: 毕业以后再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毕业。你
1: 对，
2: 等毕业以后，
0: 我明年毕业，
2: 因为
1: 明年
2: 这
1: 再说。
2: 个汽车这个市场变化太大了，现
1: 是
2: 在不好说。
1: 的，行
0: 就
1: 吧，
0: 是那就是明年出新款的话，这个 A5 它价格也差不多跟 A4 差不多，对吧？
2: 应该一样的，那接替它的嘛。
1: 是，等你毕业，价格也说不定能更好了呢。
2: 对，
1: 等吧。
0: 那就是我还就是那个 A7 我看了，它现在是 A 就是那个 A7L，它是34万左右，值得入手吗？
2: 值得，当然值得，
1: 还挺好的，
2: 嗯，
1: 行吧，
0: 谢谢老师们。
1: 行，就这样了啊。大家说要啥动力？他不是奔动力去的，他是奔着这个颜值，
2: 给他妈选一个他自己喜欢的车，
1: 就完了，他就这个，
2: 然后妈妈看到他开心，妈妈
1: 也开心，
2: 于是也开心了，
1: 这就行了。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说你再看大众，再看丰田什么
2: 聊
1: 的。
2: 到这儿我也开心了。
1: 是，因为刚开始他说给妈妈买台车，花10万块钱买台轿车，我们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比如说什么朗逸，比如说卡罗拉，比如
2: 对，
1: 轩逸这种车，稳稳当当的哈，在50加这样的一个年纪里，一个艾瑞泽8，一个领克零三海豹的时候，一下子给我们拽这边去了。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我之前给咱们连过麦，就是之前咨询的那个蒙迪欧嘛，这两天就准备提车。现在考虑这个蒙迪欧这个1.5T 的个速压版，这个探岳那个300，现在是有点纠结，不知道选哪个好。
2: 从功能
3: 这
2: 上，
3: 方
2: 你
3: 面，
2: 需要一台 SUV 还是需要一台轿车？
3: 现在这样，现在都是那个新车，是现在都是新手，一家人都是新手，之前没怎么开过车，就是如果要是买的话，就是在。城区，在重庆开车，
2: 从外形上你喜欢哪个多一点儿？
3: 外形上，平时也是家属开的多。
2: 女士是吧？
3: 对，
2: 女士新手，
3: 我外地工作。
2: 对，我建议买个 SUV，选个 SUV，至少从视野上更开阔，然后通过性会稍好一点点。
3: SUV 是吧？
2: 对。
3: 然后从那个想了一下那个。从油耗啊，什么省心的角度来考虑，
2: 油耗和省心角度不会输给蒙迪欧，油耗甚至会比蒙迪欧还低个半省油100公里。
3: 你说这探岳是吧？300，
2: 对，挺适合他的。
3: 对，价格差不多。那个探岳300可能比那个蒙迪欧
2: 是吧？
3: 多2万多块钱吧，
2: 那叫差不多呀，多2万多。
3: 因为那个
1: 天
3: 像
1: 哪！
3: 女司机吧，女司机开的多。我是长期在外面，
1: 这些都大概
3: 最近
1: 我们听懂了。
2: 我倒觉得你探岳适合，
3: 探岳是吧？
2: 对，
3: 行，因为开那个长途少，可能过节或者什么时候，
2: 就是探岳的长途呢也行。蒙迪欧是轿车，我倒觉得啊，从经济性上，从各个方面，它俩相差无几。但从新手的角度，探岳无论是空间，还是这个功能性，还是坐在车里的视野，都好一点。
3: 这蒙牛。就感觉有点大了，也不适合女司机，它的车型比较长。
2: 对，探岳吧。
3: 半夜是吧？行，感谢老师指导
1: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好，这是亚洲龙、迈腾、雅阁、凯美瑞咋选？省油、耐用、操控好，准备长期开，现在开速腾。
2: 亚洲龙，理由是它是丰田的。
1: 哎，长期开吗？要耐用吗？要省油吗？买个双擎啊。来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来继续打字，这年少有为的成哥还没车还没买呢，我都不敢连你了，咱连太多回了。是他这名儿应该对劲儿，没记错。家用18万左右，18万左右二手 SUV，好多呀。0617这位。您好，您好， 尾号0617这位朋友您好。您好，哎呀，这走路呢是吗？
4: 哎，您好。
1: 哎呀，等会儿吧。24年6月份的轩逸11000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合适？
2: 24年6月的10000公里，
1: 嗯，
2: 89万，差不多。
1: 嗯，好。行，这回自己买车，我们听听他自己要买啥车啊？来，给他结束。来，您好。哎，说您问题。
5: 李行，我想问你一下，现在这个16年的朗逸还敢不敢入手二手的？
2: 敢呢。
5: 就是刚拿驾驶证，我想要买。
1: 可以买，16年你碰到这台朗逸，你说说车况。
5: 就有补漆的。
1: 哎，补啥配啥配排量的？
5: 1.5自吸。
2: 1.5自吸。1.5自吸，16年是1.6的吧？
5: 对。
2: 1.6的，那个公里数多少了？
5: 12万公里左右。
2: 价格
1: 卖你多少钱？
2: 3万多。
5: 2.5万。
2: 2.5万，行，价格可以。
5: 但是我以后咋办？想把这个车找下开报废之后换个 A6，直接送给父亲。
1: 行
2: 行啊，
1: 可以，这车挺稳定的，有毛病的话也好修。
5: 我把他那个车找下转到我手里头。
2: 嗯，父亲什么车？
5: 父亲是捷达。
2: 哦，
1: 嗯，
2: 可以，
1: 行，怎么换都行，那这台车是可以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啊，好嘞，
2: 就
1: 再这样了啊，好嘞，这车行，7万多点，18年的帕萨特330合适吗？
2: 可以，
1: 嗯
2: ，GLB 奔驰和 Q 五女士开，该怎么选？
1: 哎，
2: Q 五呢，其实对标到 GLC 比较多，但价格跟 GLB 重叠也有重叠，
1: 对，
2: 是这样。如果是年轻的女士，我建议 GLB 多一点，
1: 啊。
2: 如果是家庭为主的女士，
1: 哎，
2: 还是考这个 Q 五，因为级别稍高一 点，
1: 空间也更好点。
2: 对，
1: 嗯，
2: 仅此而已。
1: 没什么技术上的，就不聊啥了。
2: 对对，
1: 嗯，
2: 你这个对标的都是 GLB 220，
1: 是40左右。
2: 嗯 ，Q 五，
1: 来吧，
2: 嗯 ，Q 五，
1: 嗯，更完整。
2: 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
1: 哎呀，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

0: 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蹒跚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和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提醒大家呢，你也可以有任何的沟通的问题啊，在抖音里面私信跟我联系。那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一来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49 1394274049，二来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来跟我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晨曦，我想听个宝源
0: 啊。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个全都有
0: 啊。你声音大一点，怎么声音那么小呢？
2: 全都有，全都有。
0: 嗯，全都有，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吧。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商电器五一的活动啊，已经提前来袭了。各位呢，如果说想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买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朋友，您都可以留意一下的啊。想在五一买家电的朋友，您都可以听一下。从4月23号一直到5月5号期间，大商电器提前放假了啊，既能够享受国家补贴，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厂家补贴。然后还有门店补贴，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是给大家三重的补贴叠加呢啊。像你看我们正常买家电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得花个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个国补的政策吧，可以享受一个国补的政策，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好了的。但是这一次呢，在大商电器我们是三重补贴叠加，到手价

0: 力度狠的时候，有可能折40%。对，就是你看正常国补是多少？国补我给你们算一下啊，15%，对不对？15%，10000块钱的话，你是8500。但是你说如果它是三重叠加上大山电器40%的话，那你是多少？比如说我拿一个冰箱举例子啊 ，Como 的，这是海尔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冰箱了哈，它600升的 Como 的冰箱，正常原价是18600的，哎，这次五一的补贴价是10500，一下子便宜了8100块钱，这相当于是多少？我不会算数啊，你们自个儿算吧。总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差的优势的。然后还有你像美的1.5P 的空调，因为这天儿已经热上来了，马上就要嗷嗷热了。等到盛夏来临的话，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不开空调，那屋里闷的你都上不来气儿，就是你身上都是黏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你不动，你身上都是黏的，对吧？那我告诉你啊，美的的这个空调1.5P 的，现在你去大商电器入手多少？钱1899块钱就能够拿下了。我记得前几年的话，就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属于二手冰箱的一个价格了。对，然后还有小天鹅洗衣机12公斤的补贴价是3300块钱啊。长虹98寸的电视补贴价6999块钱。除此之外的话呢，全场满999送苏泊尔的运动水杯，套购达鹅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5月5号下午4点购物还能抽大奖，海尔冷柜循环抽不停。另外的话呢，像我们售后这一块啊，大商电器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所以呢，想要买家电省心省时省钱的话，大商电器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大家的需求，而且它的选择非常多，因为它整个店面特别大。然后型号也多，品牌也多，哇，你就大开眼界了，是吧？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家电大全摆在你的面前了，那你就可以尽情的从中去进行优选了，对不对？位置是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五一的这一波薅羊毛的活动，各位不要错过喽。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月温泉。
0: 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来，我们再会了，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3815939、3816939，同时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啊。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随时随地的进行沟通的。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等会儿，我想要那个田家店那个3762的68折。
0: 好的，哎，怎么今天这个热线的声音普遍这么小呢？3762的田家店，今天晚上过去吗？
2: 啊，对。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也订下这个天空热宝的地球吧。
0: 您昨天领过吗？
3: 没有，我这才一次
0: 啊。第一次啊，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领取的机会，知道吧？啊，不能重复领取的，好吧？
3: 原来几天有效吗？
0: 五一期间可以去领，从5月1号到5月11号，好吧？
3: 啊啊，好好
0: 好，来，给您订好了啊。
3: 谢谢。
0: 嗯，我们再会了。对，在这里面重磅说一下，天龙珠宝有一个特别特别大力度的活动啊，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黄金现在的这个价格，哇，非常的贵，对不对？黄金的价格，我们就特别想让它下来，但是当然不会，有的人希望它涨啊，但是反正它现在价格还是很贵的，一克得1000多块钱吧。那现在呢，天龙珠宝，这是我们盘锦本土一个非常值得老百姓信赖的黄金品牌，现在有一个大福利。第一啊，第一重，听我说，一个一个捋啊，不要着急。 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各位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它的有一个黄金小金球。

啊，我原来管它叫小金珠了，老怕大家跟那个珠给它搞混啊。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对，每天有三个名额，但是有一个要求，不能重复领。不要说因为我打电话厉害，我现在打一个电话，我换一个手机号，我再打一个电话再领一个，然后我去的时候我领个三五个球，不好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只能领一个小金球，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五一劳动模范啊，就是您只要是劳模呀，或者您说我不是劳模，但是我是老师，我是警察，我是医护人员，好，这三类从业者，您只要是这三类从业者，就可以凭借本人的相关证明，比如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到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店去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一个。这个啊，可不是什么什么镀金的呀，什么金包银的呀，纯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各位，这件事情啊，一定要奔走相告。哪天领取呢？从5月1号到5月11号这个期间，您都可以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来领取了，好吧？除了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天龙珠宝的年度的翡翠展啊，天龙珠宝年度翡翠展从五一那天开始，一直到5月10号，全年就这一回，咱们一年只能等到这一回。喜欢翡翠的朋友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买不买咱再说啊，您先去看一看。我曾经在天龙珠宝有幸见过什么？见过那个，哎呀，多少克拉的来着？我忘了，就超大颗的那个钻戒，三克拉的还是多少？我忘了，反正就是，我忘了，就是很大很大那颗的钻戒，好像是大概那一颗钻戒是几十万来着。对，我在天龙珠宝有幸见过一次哈，所以买不买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女士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翡翠的饰品的，对吧？啊，不管是我们的手是脖子上戴的呀，手脖子上戴的，还是戒指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出啊，盛况空前，展品的款式也非常的丰富，同时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各位啊，您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万一你相中那个，它其实并不贵呢，完全在你的这个消费承受范围之内的，对吧？而且马上五月份母亲节就要到来了嘛，我们还可以为母亲选一枚翡翠的饰品送给妈妈。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长辈们戴翡翠，戴这种玉石的东西，看起来整个人的气质特别好。然后这两年也流行那个汉服，国风的衣服，是吧？你把那个国风的衣服，那小坎肩啊，然后那个小开衫啪一套，特别的有感觉，就是一看这是一个相当相当有身份的、有品位的老太太。

0: 我讲。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然后呢，我再强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比较重要。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晨曦广而告之啊。从5月1号到10号，只要你是在职的医护人员、警察、老师，只要是这样一线的岗位的朋友，带着你的身份证和有效工作证件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就能够领取一颗足金的小金球。当然，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啊！每一份认真的付出都不该被忽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天龙珠宝对所有的一线工作者的一份心意，所有的劳动者的一份心意啊！另外呢，就是母亲节翡翠献礼啊，这次活动呢确实是准备了超多款式的翡翠，而且都是圆铜直供的好料子，比如说温润的翡翠手镯，哎呀，我喜欢，我戴手镯我有点戴不住啊，我这个手吧，因为有的时候推那个我们的调音台的那个机器，它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刮得咯咯咯咯响，但是戴一个什么手串，戴一个那个翡翠的坠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几百块钱就能够入手了，寓意着平安顺遂嘛。其实玉镯就很适合老人家啊，好吧。所以呢，大家这个事情可以记一点。除此之外，很多朋友说，那我都去哪个店领取？天龙珠宝都有几个店？给大家捣鼓一下，我们天龙珠宝盘山店是在双台子区的商贸城的斜对面，电话是3812166。天龙珠宝的旗舰店是兴隆台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还有天龙珠宝兴隆台。店在封闭市场西翼天龙的1楼2827678，还有就是天龙珠宝孟金园万达店在万达1楼的孟金园专卖15184285876。所以各位啊，别忘了去天龙珠宝，所有的老师啊，然后我们的警察呀，还有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啊，去5月1号到11号这个期间，去天龙珠宝来领取黄金、足金的小金球。听我讲，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进行月温泉。
0: 嗯，好的，月温泉，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太好，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要订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
2: 好，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金锣奖。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同时各位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意思啊，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沙沙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入驻我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提供更多的福利。那么大家同样的也是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的，去搜索主播晨曦啊。然后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个港子大叔的那个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叔烤鹅去哪个店呢？
1: 去那个康桥店。
0: 好嘞，五折的折扣，半只鹅给您打五折好吗？
1: 哎，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个那个小金球。
0: 好的，小金球，之前没订过呢，是吧？
2: 没有。
0: 啊，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好，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门店都可以去领取的。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哇，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节目我自己都恍惚，就真的是咔咔，就是完全毫无保留的给大家送啊。前一段时间我们送那个，哎，你说想想啊，盘点一下我们节目里面送过什么。送过被罩，免费的啊，不要钱的，咱们不用说打折的了。送过被罩，送过那个 KTV 的免单卡，300块钱的储值卡，就咔咔直接300块钱，相当于一个储值卡，给你办了张卡，你朋友都不一定送吧，哎，直接给大家送了。然后呢，今天就开始送小金球，前一段时间十里花溪的门票，哎，对哈，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因为马上这不就放假了吗？孩子们还有春假，然后我们大人呢也有五一的这个长假，如果大家不出远门的时候，我就在盘锦本土溜达溜达吧，啊，带孩子上哪玩一玩，十里花溪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门票呢是19.9元，正常您如果在抖音上面去购买那个成人门票，需要花38块钱一张，但是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是19.9元，就是虽然我们是收费了啊，因为原来都直接送给大家的，但是你通过其他任意渠道，你只要想去的，你是买不来这个票价的啊。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

0: 一会儿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今天送大房的着急。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的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
0: 嗯，
1: 好。
0: 好嘞。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怡姐，我
0: 嗯。
1: 想订一个那个小金球。
0: 天龙珠宝的免费赠送的黄金小金球是吧？
1: 啊，是
0: 嗯，
1: 的，
0: 好
1: 谢
0: 嘞，
1: 谢你，
0: 给您订好了
1: 谢谢你。
0: 啊。嗯，不
1: 哎，
0: 客气，不
1: 好。
0: 客气，拜拜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事儿真得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多次强调，因为这个事真是个好事儿啊。天龙珠宝啊，对于我作为我们盘锦本土的一个珠宝品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深受顾客的信赖的，而且我们民间是有一句口号的啊，叫什么？叫天龙珠宝买得放心，天龙，哎，天龙珠宝买得放心。还有一句我忘了啊，我忘了，我想不起来了那句，但是我就记得天龙珠宝买的放心。然后这一次天龙珠宝五一呢，致敬劳动者们，所以如果啊，你看一看你身边的朋友、家里人，或者是你自己，老师、警察、医护工作者，或者是劳模，干嘛呢？从5月1号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1号，这11天的时间，您可以免费去天龙珠宝来领取黄金小金球，纯金的小金球啊！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完全免费送给大家的呀！啊，你白得了一个小金球啊！这个事情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从5月1号到5月10号，天龙珠宝会有一个年度的翡翠展，各式各样、各种款式的翡翠的，比如说镯子呀、吊坠啊，然后到时候大家，哎，我也要去看，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买一个玉镯，翡翠的镯子，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我自己我想整个吊坠啊，因为我戴镯子我有点戴不住，我觉得因为我怕它老来回刮。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入手了啊，没有那么的昂贵，是不是我们想象到的？哎呀，说那个东西是不是得相当的高奢了，达不到那个情况的啊？但是好看的，我们喜欢的就可以。其实有的时候黄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价格的啊，黄金有价，玉无价，更重要的是你喜欢，跟你是有缘分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两天节目里面也在聊，有一个放题。自助，这家放题自助，我来告诉大家名字，叫无为啊，无为而治的无为啊，无为放题自助。无为放题自助的话呢，它是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在盘锦啊，我吃过的这些自助里面，我盘锦这些自助，尤其是相对比较高端自助，我也都吃过了啊，大众的也好，高端也好，基本上大部分都吃过了。我觉得它真的是已经是顶尖的水平了啊，非常的有匠心，真的可以说是每，不敢。说所有的，因为200道菜我也没全尝，但是就我吃过的大部分主流的这些菜品来讲，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有朋友问个体诊所的医生给小金球不？应该是不行吧，就是他要有身份证和工作证明，您可以去试试看。好了啊，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打热线3815939816939，我们也抓紧时间来跟大家介绍。首先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无为放题自助。实际上，自助餐啊，我说实话，老师给啊，对，老师给。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里问老师给吗？老师给的。我再说一遍，哇，发现大家是真是非常感兴趣，人民警察、教师。医护人员，不管你是小学、中学啊，还是这个什么，都可以给。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5月11号，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门店都可以去领取。我们天龙珠宝一共有4家门店在盘锦，有天龙珠宝的盘山店、天龙珠宝旗舰店在新龙台麦可乐东门对面，还有天龙珠宝的新龙台店在封闭厂一天龙那边，还有一个是孟金园的万达店，4家店任意都可以的，从1号到11号，好吧，各位奔走相告，跟你身边的做老师的、做警察的、做医护人员的朋友，赶紧去告诉他们这一条消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无为放题自助。实际上盘锦的这些自助呢，我是基本上啊吃过的高端的啊，比如说300块钱的也吃过了，然后几十块钱的也吃过了的。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自助餐是好看不好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那种摆在那个现成的菜，你瞅着，哎呀，瞅这个样挺有食欲啊，是不是？哇，看着也挺豪横的。然后你拿一块放到嘴里，你一吃，哎， 它咋不香呢？

0: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包括你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它咋不香呢？怎么跟我脑补出来的和它长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的，它不是不匹配呢？我有这种感受，尤其是某些烤肉的自助餐，我看着那个肉摆的那个也挺精美的摆盘啊，那小盒啥装的都挺好看的，吃到嘴里面发现它没有能够让我觉得很销魂啊，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啊，这家无为放题自助真的做得非常的棒。有人问是烧鸟自助吗？算，它不单纯是烧鸟自助，它是日料放题自助，里面有什么？所有日料店里面有的这些产品它都有，比如说日式的烧鸟，比如说日式的寿喜烧，再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各种三文鱼呀、甜虾呀、海鳌虾呀、什么鲍鱼呀、鹅肝呐，这些海胆它没有啊，就鲍鱼呀、鹅肝呐、金枪鱼啊，就这些它是全都有的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铁板煎的牛排呀、羊排呀、牛肉粒儿啊，这些它也全都是有的啊。就是自助餐嘛，200多道菜，精美的菜牌，啪啪啪啪，你就翻去吧。你想啊，其实我跟你讲，吃日料，是个挺贵的事儿，对吧？咱得说，你不用说别的，哎，咱就笨理儿想，你就上那个日料店，你点一对三文鱼寿司多少钱？对吧？你点一个什么日式的寿喜锅多少钱？得个几十大，妈的，不得100来块钱？我每次我之前去某日料店点那个寿喜锅，我们两个女生就点一个锅的套餐，基本上就是98块钱呢啊！但是我说到的这家，各位自己去抖音里面搜也行啊，你去看一看，菜叫无为，对，老子讲大道至简，无为而治的那个无为，这道家精神。你去看看他们家的那个菜品，而且我已经去尝过了，我前两天吃过了一次，就真的是我刚开始我没抱特别大的希望啊，因为你知道这个自助餐哈，有的时候网上的评论总是会有一些争议性的，所以我在想，哎，我说这个不知道会怎么样哈。但是他开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就非常好。然后后来我想，哎，后来我说他能不能会，比如说做着刚开业的时候啊，会不会就是我整一波好一点，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为了维持利润，我就得抽条啊什么的哈。然后结果我前两天去吃的时候，我发现居然真的还是像开业一样非常好，尤其是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像他有那种有泰式的甜虾，有什么中式的甜虾啊，这个我就不说了。然后我吃到了几个比较让我惊艳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其中有一个金砖鹅肝，我的天呐，它有两种鹅肝，既有那种法肝，铺底下铺个面包片儿，然后上面放点鱼子酱的这种鹅肝，大块的鹅肝，也有那种像用金色的纸包着的那个金砖鹅肝。哎呀妈呀，我太爱吃那个金砖鹅肝，它怎么那么好吃？就是我跟我们那个摄像特别逗啊，我俩就私底下研究，说哎，能不能就是跟他问问，能不能帮我们进点儿？我们想往家里面备点那个鹅肝，贵点也行，买个30-50块放家里备着吧，因为它真的好好吃的，入口啊，丝滑细腻，然后那种香，它是同时因为它加了蓝莓和那个红酒调味儿，然后又一点都不会觉得腻，因为正常的那个法干你为什么给你底下铺一个面包片呢？吸油啊，不然你吃起来会觉得腻，但是它那个不需要。就是你打开那个金色的包装纸一吃，哎呀，就超好吃啊！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烧鸟，烧鸟我没怎么吃，对呀，妈呀，顾不上吃烧鸟了，净可贵的喽了，什么三文鱼呀、啊、什么的，我们就吃那个了，那烧鸟都有点不稀吃了，然后就整个的味道做得非常的惊艳啊，正常门市价是238一位，真的很好的哦。作为日料放题自助餐，整个的品质真的很棒。酒水就不用说了，哎，那成多，但是你少喝点，那玩意儿不占肚嘛。来，义乌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椒麻鸡。
0: 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康桥店。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哎，
0: 嗯，
1: 好。
0: 那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
2: 也是叫妈
0: 那您就是第二单了，可以吗？
2: 第二单是6啊，
0: 六折，嗯，
2: 六折
0: 您去哪个店？
2: 请问那紫兰门那块有吧？
0: 紫兰门？
2: 就那汉新呢。
0: 啊，那离汉新有点远。汉新
2: 不行，岁数大了。
0: 啊，汉新店，好的。
2: 我明天取，我今天。
0: 明天，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2: 啊。
0: 嗯，行吗？
2: 那好了，谢谢了。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各位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949，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或者说想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一点福利，你说，哎，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折扣啊，提供一个什么优惠啊的，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跟我联系，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就可以啦。大家有任何疑问啊，包括说天龙珠宝的那个免费赠送的小金球啊等等，这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告诉我。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烤鹅，您去哪个店？
3: 汉新。
0: 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因为5折已经被订走了，可以吗？
3: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啊，今大江户。
0: 嗯，大江户，大江户，39三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好了，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我们双台子区的吃吃喝喝的地方。之前不是老有朋友抱怨吗，说哎呀，双台子区你介绍的地方有点少，哎，怎么好吃的都集中到兴隆台了。整体来讲确实是兴隆台这片的要多一些啊，但是双台子区也是有的。首先第一个，双台子区如果你想撸串吃烧烤的话啊，有一个地儿非常推荐给大家，就在双台城的东门，哎，有一个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对，它叫自选式烤串。怎么个自选式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你去吃烧烤，你不得点菜吗？然后人家服务员拿个小纸在那点，来要啥啊？羊肉串10个，羊肉筋10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你得跟他说，然后你还得说，哎，那个啥有吗？然后有的时候你要请朋友吃饭吧，你还得问，你说那个啥多少钱？你还不好意思太问，完了吧，你还怕他，你们有这种顾虑吗？你们可能没有啊，反正我有，我还怕他那个价格贼贵，然后最后完了就还不多不点。但是呢，双牛排排就不存在这个顾虑，它是你自己自助式的，它那个所有的串品呢都在展档那儿摆着的呢，而且每一个串上面人都标的清清楚楚的，我叫啥，我多少钱，比如说我是羊肉串我多少钱一把，我是肉筋我多少钱一把，都标的清清楚楚的，你们拿盆自己去挑去，想吃啥捡啥啊，吃个自由自在，真的就是你喜欢这个串我就点这个串，哎，我一看见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发现，我特别讨厌点菜。对，你别看我是做美食节目的，但是我不喜欢点菜，因为第一个我有顾虑，就是如果我请人吃饭也好，或者别人请我吃饭也好，我不知道我给人家点啥，人家喜欢吃啥呀，我能不能点到人心里头去啊，这是我的一个顾虑。再有一个，我有的时候害怕我冒冒失失点那个东西吧，它贵啊，完了还有第三重顾虑的话，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啥，我盲点的时候吧，我脑子里空白。你说你像我说说靠烧烤店，我脑子里面能想到的就是羊肉筋、羊肉串、大腰子，嗯，还有啥呢？我想不起来了。对，我会想不起来，你知道吧？但是呢，牛排排所有的串都在那儿摆着呢，你不涉及到想不起来的问题。妈，这瞅挺好啊，来一串尝尝。这价格挺贵，算了，放下吧。你知道吧？它是有这个问题的。然后你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也会告诉朋友，来，你吃啥你自己去点，你自己去拿，对吧？你不用考虑我，你就考虑你自己的口味就行了。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大家点的比较尽兴，吃的也比较尽兴，咱钱花的也比较坦然，对不对？这是它的优势。而且他们家的串儿就是新鲜。实际上烧烤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烧烤师不要怪我，就我真的是觉得烧烤其实有的时候它好吃的秘诀没有那么的难啊，不是说我这个虽然烧烤师都很贵啊，但是我说实话，就如果这个肉好，这个串儿新鲜，就没有任何技法，你就给它就那么个生辣撒点孜然辣椒面， 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就已经很好吃了，对吧？那刘排排他们家就是串很新鲜，都是当天现穿不隔夜的，所以他为了把前一天的串全部都卖掉，他在每天的晚上9点钟之后会打折，什么5折、4折、3折之类的，就是要把当天的串

0: 全部都卖掉售光，第二天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展档里面的都是新鲜的串，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知道吧？啊，这就是牛排排的一个特点，所以它串就新鲜，新鲜就好吃。然后我们是自己动手烤的啊，孜然、辣椒面、盐、糖呢，愿意加啥加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然后晚上呢，还有小馄饨、老冰棍、馒头片，那每隔半就是比如说半点一到半点，5点半、6点半、7点半，它就会有人了在那儿备，啪一堆，完了你去领去啊，都。给不给多少都给，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些东西是免费领的，大碴粥是随时随地免费供应，自己去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天不是好了吗？我们很多朋友想出去露营啊，吃烧烤啊什么的，您也可以到他们家去把那个生串打包，哎，然后提溜走回家，咱们那个去露营烧烤，找一个风凉的浪漫的地方啊，搭帐篷，完了烤点小串也是可以的。双台城东门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个那个老半只那个烤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烤鹅是不是？好的。双
1: 台
0: 子店吗？喂。
1: 哎，
0: 双台子店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今天去，明天去。
1: 今天去。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抖音号正在同步直播，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一个学员信息。
4: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好，谢谢。
4: 好嘞，不客气，再会。来吧，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刚说到了双台子区，如果撸串的话，刘牌牌自选式烤串是不错的，还可以把生串打到露营的地方，带到露营的地买走，带到露营的地方去，是吧？反正都是鲜串现穿的嘛，都当天不隔夜的，新鲜，口感还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放假了，我们如果说想唱歌去哪里呢？有什么好的地方吗？如果说我有这种宴请，我想招待朋友唱歌，哎呀，招待贵客，我想请我的这几个，哎呀，对我有恩呐、啊，或者是我很想感谢的人呐、啊，找一个豪横一点的地方去唱歌啊！你要说找那种特别省钱的，我建议大家去那种现在有那种自助式的 KTV， 你们知道吧？啊，就是扫码完了自己去唱，也不用有人伺候咱们的，有那种。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想找一个

0: 就是豪华一点的 KTV， 我告诉你，在盘锦，你知道是谁家吗？目前说起豪华 KTV， 那我认为非外滩 Party K 莫属了，对吧？外滩 Party K 的位置是在双台子区盛华苑三期，就是原来的盛世红楼那个位置，红楼梦大歌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换了模样了啊，花了，老板花了1000多万重新装修，整个的面积是5000多平，一共6层楼，能唱歌，能棋牌，还能打台球啊。然后呢，它的大包小包中包全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每一个包房里面的那个大电视，就唱歌嘛，不得有那个什么字幕出来的嘛，那个大电视啊都得将近200平的面积的。然后呢，它为什么叫外滩 Party K， 直接对标上海的现在特别火的那种 Party K 的整个的这种形式来打造的，无论是装修啊、舞美啊、灯光啊、音响都是 GoBL 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之就是应该是已经是顶尖的了啊！不管是设备啊，还是整它的整个的灯光的效果、舞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去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哇，这太豪气了！就是它那个走廊的那个灯光都能随着音乐的节奏去变换啊，然后包括他有一个土豪朋友们可以订，其实也还好了。我们哎，多少钱来着？低消是1000多还是2000多来着？他有一个 VVVIP 的包房啊，叫豪华大包，那个能容纳20多个人在里面去唱歌啊、聚会啊什么的。前面还有小舞台，然后甚至当你酒过三巡，然后唱歌唱的差不多的时候，他立刻就化身成一个舞池，哎，你可以在里面就是放点那种挺欢快的音乐，在里面去摇曳多姿的跳舞都是可以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他没有包房费，对，他有低消。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屋唱歌，好，那么你去量贩，他你去那个超市去选东西，啤酒什么饮料，什么小吃，什么果盘，点完了之后，哎，然后你就可以去唱3个小时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白天是量贩，晚上是商开。订台电话是353-499，353-499。太冷，连吃的十几块。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我需要你帮我推荐一下田家附近的火锅。
0: 火锅是吗？
1: 嗯。
0: 想吃什么形式的火锅？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潮汕的呀，还是
1: 田家附近？潮汕的可以。
0: 潮汕，我看到离你田家比较近的话，潮牛呗，霞光府。
1: 霞光府。
0: 全单68折，都是鲜切不隔夜的牛肉。
1: 68折啊？谁家？我没听。
0: 潮牛，潮汕牛肉火锅。
1: 啊。
0: 行吗？
1: 全单68折。
0: 对。
1: 霞光府店。
0: 对对对的，对的。
1: 谢谢
0: 啊，好嘞，霞光府。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好，
0: 谢谢。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好了。哎，对，刘家烤肉，我跟大家讲啊，我昨天去吃饭了，他们家新增加了超多的那种大串儿，对，就大串儿啊，妈呀，就我这食量的。基本上我2串就差不多能搂饱了，有那个大的巨无霸的大肉边儿，巨无霸的那个大羊排串儿，然后呢，当然你不适合在小炉子上烤了，那个就是得让他后厨帮你烤，但是好吃到哭。完了，我咬那个肉边儿，你知道那个肉它大呀，特别赶口，更加的爆汁儿了，贼香啊。然后那个我们去的同伴有一个小姑娘说，哎妈，他家咋这么好吃啊，真的是好吃的想哭。我说你看你这就叫好吃哭了。那个大串挺不错，因为现在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各家店它都是其实以小串为主，对不对？但是刘家烤肉啊，这回上的是一系列的大串，贼过瘾，吃起来特别的赶口。但是你点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慎重一点啊，别点太多，要不然你容易吃不了。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那个订天下豪情。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3: 谢谢
0: 啊。好嘞，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个就是火锅，在兴隆台附近，哪个比较优惠
0: 啊？你想吃什么样的火锅？你告诉我。
4: 就是一个人一个小锅的那种。
0: 一人一个的

0: 国的拍节目里面好像还有了吗？现在基本上都是大，
1: 大锅也可以，大锅也
0: 都
1: 可
0: 是
1: 以，
0: 大锅啊。
1: 大锅也可以，
0: 大
1: 没问题
0: 锅也可以的话，那选择就多了，因为都是大锅，潮汕的、四川的，还是特色的私房火锅。
1: 私房火锅也可以，
0: 私
1: 我
0: 房
1: 现在
0: 火
1: 就是
0: 锅的
1: 没
0: 话，
1: 有什么
0: 比如说像什么，猪肚鸡火锅呀、花椒鸡火锅呀、糟粕醋火锅呀、椰子鸡火锅呀，这些都可以的。有你想吃的吗？
1: 我这个好久没吃了，不知道，就是我家附近这有吗？
0: 在哪儿？
1: 能优惠点？康桥，咱在
0: 康
1: 康
0: 桥
1: 桥
0: 潮
1: 附近。
0: 牛，康桥潮牛是全单600折。
1: 啊，那也可以，可以。
0: 行，那我就推荐您去潮牛，好吗？正好在康桥，全单六八折，包括锅底、小料、酒水都给您打600折的。
1: 都是600折。那个在哪个位置？大约
0: 康
1: 这
0: 桥
1: 个
0: 的 F 区停车还挺好停的，它不是那个主流那边，就是哎呀，嗷嗷难停车，完了停不对还贴条呢，不是那片 F 区那片一大片空，前面有门前有一大片停车位那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再
1: 多
0: 会
1: 谢
0: 了
1: 您。
0: 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嘞，
1: 的。
0: 拜拜。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下送大房的血缘熏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全都有啊。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其实放假了啊，马上放假了，大家逛街的时候，其实全都有都可以是一站地。我还真觉得可以的啊，因为有的时候逛，你说逛啥呀？逛衣服还是逛啥？我发现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其实是逛超市，因为逛超市的话呢，有几个优点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是省钱啊，你花不了很多钱，花个300头200的，那你能买回来一车，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居家必备的生活用品啊，过日子，要不你也得买，所以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最实惠的消遣的方式，逛街的方式居然是逛逛超市，然后全都有的超市那就不用说了啊，整个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东西的品质好，价格还不贵，好食材、好工艺、好味道、好价格。然后我特别重点的是想说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全都有兴隆台店的4楼有一个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啊，这个全选选自选式火锅的话呢，它是盘锦很少很少有的，目前可能就剩这一家了吧，没有吧？就是量贩式自选式的火锅，它整个展档嘛，现在算起来得有将近200道菜了，就都在那儿摆着呢。然后您随便去拿啊，想吃啥拿啥，然后呢，统一合价。都是小份儿菜，就是即便是你两个人，一个人你去吃火锅，也是完全可以轻松拿捏的，因为它那个量不大，一盘儿啊，或者一啥呀，一个人大概能吃个至少5、6样吧，啊，至少能吃5到6样，一个人5到6盘儿呗，相当于是至少你要多的话，没准能吃个10盘8盘儿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是人少的话也可以吃得很丰富，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你人多的话吃的样不更多了吗？大几十样的你可以。挨样尝一尝，对吧？你的选择非常的多，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不贵，跟超市主打的就是一个同质同价，哎，就基本上那个价格跟超市比没贵哪去。尤其是它的酒水跟超市是一样的，你看龙干是4.9块一瓶，纯生是6.5块一瓶啊，然后呢，百岁山大瓶的才1.8块一瓶，可乐雪碧我忘了是2块了还是2.2块还是2块几，我忘了哈，反正就基本上跟超市是一个价格没有什么差别，然后锅底儿呢，它都是大锅啊，没有小锅。但是这个锅底儿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优点呢？它的价格不贵，鸳鸯锅就还行吧，牛油鸳鸯锅是28块钱，你知道它那个比较突出的是清汤锅底儿才6块钱。然后现在呢，自从开海节之后，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海鲜嘛，现在都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了，是吧？然后开海了嘛，然后我们可以从1楼的超市，楼下的超市啊，买海鲜拿到楼上去涮。而且我还问了一下厨师长说，没事儿，你拿上来吧。我不仅让你拿上来，我还帮你免费的洗。 其实人家跟超市是一家的，本来就是超市开的火锅店，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说，哎，你不能从楼下拿呀，你得上我这来买呀，我得加价呀，没有这个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从楼下超市把那个海鲜，你不就超市价买的海鲜吗？对不对？然后你拿楼上火锅店去涮，你花。

0: 6块钱点个清汤锅底，完了往里头加再花1块钱买一盘虫草花，然后呢你再从楼下那个海鲜往里涮，这是啥？这是虫草花海鲜锅底，宝贝，自制海鲜锅底，对吧？然后你再往里头涮点各种肉啊菜啊什么的，菜品特别多，其中有一些菜是您在别处有可能花高价吃不到的，但是在这儿你还可以花很亲民的价格吃得到。比如说和牛，先切的和牛上脑，嫩浓郁的奶香，再比如说宁夏盐池的滩羊肉，产量很少的滩羊肉，国宴的品质的滩羊肉，12-13块一盘儿可以吃得到。天来乡的有机牛肉，还有小汤山的有机青菜，云南的特产的各种菌子，在这儿你通通都能够尝个鲜儿啊！最后一结账，你会发现两个人60-70块钱，4个人100多块钱，吃的挺好挺好，好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位置是在兴隆台钻井的旁边的全都有的4楼，叫全选选自选式火锅，这叫自选的模式，单点的品质，大众的价格啊，所以是火锅里的性价比之王。我们在这能够吃到顶尖的菜品，就火锅里面顶尖的菜品，但是我们花的价格其实就是大众火锅店，甚至比大众火锅店还要便宜的价格。别客气，自己来。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呢，这一次是这样的啊，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如果说你觉得我的眼睛，哎呀，眼干眼涩，然后眼睛不得劲儿啊，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近视了，哎呀，我这个怎么办呢？孩子近视了，然后呢，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还是中老年朋友，您都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啊，免费，注意我说的是免费，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但是不是送给你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戴21天，您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感受一下它神奇的效果。我这样说，我说这是一款非常神奇的眼镜，为什么？因为有好多好多的案例啊，就是他的眼睛难受啊，或者是他那个近视啊，他居然有变化。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对吧？但是它就是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去举例了。那我觉得其实别人有效不是你有，不代表你有效，你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怎么办？免费把眼镜领回家戴个21天，你看一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对不对？哎，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不挺好，愿意配配，不愿意配把眼镜给人一还就完事儿了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万达往北不是有一个罗森便利店吗？罗森便利店再往北走几步就能够看着了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宋大房烤鸡。
0: 宋大房的血缘熏鸡。
1: 熏鸡啊？
0: 熏，它不是烤鸡哦，它可不是烤鸡哦。
1: 行，在哪位置？
0: 宋大房的任意一个店，您离哪儿近您就上哪儿去取，盘锦的所有的宋大房门店都是通用的。
1: 好的。
0: 啊，好吧，那我们再会啦。
1: 好的。
0: 嗯，好嘞，拜拜。然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天龙珠宝的这个活动，天龙珠宝啊，从5月1号到5月11号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教师在职的啊，教师、警察还有医护工作者是可以免费来领取那个黄金小金球的，这个小金球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0: 笑，味道真不坏。
1: 哦，对，另外还有一个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已经两周年了，在盘锦店已经两周年了。那么它有一个感恩酬宾的活动，从4月29号到5月24号期间，推出了一个全民护眼行动，让裸眼视力超出原来戴眼镜的视力。活动期间呢是有一个馈赠的啊，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先试戴，如果说试戴的好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去研究其他的啊，好吧？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自己跟光视光来联系，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 139-4179-2256。

0: 另外还有就是旗宏医美啊，旗宏医美的话呢，五一期间也是有福利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啊，爱美的女士，希望在五一这个假期不用上班嘛，这段时间的话呢，来一个焕然一新啊，有一些新的面貌。等在上班的时候呢，通过这种假期的偷偷改变，然后呢，有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旗宏医美的话呢，现在有一些特惠的项目，可以给大家捣鼓一遍啊，您可以听一听哪些是您所需要的，是您感兴趣的。比如说有一个提眉术，是三角眼呢、啊、眼皮下垂呀、啊、调整眉眼间的距离呀、啊、然后还有个口周年轻化，微笑唇、嘟嘟唇、人中脊、人中窝，这个是1490元起啊。眼周年轻化，像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这个是490，我没有听错吧，这么便宜。黄金微针，全面部的啊，全颈部的微针，加上高频透皮导入，然后呢实现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是2980。还有黄金超级泡，这个是全面部加全颈部的，3990。媚眼综合术，就比如说眼睛小啊，想去想开眼角啊，想那个双眼皮啊，它是综合的，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总之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漂亮，这个是3520的啊。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它有一个除皱的额纹、鱼尾纹、眉间纹、鼻背纹三送一，还有一个眼袋零疤痕、皮肤紧致、去黑眼圈、减皱纹的这个是2384啊。详细的情况呢，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给大家说了，给大家捣鼓了几个项目，您可以看一看这个价格，因为它有些医美项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曲高和寡哈，这么明码标价的，我觉得挺好，就是最起码我们做的时候做的安心，不至于说哎妈，我躺下来我再起来，我多钱能下来呀？然后呢，旗宏医美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可以自己去联系约时间，15724370055，15724370055，还有一部座机号8285000，8285000。来，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佳琪，我是石里花期。
0: 好的啊，19.9元，一周之内有效，好吧。
1: 嗯，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那就这样了，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百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

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

以遇罪祷。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为1亿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

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四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儿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说，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耐性，所以这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直到今天我还特别喜欢看暖暖的夕阳。好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网络上面大家说的不想忘和忘不了，我相信每个人大概心里都深深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画面吧。我觉得网络上面说的其实是对的，一个人真正的消失在这个宇宙中，不是因为他结束了生命，而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张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五一小长假，我们分享一个变强的顶级心态。翻篇是学会及时止损。人生的浪费常在于对已不能改变的事情投入过多的情感、时间与注意力，反复咀嚼过去，在脑海里与过往纠缠对抗，无异于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消耗的是自己的能量与情绪。学会翻篇也是学会及时止损，主动和过去告别，不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不再为错过的机会而遗憾，停止无谓的消耗。一次干脆的翻篇能让我们将宝贵的注意力从过去时收回，全情投入到现在时，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与进步。看着

翻篇是保持空杯心态，有时候给我们带来负担的不一定是挫败和遗憾，还可能是过去的成绩与辉煌。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成功，会使我们像装满水的杯子一样，难以接受新事物，获得新突破。学会翻篇，也就是学会保持空杯心态，珍视过往的成果与经验，但不过分留恋，倒空杯子重新上路，以初学者的好奇心与开放性去学习，去尝试，去拥抱新的可能。在一次次归零与重启中，我们也就变成了更好的自己。翻篇是接纳生活的变化，生活最大的长处恰恰是变化本身。月有阴晴圆缺，

聚散离合。事有成败得失，这本就是世间常态。很多精神内耗都源于对变化的不接纳和不适应。学会翻篇是一种智慧，它意味着接受生命的流动性，并从容地与之相处，不再试图掌控一切，而是保持稳定的内核，接纳生活中新的变化与可能。这份接纳赋予我们真正的从容与强大，让我们在生活的每段经历中汲取养分，然后轻盈地走向下一程。

真正强大的人从不害怕沉默。当世界被言语填满，沉默似乎成为一种稀缺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害怕沉默？社交中的冷场要立刻用笑话填补，对话中的停顿会让人坐立不安，独处时总要用音乐或播客填满耳朵。沉默似乎成了社交中的尴尬，独处时的敌人。但我们或许误解了沉默，它从来不是空白，而是一种饱满的存在。真正强大的人早已懂得了这一点。沉默是向内生长的开始。我们总以为表达才是存在的证明，说出口的话，发出去的动态，得到的回应，似乎都在确认着我在这里。于是我们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分享，不停地用声音填满每一个空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是用言语追逐存在，内心反而越空荡。当嘴巴闭上，耳朵才能真正打开，不是听别人，而是听自己。那些被日常喧嚣淹没的细微声音开始浮现，内心的疑虑，深处的渴望，被忽略的直觉。沉默像一面镜子，照见最真实的自己，不加修饰，无需伪装。在沉默的包容中，散乱的念头慢慢找到彼此的连接，模糊的感觉渐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

沉默是关系的留白艺术。最亲近的人之间往往有着最舒适的沉默。观察那些走过几十年的伴侣，他们常常可以共处一室，各自做事，几个小时不说话却不觉得尴尬。这种沉默不是冷漠，而是默契达到了无需言语的境界。这种沉默是信任的证明，我在你身边可以完全做自己，无需表演，无需刻意讨好。反之，我们需要警惕那些必须用不停说话来维持的关系，无论是爱情、友谊还是亲情。当沉默变得可怕，意味着关系本身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就像中国画中的留白，关系中的沉默不是空缺，而是呼吸的空间。它让两个独立的人既能亲密连接，又保持各自的完整性。沉默是力量的沉稳积蓄，真正的力量往往以沉默为形态。你看自然界中最深沉的存在，大地承载万物却从不出声，深海蕴藏生命却从不喧嚣，天空覆盖一切却保持永恒的静默。他们的力量不在音量，而在底蕴；不在表达，而在存在。沉默不是空洞，而是内在空间的开辟；不是失去表达，而是为了更真实的表达积蓄力量。当外在的声音消失，内心的声音才会清晰响起。当不再急于告诉世界你是谁，你才会真正看见自己是谁。

那些在人群中话不多却掷地有声的人，那些在危机中镇定自若的人，他们的力量正来自于懂得何时沉默。就像弓弦拉满时的静止，那沉默里含着即将释放的所有能量。强大不是永远知道该说什么，而是当不知道该说什么时能够安然处置。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它们从不喧嚣，只是静静发光。在适当的沉默中，我们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继续前行的力量，活出从容而有分量的生命。愿你在必要的时刻都有沉默的勇气和享受沉默的智慧。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8: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9: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3: It's more convenient.
1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

0: 是。
1: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2: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4: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9: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0: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 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6: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8: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

0: 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团商广播电视台 FM93.9 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挖耳朵》。

0: 奇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5: 上集回顾：
6: 妖怪，快把我师父放了！
7: 我等了300年才等到唐僧哥哥，我不会放他走的。
5: 等了300年，换来一天的相聚，已经是造化了。
6: 我懂了。
8: 我愿化成佛祖跟前的灯芯，
7: 照亮3藏真经。
6: 只要一心向善，妖怪也有大造化。
9: 和尚，前面去不得，往前走5-6里是灭法国，他们呐要拿和尚来做法。
10: 我们要往西走，除非变成小鸟从天上飞过去。
6: 哎呀，观音菩萨、善财童子，你们就别装了，我老孙活

0: 眼金睛，早就看出来了。
1: 童话《西游记》第二十二章第三集：灭法国要灭法。
2: 唐三藏，前路凶险，你们可要当心哦。
3: 多谢菩萨。
0: 菩萨慢走。
1: 猴哥，菩萨说灭法国里抓和尚呢，我们该怎么办啊？
0: 小呆子别怕，妖魔鬼怪都伤不了我们，一个凡人国王怕什么？
1: 听上去很有道理啊。
0: 本来就很有道理。小呆子，沙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先去城里打探打探。
1: 好嘞，要是顺便花些斋饭回来就更好了。
0: 你想得美，嘿嘿，我去也。
4: 只见悟空摇身一变，变成老鹰飞向灭法国。悟空拍着翅膀在灭法国上空盘旋，只见城里热闹非凡，一副国泰民安的气象。这灭法国真是热闹，来往商人旅客络绎不绝，骆驼马匹成群结队。
5: 城里商人最多，我们就假扮成商人进城，一定没有人会发现的。
4: 不对，为什么城里其他地方都是一片祥和，而有一处宅子却是乌云笼罩，妖气冲天呢？
0: 让我老孙去探个究竟。
4: 悟空拍着翅膀来到那座宅子的窗台上，原来宅子的主人是个老妖婆，只见她对着镜子张牙舞爪地说道：
6: 哎，九千九百九十六个，还差四个就凑齐一万了，到时候我就可以练我的妖法了。
7: 等我练成妖法，我就能脱下这身丑陋的皮囊，
6: 真诚美貌的叫你了。
7: 我还要取代国王，
6: 当上我梦寐以求的女王。到时候我可以穿上最华丽的衣服，戴上最名贵的王冠，登上荣耀之巅，接受全国臣民的膜拜。哎呀，
8: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只差四个和尚就可以了，这次来不及了。
8: 大限将至，大限将至。
7: 什么大限将至？等我练成妖法，我能活一百岁、一千岁、一万岁，怎么会大限将至呢？
8: 打回原形，打回原形。
6: 你说，再不凑齐一万个和尚完成我的妖法，我就会打回原形？
8: 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
7: 哼，看来我得让国王抓紧时间抓到那剩下的四个和尚，免得夜长梦多。
6: 反正国王啊，最相信我说的话了。
8: 大骗子，大骗子，
7: 闭嘴。
5: 原来有妖姬在作怪啊。
9: 国王有令，离灭法大会还有三天，谁要是能抓到和尚，重重有赏。
7: 你听，国王还在拼命地抓和尚呢。
8: 害人害己，害人害己。
5: 哼，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师父，我回来了。
1: 猴哥，你打探的怎么样了？城里真的在抓和尚吗？
0: 真的在抓和尚。
1: 完了完了，我们往回走吧。
10: 二师兄，你先听大师兄说完。
0: 原来城里有妖怪， 那妖怪需要10000个和尚来做妖法，所以才骗得国王的信任，让国王到处抓和尚。
10: 啊，悟空啊，那我们得救救这里的和尚啊。
0: 嗯，救了和尚，我们才能过灭法国。
1: 那我们能过得了灭法国吗？
0: 过得了，过得了。
1: 怎么过啊？
0: 他们要抓的是和尚，我们不做和尚就行了。
1: 猴哥，不做和尚也容易啊，只要半年不剃头，头发就长出来了。
11: 半年？我们要在这儿耽误半年吗？
0: 不用等半年，我们现在就要做俗人。
1: 哎，好玩好玩，我做过神将，做过妖怪，现在做了和尚，就是没做过俗人。猴哥，当俗人就可以给人做女婿了吧？
0: 小呆子，你找打。
10: 你们别开玩笑了，正事要紧。
0: 师父，我说的是真的，我看城里有4面8方来的商人，我们就假扮卖马的商人进城做买卖去，
11: 正好我们有白马。
10: 可是我们只有僧衣僧帽，扮不成商人呢。
1: 师父，猴哥有72般变化呢，怕什么？
0: 没错，看我的变。
4: 悟空念动咒语，给大家变了一身装扮，大家裹着头，穿着长衫，还真像是城里的买卖人。
1: 嘿嘿，猴哥，你穿成这样好好笑啊。
0: 你可要藏好你的猪鼻子和猪耳朵。
1: 放心吧，我用头巾一裹就看不到了。
11: 大师兄二师兄，我们快进城去吧。
0: 好，小白龙，我们走。
1: 天都快黑了，这灭法国还这么热闹，要是灭法国不灭法也是个好地方。
0: 等抓了妖怪，救了城里的和尚才是好地方。
12: 抓和尚！
1: 完了完了，我们被人认出来了。
12: 我们玩官兵抓和尚的游戏好不好？
13: 好啊。
0: 小呆子别怕，有小娃娃在玩游戏呢。
1: 吓死我了。
12: 你当和尚，我当官兵，我来抓你好不好？
13: 好。
12: 哦，抓和尚喽！快跑啊！别跑！
10: 阿弥陀佛。
0: 师父，嘘。
9: 站住！你们几个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
0: 我们从北方来的，来这儿卖马。
9: 卖马的？你们是谁？报上名来。
0: 这位是唐大官。这位是朱三官，这位是沙四官，我是孙二官。
9: 你们四个人就卖1匹马吗？
0: 我们还有100匹马在城外呢。
9: 好吧，你们走吧。
1: 多谢施主。
0: 小呆子，施什么主？
9: 施主？他们是和尚，把他们抓起来。
14: 是。
1: 猴哥，要跑吗？
0: 不跑不跑，我正等着让他们抓呢。
10: 悟空，这可怎么办？
0: 师父别怕，我自有办法。
9: 别人带马关进大牢，明天一早交给陛下发落。
14: 走。
15: 西游小课堂。
10: 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背过人之初性本善吧？孙悟空也让白毛鼠一心向善，那么到底什么是善？善简单来说就是善良，具体在生活中善良是怎么表现的呢？比如你在学校里友爱同学，尊敬老师，回到家里呢关心爸爸妈妈，友爱兄弟姐妹，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总是想着自己，也可以想想别人，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开心？先停一停，再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会明朗很多了。不如下次你试试。
2: 儿童演绎中国好故事，跟孩子们讲自己《西游记》，
12: 让我当娃，
2: 同样《西游记》第一留香之
12: 宝。你傻呀？
16: 大娃，
1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学。

0: 小小孩呀、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3: 国王有令，离灭法大会还有三天，谁要是能抓到和尚，重重有赏。
4: 哎呀，四个就凑齐一万了，到时候我就可以练我的妖法了。
1: 完了完了，我们往回走吧。
5: 他们要抓的是和尚，我们不做和尚就行了。我们就假扮卖马的商人，进城做买卖去。
3: 他们是和尚，把他们抓起来。

0: 童话《西游记》第22章第4集，灭法国不灭法。
1: 进去。
2: 哎呦，坏了，又
3: 转
2: 了四个，
3: 又来了四个。
0: 猴哥，这是什么破地方啊？
4: 小呆子，你看不出来吗？这是牢房啊。
0: 牢房里有斋饭吃吗？
4: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5: 阿弥陀佛，几位师父也是无故被抓的吧？
0: 我们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抓了。
5: 你们是远道而来的吗？
4: 我们从东土大唐来，要到西天拜佛求经。
5: 原来是大唐高僧啊。哎呀，你们不该来灭法国。2年前我们灭法国来了一个女国师，那女国师会看天象，能知古今，国王对她信任得不得了。女国师说光头和尚会破坏我们国家的国运，必须抓到10000个和尚做一场灭法大会才能赶走厄运。于是国王就命人到处抓和尚，只要是光头都被抓走了。
0: 啊，光头老百姓也抓吗？
5: 都抓。
4: 太可恶了，你们国王被骗了，那国师是妖怪，是他想抓和尚练妖法。
6: 什么妖法？
5: 妖法？那我们岂不是性命不保？
4: 别怕，我是来救大家的。
5: 你们都被关在大牢了，怎么救我们呀？
0: 这小小的监牢可困不住我们猴哥，他要是想出去变个小虫变个小鸟就出去了。
5: 哎，原来是几个疯和尚。
4: 你们不相信啊？看我72变，变！
7: 真的会变！
8: 神仙呀！神仙呐！
4: 八戒、悟净，你们照顾师傅，我去去就回。
0: 知道了。
9: 哎呦，飞走了！
10: 悟空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主意，于是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黄雀，趁着月色拍拍翅膀，又来到那妖怪的宅子。悟空到底想要干嘛呢？我们跟着他去看一看吧。
11: 4个和尚，天助我也，加上今天抓的4个和�尚，刚好10000个，我终于可以练我的妖法了。
12: 伤天害理，
11: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要变漂亮，我要当女王，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臣服于我。
12: 做梦。
11: 我是该好好睡上一觉，做个美梦，明天就能梦想成真了。
12: 事与愿违，事与愿违。
13: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闭嘴的。
4: 妖怪，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明天一早美梦就变成噩梦了，哈哈。

0: 和尚。
1: 原来悟空的鬼主意就是在半夜里剃光了那妖怪的头发。不光这样，悟空还剃光了国王、文武大臣、王公官兵的头发。
2: 寡人的头发不见了。
1: 按计划，这天一早，国王把所有和尚都集中在王宫前的大广场上，而所有文武大臣、王公官兵，还有国师和国王，都裹着头巾，谁也不敢看谁。

0: 陛下，为了灭法国的国运，必须要这么做。
1: 别听他瞎说，他是个骗子。
0: 贼，贼敢跟本国师这么说话！
1: 你这个妖怪，明明是自己想用10000个和尚的性命来炼妖法。
0: 可恶的猴脸和尚，敢在这胡说八道，那本国师就先把你给砍了。
1: 好好，先砍我的头。
0: 来人，先把他砍了。
2: 是。
1: 来来来，往这儿砍。
2: 呀！
3: 你们看，猴脸的和尚还活着。
1: 你再给我挠痒痒嘛！你再用点力，再用点力，啊！
0: 再给我砍！
2: 是，呀！
3: 哈哈，刀都断了！
4: 哎呀，这是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
0: 神仙！一定是神仙！可恶！让我来！
1: 妖怪，还是让我来吧！平地奇风。
5: 悟空念动咒语，吹了一口仙气，突然就刮起了大风。大风刮走了国王、国师、文武大臣和王宫官兵的头巾，大家纷纷露出了光头脑袋。
3: 你们看，国师是光头和尚，国王也是光头和尚。他们都是光头和尚，
6: 光头和尚，光头和尚。
7: 哎呀，别笑了，别笑了。
1: 国王，我让你看看国师的真面目，变。
6: 罪有应得，罪有应得，罪有应得。
7: 啊，国师是只猫。
8: 是只猫
7: 哎呀，这妖怪国师可把我害惨了。
1: 国王陛下，你还要灭法吗？
7: 哎，不灭了，不灭了。都怪我听信了妖怪的话，差点犯下大错。
1: 那你能把这些和尚都放了吗？
7: 放，都放！来人，把所有和尚都放了。
2: 是。
7: 圣僧拯救了我们灭法国，我要赏赐金银财宝给你们。
9: 金银财宝。太好了，
1: 我们是出家人，要金银财宝做什么？你只要给我们倒换官文，再请我这师弟大吃一顿就是了。
9: 嘿嘿，好吃的胜过金银财宝。
7: 好，我这就命人大摆筵席，宴请几位圣僧。
9: 哈哈，老猪又可以大吃一顿啦。
7: 不过，在这之前，我想拜托几位圣僧一件事。
1: 什么事？
7: 我想把我们国家的名字改了，请圣僧赐个好名字。
10: 阿弥陀佛，不如就叫亲法国吧。愿佛法保佑你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西游小课堂。
10: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剃过小光头吗？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觉得宝宝太热了，剃个光头吧，剃完马上就轻松凉快了好多。那你知道和尚们为什么要剃光头吗？是为了凉快吗？当然不是。

他们不管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都是光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和尚们也像大家一样有自己的集体，这个集体认为头发代表烦恼与俗世，剃掉了头发，有剃掉一切烦恼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8: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7: 上集回顾。
9: 2年前，我们灭法国来了一个女国师。女国师说，光头和尚会破坏我们国家的国运，于是国王就命人到处抓和尚，只要是光头，都被抓走了。
10: 你们国王被骗了，那国师是妖怪，是他想抓和尚练妖法。
11: 天助我也！加上今天抓的4个和尚。好10000个，我终于可以练我的妖法了。
10: 妖怪，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11: 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没有了。
7: 你们看，国师是光头和尚。
12: 啊，国师是只猫。
13: 童话《西游记》22章第5集，吹风吐雾的妖怪。
14: 悟空，你在灭法国救下那么多僧人，应该给你记一大功啊！
13: 师父应该给剃头匠记一大功才对。猴哥，你上哪找来这么多剃头匠？一个晚上就把所有的王公大臣都剃成了光头。
15: 大师兄精通72变，还用得着找剃头匠吗？
10: 我就这样拔下一根毫毛，轻轻这么一吹，就变出了100只小猴子，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头发全都剃光光了。

0: 徒弟们别闹了，你们看前面山势险峻，怕是有妖怪出没。
1: 师父越来越小心谨慎了。
2: 师父放心，有我老孙在，只管往前走。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灵山。
2: 小呆子，你知道乌巢禅师吗？
1: 知道知道，就是那个住在鸟巢里的菩萨。
2: 他说过，灵山不在远方，而在我们心里，只要心里有灵山，就能修成正果。
1: 照这么说，我们原地坐下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取到真经了。
2: 小呆子，他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一心一意，一片诚心，灵山就在眼前。要是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那灵山就永远也到不了。
1: 啊
2: 啊什么啊，我们只管往前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大师兄说的对，不管灵山是近还是远，我们只管往前走。
1: 嗯，目标灵山，前进。
0: 徒弟们，起风了。
2: 师父，春天有暖风，夏天有热风，秋天有凉风，冬天有冷风，一年四季都有风，起风怕什么？
1: 猴哥，这风来得急，有古怪啊。
3: 你们看，又起雾了。
1: 奇怪，这么大的风怎么会有雾呢？猴哥，难道是妖怪？
2: 别怕，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悟空，当心呐。
2: 知道了，师父。
4: 只见悟空纵身一跃，跃入云端，向下观望，果然有一个妖怪坐在悬崖边吹风吐雾，还有三四十个小妖怪围着他欢呼喝彩。
2: 果然有妖怪，我要是一棒下去，他们肯定无处可逃。但是背后偷袭不是英雄好汉，嘿嘿，不如我让小呆子去会会他们。
4: 说着，悟空落下云头，回到师父身边。
3: 大师兄回来了。
1: 猴哥，真的有妖怪吗？
2: 妖怪？哪有妖怪？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村庄，村里在蒸白米饭和白面馍馍呢。你们看到的雾是蒸笼里冒出的热气。
1: 哇，那么大的雾气，他们蒸了多少米饭多少馍馍啊？
2: 那个村子里都是好善的人家，他们在给化斋的和尚准备斋饭呢。
1: 斋饭？嘿嘿，猴哥，要不老猪帮大家去化斋吧。
2: 还是我去吧，以前都是我去化斋的。
1: 猴哥你辛苦了，又要打妖怪又要化斋，这次还是我去吧。
2: 你的长鼻子大耳朵会吓坏村民的，还是我去吧。
1: 那容易，我变成一个俊俏的小和尚就行了。看我三十六变，变。嘿嘿，你看我好看吗？
2: 嘿嘿，你变的小和尚倒是好看，就是胖了点儿。
1: 胖才可爱呀。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吃斋饭吧。师父，我去化斋啦。啦啦啦啦啦啦，老猪要去化斋啦。白米饭白馍馍，一口一口笑哈哈呀，笑哈哈。
0: 八戒怎么变得这么勤快了？
2: 嘿嘿，有吃的他就勤快了。
0: 悟空，你可别捉弄他。
2: 放心吧师父，我不捉弄他。
4: 八戒敲着木鱼，满心欢喜地去化斋，也不知道等待他的是福还是祸。
5: 哇，大王吹风吐雾的本领越来越厉害了。
6: 大王厉害，大王厉害，大王厉害。
7: 这不算什么，小意思，小意思而已。我不但会吐雾，我还会吞雾呢。
5: 大王给我们表演一个呗。
6: 表演一个，表演一个，表演一个。
7: 嗯，好好好。 那本大王让你们见识见识啊。
1: 啦啦啦啦啦啦，老猪要去化斋了。白米饭白馍馍一口一口笑哈哈呀，笑哈哈。
8: 哎呀，谁在乱敲木鱼，打乱了我的节奏。
5: 大王你看，来了一个胖和尚。
8: 嗯，小的们去把他给我抓来。
6: 是。
5: 喂胖和尚，你是来干嘛的？
1: 阿弥陀佛，我是来化斋的，你们蒸的白米饭白面馍馍给我点吧，哈哈，老猪食量大，多一点就最好了。
5: 上。
1: 哎，你们太热情了。哎，别吃别吃，我一家一家吃，米饭馍馍我都吃。
7: 你要吃什么呀？
1: 斋饭呀，我是来化斋的。
7: 化斋？
8: 你笨和尚，化斋跑到本大王门上来了？我们是山里得道的妖仙，真是你这样俊俏的小和尚。
1: 啊，我不是俊俏的小和尚，我可丑了，不信你看变。
5: 嘿嘿，大王他长着一个猪脑袋，真的好丑啊。
7: 丑是丑了点啊，将就着吃吧。
1: 你这个花皮豹，你才丑呢。
8: 我丑？我丑？你们说我丑吗？
5: 不丑不丑，大王英俊潇洒，俊俏得很，
6: 俊俏得很。
1: 呸，你这尖嘴獠牙爆炸头，丑死了。
8: 你敢说本大王丑？你是什么人？
1: 竖起你的大耳朵听好了，你猪爷爷我是大唐玉帝唐三藏的二徒弟猪悟能猪八戒。
8: 什么？你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
1: 正是你猪爷爷。
7: 我正要找你们呢，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8: 猪八戒铲除。

0: 西游小课堂，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蒸米饭和馒头的时候，为什么会从蒸笼里冒白气吗？那白气是什么呢？是水蒸气吗？不是，因为水蒸气是透明的，没有颜色，我们看不见。那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些白气是由许多许多小水滴组成的。蒸馒头的时候，蒸笼里的水蒸气温度高，当它飘出来遇到温度低的空气的时候，两个气体拥抱就变成了一个个小水滴，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白气了，是不是很神奇呀？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猴哥，这风来得急，有古怪啊！
3: 你们看，又起雾了。
4: 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村庄，村里在蒸白米饭和白面馍馍呢。你们看到的雾是蒸笼里冒出的热气。
1: 嘿嘿嘿，猴哥，要不老猪帮大家去化斋吧。
5: 哇，大王吹风吐雾的本领越来越厉害了。
6: 我不但会吐雾，我还会吞雾呢。本大王让你们见识见识。

0: 啦啦啦，老朱要去化斋了。白米饭、白馍馍，一口一口笑哈哈呀，笑哈哈。
1: 大王，你看，来了个胖和尚。
2: 哦，小子们，去把他给我抓过来。
3: 是。
2: 你是什么人？
0: 竖起你的大耳朵听好了，你朱爷爷我是大唐玉帝唐三藏的二徒弟朱悟能、猪八戒。
2: 什么？你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
0: 正是你朱爷爷。
2: 我正要找你们呢，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猪八戒，开除！
0: 妖怪，你提个棒槌就跟人打架呀？笑死我了！你吃我老朱一盘！

0: 九齿钉耙战铁杵，你一招来我一招，战得地动山也摇。八戒与那妖怪不相上下，大战30回合还是不分胜负。大妖不敌，小妖助阵。八戒不敢恋战，只能虚晃一耙，趁机溜之大吉。
1: 我跑
2: 不好，大王他跑了。
3: 可恶，算他跑得快。
1: 二师兄，你不是去化斋了吗？怎么这么狼狈地跑回来了？村民很凶吗？
4: 什么村民啊，猴哥他捉弄我，那里根本没有人家，也没有米饭馍馍，只有一伙臭妖怪。幸亏我神通广大，一把钉耙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要不然我就变成烤乳猪让妖怪吃了。师父，猴哥欺负我。
5: 小呆子，我怎么欺负你了？我明明是让你去立功的。
4: 我都快让妖怪吃了，立什么功啊？
5: 我特地让你去降妖啊。
4: 降妖？这不是应该你去的吗？
5: 小呆子，你说我们到了灵山，佛祖要是问你，
6: 八戒呀，取经路上你都负责干什么呀？你怎么回答？难道你就说老猪负责吃？那佛祖怪罪起来可就不好了。
4: 哦，原来猴哥都是为了我好啊。猴哥，我错怪你了。
5: 嘿嘿，你知道就好。妖怪打跑了吗？
4: 打跑了。
5: 真的？
4: 那当然，被我打得屁滚尿流。
1: 二师兄别吹牛了，快帮我们收拾行李。
4: 哦，
5: 师父，那我们继续往西走吧。
0: 悟空扶着师父上马，悟净挑了担，八戒领着小白龙，师徒四人又继续上路了。而这个时候，那妖怪气冲冲地回到了洞府。
3: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大王别生气。
3: 可恶的猪八戒，长得胖嘟嘟的，溜得倒挺快，害得本大王发型都打乱了。
2: 不论不论，大王还是那么俊俏。
7: 俊俏吗？
2: 大王俊俏，
8: 大王俊俏，大王俊俏，大王俊俏。哈哈
7: 哈哈，我看也是。哎，可惜让那猪八戒跑了。我常听人说，唐僧是十世修行的好人，吃了就能长生不老。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唐僧抓回来。
2: 大王，那唐僧肉也不是说吃就能吃的。
7: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唐僧肉这么好，谁不想要啊？可是他为什么能从大唐一路走到这儿，都没有被其他妖怪吃掉呢？
7: 是啊，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有3个徒弟一路保护他呀。大徒弟叫孙悟空，3徒弟叫沙悟净，刚刚那个猪头是2徒弟猪八戒。
7: 那他的徒弟本领一般呐，这次被猪八戒侥幸逃脱了，下次再让我遇到他，我一定把他5花大绑回来蒸着吃。
2: 大王不知道，那猪八戒好对付，难的是孙悟空。那孙悟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哇，10万天兵天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有他在，唐僧肉就吃不成。
7: 你一个小妖怪，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2: 我本是狮驼岭狮驼洞里的小妖怪，那里有3个大王，他们也想吃唐僧肉，结果最后都被孙悟空一一收服了。
7: 什么？三个大王
9: 不是他的对手。呀呀呀呀呀！看来呀，这唐僧肉是吃不成了。
2: 大王也别灰心，办法总比困难多，计策用得巧，唐僧肉管饱。
9: 哦，你有什么计策？
2: 我早就帮大王想好了，这个计策有个名字，叫做分瓣梅花计。
9: 分瓣梅花计？啥玩意儿？
2: 我们在洞里选三个小妖怪，必须是有神通会变化的，都变作大王的模样。
8: 变！
2: 然后埋伏在他们取经的路上。第一个假大王负责引开猪八戒。
10: 唐僧哪里走？
4: 啊，妖怪吃我老猪一耙！哎，
2: 第二个假大王负责引开孙悟空。
10: 唐僧快到我的碗里来。
5: 啊，妖怪你吃我老孙一棒。
2: 第三个假大王负责引开沙和尚。
10: 唐僧我吃了你。
5: 妖怪吃我老沙一丈。哈，
10: 你呀。
2: 嘿，这时候轮到真正的大王出场了。大王使出吹风吐雾之法，把唐僧卷入洞府就大功告成了。
9: 唐僧是我的盘中餐了。
11: 悟空，救我！
5: 啊，糟了，我们中计了！
8: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9: 小的们，挑水刷锅，劈柴烧火，我们准备吃唐僧肉。

0: 西游小课堂，
1: 在《西游记》里，你们发现了吗？猪八戒被妖怪抓了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妖怪都要把它蒸了吃。那为什么是蒸呢？因为我国很早就发明了陶器，掌握了隔火加热的方法，所以啊，我们的祖先做饭不是蒸就是煮。而西方人使用陶器碗，所以他们只能用火来烤东西吃。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面粉，西方人就烤成了面包，而中国人就蒸成了大馒头。而我国从宋朝起才大量使用铁锅，所以炒菜是宋朝才有的。而《西游记》的故事是发生在哪个朝代呢？对，是发生在唐朝，所以只能选择蒸着吃的方法了。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

0: 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呢，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嵌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哎，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交给朝廷法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嗯，武元公啊，这才顺过点气儿来。他看了看黄伦，真是又气又疼啊。气之气，他办的这个事儿太越轨了。心疼呢，这是自己的姑爷，自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生儿育女，好几个孩子了。这要到了大宋朝认罪伏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扎事儿。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

0: 断，咕，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六十四寨的头目、负责人、天府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友的投友，咱们散伙了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我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镖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
1: 啊，
0: 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得铜梆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得不得得不得，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盗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栽

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威刀逼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这老家伙闻听此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您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威刀逼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你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带，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肘子，骨肉自残。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对，这三位说的对，我们不同意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哗，这就要起哄。黄伦呐，一开始是蔫了，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连晃脑袋在唉声叹气，这话他难说。武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武，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

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呆！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人呢，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逮着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铁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噗噗。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簧，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傅，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武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武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县徐良在武元公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儿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你老五就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徐儿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咕挤咕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呐，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儿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

0: 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哩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的这个心的。他发现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招起。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呀，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呐、啊！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十五六秒钟，就这么快。武元公在上边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元公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呀，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啊、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一伸手把龙书案给周翻了，谢了哇！探背榜拽出万字青铜铎，呼一声是扑奔金镖侠。你看林玉能力是不小，分跟谁比？要跟武元公比的一块儿，他差的多呀，十几个照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旁边飞剑仙朱亮一看，嗯，我过去吧，我徒弟结果一个，我再包袭一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他甩起五斤的拐杖，肉一下蹦回来，连话都不说，直奔武元公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铎往上一架，螳螂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呐、啊、没词儿了，他这心里的是千变万变呐、啊。黄伦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这一说了，您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啊，这怎么样？引起公愤吧， 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了。那还得说武元公啊，功底深呐，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这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滚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打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您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都没报答，还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镖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武元公，实则把他软禁起来。武元公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啊，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武元公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儿气得直哼哼：“嗯，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山西宴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我不要了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 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噌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
2: 啊，诸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方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三西人我跟你们拼了。
0: 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
3: 哼，你休想，我们不解天罗地网，你是插翅也难飞。
0: 诸葛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
2: 遵命。是。
0: 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赤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
2: 你们哪个过来？哎，先跟三西人动头一阵。
0: 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首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批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
3: 丑鬼，
0: 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烫了。
2: 你等一等，三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
3: 孙殿魁，
0: 人送绰号八辈哪吒。
2: 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
0: 啊。啊，你听说过？
2: 啊，没有。
0: 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拨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
2: 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

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找到，歘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徐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徐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返照绝命刀。因为徐良豁出去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肉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心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龙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支镖，咯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儿，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登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

回光返照，弟兄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是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父、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啊，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啊。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呀。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啊！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徐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回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

这一袋子灰呀，马上飞开了。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别别别，阿皮，咔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的，呛得咔咔直咳嗽，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卡机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众人跟着飞剑仙宰后他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叉叉叉叉，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心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心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了，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这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着，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它给拢住了。此人穿着一件黑袍。

包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毡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呢，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啊？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头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在这儿呢，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喽。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赵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堰是筋疲力尽呐。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儿悬点儿。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徐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线。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你这不是个野人吗？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对面，你是什么人？”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拨楞：“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

0: 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扶绑，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击拐杖吧你！呜，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诸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诸亮打的这下太急呀、啊。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绷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儿没动。诸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哎，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呢？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账。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朱亮两个人身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朱亮是什么身份？在八十一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源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

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源他爹，家里头养着五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哎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的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的。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这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哎，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
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这不动狠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呀，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择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狠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他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
两个人。

0: 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儿，两头扣。
1: 哎呀，王上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
0: 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源。这个源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在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记得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

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刮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记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嗨嗨，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啊，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了，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5、6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你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嘛，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到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啊。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岛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他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

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这个小王元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元。王元一共到了9岁的时候了，这母野人还真重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元，这王元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元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啊，哎，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啊，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2-3天就可以到达，顶多10天就有一个来回。

0: 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啊、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源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源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实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爷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呐，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的
1: 孤身夺下嗜血龙剑，脚踏浮云惊似燕，奈何瑟瑟风中久战，儿女情长看不断。一把三泪怎写沧桑，万剑齐发流残伤，两行清汗几枝芳香，他还应在水中央。恐怕在手盔中静候，容颜渐渐已消瘦，满怀心意弯月浅漏，攥紧拳头还不够。思绪涌动黯然伤神，还是不见当年人，可还记得岁月浮沉，樱花树下的旧痕。

路还长，想你陪着我一起回到过去，就这样一直守着约定，让它随我的步伐走到岁月的尽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昭帝刘弗陵。说起这个汉朝的昭帝刘弗陵啊，他生于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这刘弗陵是武帝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晚年得子，得了这么个儿子。他的母亲赵婕妤，也就是钩弋夫人。这个汉武帝晚年改变统治政策后，他想实施，可是还没来得及实施，汉武大帝就去世了。那么紧接着他的继位人汉昭帝，汉昭帝的继位人汉宣帝继承和实施武帝所变之策，把武帝的政策给实施了。那是愚民修习，力挽劣势，避免了西汉王朝的迅速灭亡。刘弗陵8岁继位登基，前后在位共计13年，谥号是孝昭皇帝。这个昭代表什么意思？昭代表着政治清明，治绩显著之意。从昭宣中兴上来评价，这一美号并不过分。但昭帝所做的一切，所做的成绩，与他的辅助大臣霍光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以后，他就消除了太后专权的隐患，

但是必须得挑选一位忠实可靠的大臣来辅佐这个年轻幼小的皇帝，也就是昭帝刘弗陵。汉武大帝呀，经过反复的筛选、仔细的琢磨、认真的调查、精心的研究，一遍遍的过筛子，最后武帝认为霍光是最合适的。于是，这个汉武帝刘彻就把这宫廷的画师找来了，让这宫廷画师画了一张像。在汉武帝刘彻临死的前3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张画交给了霍光。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这个画面上啊，画着一位老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儿，正在接受诸侯大臣的朝拜。这个老人画的是谁呀？是周公。那么这个小孩画的是谁呢？画的是周成王。这个武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希望霍光承担起辅佐刘弗陵的重任，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帮助小皇帝治国安邦。可刘彻，汉武大帝一琢磨，还不行。如果我把权力过分的交给霍光，我还不放心，死了我还闭不上眼睛，万一这霍光俩眼珠子一瞪，冒的金光，把我儿子轰下去，他当皇上怎么办呢？必须得想办法牵制住霍光，还得给他套上个绳子，弄上个夹板儿。要不说汉武帝聪明呢。于是呢，他又挑选了金日丹和上官桀这两个大臣来制约这霍光，共同辅佐小皇上。这霍光字子梦，他出生在河东的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的西南。他的父亲叫霍仲儒，这霍光有个哥哥，那是大大的有名啊，谁呀？就是霍去病，霍大将军。10岁那年，这个霍去病就把这霍光带到了长安，在老家里待着了，得安排工作呀，你不能游手好闲呢。怎么办呢？就把这霍光安排在汉武帝的身边，就在汉武帝的身旁当了个侍童，老百姓的话就书童的意思，就侍奉这汉武帝，侍奉的挺好。侍奉的汉武帝高兴，今儿个皇上啊，是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天天高兴。一看这个小孩儿还聪明，这霍光小时候特别聪明，渐渐长大了就给皇上当了一个警卫员，没啥事啊，挎一枪，弄一炮啊，背一刀啊，就站在皇上边上，嘿，挺威风。皇上更高兴了，高兴，高兴，今儿高兴，给你个官吧，武侍郎，升了官了。皇上面前升官，那还不快吗？这皇上一高兴，给官吧，整升一格去。晚上高兴，给官吧，哎，又升一格。晚上做了个好梦，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给你个官吧，嘣，又整一格。哎，就这么快。另外，霍光也是真会办事儿，处处加小心，侍奉皇上20年呢，从来没有出任何差错。因此啊，这个汉武帝对霍光极其的信任和赏识。这霍光这官儿也升得快，由这侍中到奉车都尉，到光禄大夫，那在汉武帝身旁，那是出则奉车，人不离左右，那是真正的近臣。所以汉武帝对这个霍光是极其信任的。那么金日丹呢？这个金日丹呢，字翁书，这金日丹可有点来历。他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他爹爹是修图王，匈奴人。这个金日丹长得是身材魁伟，体型高大，精于骑射。在武帝2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这个匈奴是内部残。

杀呀。这个匈奴有俩王子，一个叫昏邪王，一个就是修土王。这修土王就是金日丹他爹。结果两个王子互相一杀，杀乱套了，最后修土王带领儿子就跑到汉朝来了，就归汉了，投降了。那么当时呢，金日丹仅14岁。那么在汉朝干什么呢？汉武帝说，这么办吧，你们都是匈奴人，懂马，你呀就给我喂马吧。这14岁的金日丹就在皇宫里给皇上喂马。哎呀，这个马喂的那喂的太好了，喂的这马是膘肥体壮啊，把那马喂的那个胖啊，这个马呀就个个要求减肥，说你别再这么喂我们了，我们要减肥啊，就是喂的好的意思。哎，金日丹就当了马监了。汉武帝愿意骑马，没什么事就到马院来，金日丹呢就给他选几匹优良的品种让他骑。哎呀，这马骑的又舒服又快，那都是经过金日丹的训练。哎呀，皇上是大家高兴，继续封官，一高兴就封官。这官封来封去，越封越大，那么金日丹呢也越来越忠心，就这么样他就成了汉武帝最可信赖的侍臣之一。汉武帝临危之前赠图托孤，就拜这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拜这金日丹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光靠稳重谨慎，金日丹靠品行高洁，上官桀靠财力及忠心，桑弘羊靠理财功绩和威望，同时成为托孤的重臣，共同辅佐少主昭帝刘弗陵。总观汉武帝遗诏中的人事安排，托孤大臣之间让他们互相的制约，形成一个坚固而又灵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汉武帝高妙宏远的政治智慧。然而这个武帝再聪明，也预料不到作为关键人物的金日丹会在受遗诏之后一年有余就病故了。金日丹死后，痊愈非常强的霍光与不甘为下的上官桀、桑弘羊之间那是矛盾重重，逐渐的激化，而一向明哲保身的宰相田千秋却置身事外。武帝再精明，人事的安排结果是彻底的瓦解，终于酿成了元凤政变的悲剧。在元凤政变前又先后发生了燕齐叛乱事件和韦太子事件，这两个事件既是元凤政变的前奏，也与元凤政变有关联。咱们先说说这燕齐叛乱事件。这个汉武帝去世了，刘弗陵登上了皇位，那得向天下的臣子啊、臣民呐、各个诸侯啊、王爷呀、得送这御书，通告武帝驾崩的消息、新皇上继位的消息。这个御书就送下去了，偏巧就送到燕王刘丹的手中。这个燕王刘丹镇守在燕地呀、拥兵自重，那早就有想当皇上的心，心里琢磨，同样为儿子，为什么我当不上皇上呢？是我那爹地瞧不起我呀，成天喝酒消愁。哎，这个御书就送来了，怎么的？武帝去世了，刘弗陵当上皇上了。嗯，不行，我这就得找茬啊。哎，这燕王刘丹就找上茬了。先找什么茬呢？说这个御书啊写的太短，我没看明白，我不能举办大丧。另外这刘弗陵是谁让他当的皇上？

是武帝让他当的皇上吗？啊，我咋不知道呢？你们回去吧，我调查调查。就把这送御书的使者给打发回来了。紧接着这燕王刘丹就派人呢去调查武帝的死因，说武帝到底怎么死的，是不是被人害的，调查调查这刘弗陵继位的情况，谁让他当的皇上。这一调查呀，调查人员回来了，说刘弗陵啊是霍光等人拥立的，确确实实是武帝皇上指点的让他当的皇上。嗯，霍光等人拥立的，这里头有诈。这刘弗陵是谁生的？不是钩弋夫人生的吗？对呀，调查完了，是钩弋夫人生的。据传说呀，说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生的这刘弗陵。啊，那这就更有诈。我怀疑这刘弗陵不是武帝的儿子啊，他是一个野种。你看这燕王，你不找死吗？你这没啥事儿，你说你起这事儿干什么？你说他这就叫无事生非呀，目的就是想夺天下，欺负这皇上小。马上他就找到了齐王刘泽，说咱们同为武帝之子，为什么把江山不给咱们，而给他那个小儿子们？另外他那小儿子啊，是他儿子吗？说那钩弋夫人怀了14个月才生的那个刘弗陵。另外咱们那爹地那么老大岁数了，他怎么就能生出儿子来呢？精神头再足吧，那个岁数在那儿，所以呀，我不承认他是同父异母之弟。咱们得把咱们刘氏江山夺回来呀、啊！你不有兵吗？我也有兵，联合造反。这就抓紧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个举世的一切似乎好像准备好了，可这个燕王刘丹的这个保密工作没做好，没整严实。这常言说的好嘛，人多嘴杂，王不多烂爬呀。你搞这么大个举动，那保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结果没保密好，这个消息就走漏了，就传到了京城，也就到了霍光的耳朵中。霍光吓了一跳啊！啊，招弟刘弗陵同父异母的哥哥刘丹，燕王要造反夺取皇位，怎么办？说派兵镇压，大兵一到两下打起来，战火连天，劳民伤财呀。另外幼弟刘弗陵刚登基，江山不稳呢、啊、真要如果有人趁机趁火打劫，恐怕皇上的位置有危险。可如果不抓不去镇压，真要他举了事了，扯起大旗，那更麻烦。霍光思前想后，这事儿还得把刘丹抓住，还不能把他闹太大了，消灭在萌芽之中。他思前想后想出了个主意，正好在燕王刘丹的驻地有一刺史，这个刺史这官就不小了，叫郡不疑啊。这人是霍光的一个学生，他就给这学生写了封信，在这信中写的明明白白的，我以皇上的名义命令你一定要把燕王刘丹抓住，秘密接往京城。这信就到了刺史郡不邪的手中。郡不邪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怎么的？我也风言风语听说这燕王刘丹要造反，看这意思是真要造反呢、啊。这个郡不邪思前想后啊，最后定了一个计，写了一封请帖，派人送到燕王刘丹的手中。一，请燕王过府来饮宴；二，在这请柬上写的非常清楚，我认识一相面的术士，

此人精通相术，能决断阴阳。如果王爷您想寻个开心，您过来算上一卦。这个郡部协很掌握这刘丹，刘丹呢就愿意算卦，没啥事儿就整俩算卦的，你算算，这人有点迷信。赶这刘丹接到这封请柬了，一琢磨，郡部协是我封地的一个刺史，虽说是朝廷的命官吧，但有一点呢，你是在我的封地里边啊，这燕地是归我管的，我有兵权，你能把我怎么样？另外我要造反，我还得拉拢你，哎，一起到我这船上来。哦，这还有一算卦的，哎，我正好算算哪天举事。有这么的，燕王刘丹来了。哎呀，王爷来了，那非常隆重的排场，非常大呀，摆上酒宴，实际两厢已经买好了刀斧手。这酒啊，喝到一半，这燕王刘丹就跟这郡部协说，我说不协啊，哎呦王爷，你这刺史这官啊太小，将来我要是得势了啊，我封你大夫。王爷啊，您想怎么得势？刘丹呢喝点酒，我告诉你啊，实不相瞒呢，当今皇上是谁呀、啊，当今皇上不是招娣刘福陵吗？我们俩一个爹俩妈的，对不对？可有一点呢，我不承认。他是谁生的？他是高义夫人生的。高义夫人哪年生的他？高义夫人死那年我爹赐死的时候他才20岁。有人说这高义怀孕14个月才生的刘福陵。另外有这刘福陵的时候我爹多大岁数了？快70了。我爹身体就那么好，70岁了还能生儿子，可能吗？所以呀、啊、这皇上是假的，我就想造反，我就想登基坐殿，把我们老刘的江山我夺回来，所以等我当了皇上，哈哈哈哈，我封你个好官。王爷啊，今天请你来过府饮宴，正为此事，左右拿下了。人家早已经这衙役100来人呢埋伏好了。不由分说到这儿，马监铜锣二被司马道川提就把刘丹给绑上。刘丹是明白了，破口大骂，骂也完了，连夜秘密接往京都。这郡部协亲自把刘丹给押来了，这边押刘丹，那边霍光立刻派人把齐王刘泽也给抓了。抓刘泽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可没想到这个刘泽被抓了。这小子一琢磨，哎呀，我这还有好吗？皇上非宰我不可呀，自杀了。刘泽自杀，那么你敢燕王刘丹被押进京城，直接交给了霍光。霍光一拍桌子，胆大的刘丹呢，这是你们刘家江山呢、啊、我凭什么呢？老夫受先帝之托，福保幼主，你造反我就要处理你，掐进天牢。这就把燕王刘丹掐进天牢，那得禀报皇上刘福陵啊。那刘丹是人家的哥哥呀，这霍光就禀报了刘福陵。招娣一听，证据非常足，不容你推翻，这是叛逆大罪呀。赵石说他们全家那都活不了。招娣刘福陵听完了霍光的汇报，小皇上思前想后，一滴眼泪流了下来。霍大人呢、啊、把他放了吧，记一大过，收回封地，在京都给他盖一府宅，就让他颐享天年吧。

0: 愿意吃，愿意玩，愿意乐，都有皇室供应。啊，万岁啊，这不斩草除根，恐怕有后患呐。他必定是我的哥哥，我下不了这个手啊。霍光领旨回到天牢，宣布圣旨，就因为没杀刘丹，才引出了元凤政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昭帝刘弗陵。霍光领了圣旨，到天牢当了燕王刘丹的面，当场宣读：“皇恩浩大，免你一死，收回封地，在京都建一大宅呀、啊，颐享天年，你去相府去吧。”这刘弗陵就把这哥哥燕王刘丹给放了，就是严重的警告，把你封地收回来。实际那边过个二三年，人家兄弟又好了，再给哥哥一块封地，不也一样吗？刘弗陵是个仁慈的皇上，虽说平息了这场叛乱，但是现在外边就传出来了，这皇上是真的是假的？真是汉武帝的儿子吗？那如果要是汉武帝的儿子，为什么他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兄长还要造反呢？是不是野种啊？真正这个刘弗陵是汉武帝指点他当皇上继承人吗？所以外边是风言四起呀、啊，这里边也有人是故意的造谣，想引起祸端。哎，这事儿也就真出现了。在公元前82年，也就是始元五年的正月，这天正午时分，就在长安大街上来了一辆黄牛车，这车上还插着旗，这草绿色的龟蛇旗啊，在这车上坐一个人，穿了黄衣服，戴了黄帽，那黄色是皇家的专用。哎，这个人浑身着黄啊，这牛车就来到了未央宫的北门。把门的这些官兵一看，呀，怎么事儿？站住，站住，站住！什么打扮呢？这是精神病犯了，就把这辆车拦住了。车上这个男人呢，一声冷笑：“哎，往里通禀一声，知道我是谁吗？我乃是魏皇后所生的太子，我叫刘据。”就这一句话，把门的这些官兵吓得一哆嗦。大伙都知道，八年前呢，那个巫蛊之祸，因为汉武大帝刘彻封了太子刘据为皇太子指定的接班人，可是由于弄臣的陷害，就发生了巫蛊之案。我在上一讲已经说了，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太子刘据跟这汉武大帝刘彻两个人父子二人政见不合，结果让这个江冲这小子在中间做了鬼的，陷害太子刘据啊，弄出来巫蛊之祸。刘据呢后来就跑出长安，汉武帝下令四外缉拿皇太子，刘据就跑到一农户家上吊自杀了。后来把尸体拉到长安，由于武帝心里头酸楚悲痛不忍，也没有验尸，就把刘据埋了。可现在在民间就传出来了，说这个皇太子刘据没死，死那个不是刘据，

也就是过眼烟云，过耳忘。可今天突然就来了这么个人，就在未央宫的门口。我就是那个刘据，我就是当初汉武帝册立的皇太子，我没有死，我来了。这把门的官兵赶紧噔噔噔噔往里报。偏巧大臣霍光值班呢，听完这句话，这霍光就一哆嗦，怎么的？那刘据没死？可能吗？快，立刻把几大臣给我找来。这就把些大臣找来了，霍光开了个会，各位，情况异常严重，现在未央宫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自报是魏夫人所生，武帝册立的太子刘据，说当初没死，回来了。此事离现在已相隔八年呢，谁对这个刘据皇太子最熟悉？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的，都认识，这才八九年的光景，你们是不是能认出来？那是，你放心吧，我们见到这个刘据肯定能认出来。好，既然这样，谁也不要惊动。来人呐，大人，派兵把外边给他围上，别让老百姓进来啊！此事不可影响过大，这事儿也先不要报告给皇上。这就派人出去看去，先有个御史大夫，这人说，我跟刘据喝过酒，当初跟这太子刘据我们两个喝酒喝了四五回，我一见面就能认识这刘据，那你去看去吧。这大臣蹭蹭蹭蹭蹭蹭，嗖嗖嗖嗖嗖，跑到未央宫门口，牛车上坐那位四平八稳的，搁那坐着呢。这大臣来到切近，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前后28眼，芝麻翻了半根子，看完了，蹭蹭蹭蹭跑回来了。霍大人呢？霍大人，像，不是像不像？是不是？好像是啊。真的，我这看了900多眼，好像是刘据。别看一晃八年已过，但有一点，确实那个身听啊，那个神态啊，那个样啊，像刘据。霍光一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不要乱套吗？虽说当初老皇上武帝刘彻命人率缉拿太子刘据啊，可后来这个冤案大白呀，老皇上都承认错误了，说我不应该错怪我的儿子。就因为刘据死了，后来才册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为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如果真要刘据回来了，莫非说刘弗陵招弟还得到位不成，把位置还得让出去？我，你可得看仔细了，差不多你再去。那个人说了，我跟刘据也见过呀，我去看看去。蹭蹭蹭蹭蹭蹭，嗖嗖嗖嗖，来到这个年轻人面前，是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当中28眼，翻了白眼羹子回来，摇摇头，是嗖嗖嗖嗖又跑回来了。霍大人，你别着急了，不是，绝对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不是。长得外表像，不是啊。再派人去看啊，揉揉揉揉揉，嗖嗖嗖嗖，就这么说吧。折腾10来个大人呢，就像相面似的，走马灯似的。这就看这个太子刘据，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搅成了一锅粥。最后大夫桑弘羊亲自到外边去看去。桑弘羊也算托孤臣呢，来到了这小子面前，看了半天拿不定主意，这就回来了。霍大人，我拿不定主意，你说看得像还不像，你说不像还神似，你说神似还有点模样，你说有点模样他还像，他像他不像，他像不像，到底像不像，不像不像还有点像，像不像，不像不像就不像，不像还像，他就像。

像还不像，不像我也不知道了，糊涂了。这怎么办？霍光在地上转了一圈，一瞪眼珠子，来了，在速到未央宫门口，把那人给我抓起来，押到大牢，待我亲自审问。是，大伙又一哆嗦，我的妈呀，霍大人呢？这人要真要是太子刘据，你怎么办呢？啊，你真要是刘据的话，你抓起来那是太子啊，那你欺君之罪呀、啊、你啊！我不管那个，我受先王托孤，福保幼主，我只知道招帝皇上，我不管是谁，我问问他，他到底是何人，是否其中有诈。这霍光可冒的杀头危险呢，咔嚓就把外边那小子就给逮起来了，啊，咔嚓就压起来了，啊，咣当就升堂了。升堂干什么？审问，衙山，咔，跪下，跪下。哎，这人一梗个脖子，啊，呸！我是皇太子，我是刘据，我凭什么跪你？你是什么人？大胆的奴才！不由分说就一顿揍，打得爹一声骂一声。霍光就问他，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整死你，我咬死你。你家霍光都急了，大伙不知道为啥霍光这么急眼，眼珠都红了。这一顿板子一顿揍把这小子打懵了，说实话了，你是谁？哎呦，我呀，我是夏阳人呐。夏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县的南，为夏阳。我姓程啊，我叫程方随呀、啊。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物，不务正业。有一天呢，我遇到个人，他原来是太子刘据的一个仆人。他说我长得像太子刘据。我就萌发了发财之道，致富之路，我就想冒充刘据太子，想诈骗俩钱儿，想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没想到您独具慧眼，一眼看穿，一下就把我看漏了，望大人饶我死罪。冒充的，霍光的心呢，砰就放下来了。得回我当机立断，否则这不要乱套吗？朝纲乱套了就得呀、啊，把这小子一顿板子揍出来。说实话，那得经过同乡指认，到他老家又找了好几个人，看是程方随还是刘据。大伙一看，这不是程方随吗？外号叫三狗子，谁都认识他。啊，这回整明白了，腰斩于市。由于霍光的果断，解除了一场政治危机。实际上，这假太子事件绝非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当时天下人对这刘弗陵招帝和霍光持怀疑态度，那是大有人在。新的政治危机是迫在眉睫。由于这个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老臣，所以霍光在很多事上是当断就断，他是把持朝纲啊。那除了皇上就他，现在皇上又小，那就霍光说了算。而且霍光这人的权欲是比较大的，这样他就得罪了上官桀。这个上官桀也是托孤老臣，那么他也得罪了桑弘羊。这桑弘羊那在汉代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那也是汉武帝的红人啊，那也算是托孤老臣中的一个。所以这样两大阵营就出现了，霍光和刘弗陵站在一起，那么上官桀和这桑弘羊两个人由于不得势，在皇上面前不是那么太说了算，这样渐渐就嫉妒这霍光，就变成了仇，对皇上也产生了不满。最后啊，

这几个人就变成了同盟。一琢磨，干脆把你刘弗陵推下去吧，扶那燕王刘丹当皇上吧。以上官桀和他的儿子上官安，还有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还有桑弘羊，还有这昭帝的兄长，就那燕王刘丹，他们结成了同盟，准备发动政变，杀死霍光，并废掉昭帝。所以就在元凤年间，他们就策划了一起大阴谋，以这盖长公主，就昭帝的姐姐的名义，请这霍光到家里来饮酒来，就在这酒席宴前想把霍光抓住，然后以燕王刘丹的名义在京师里起兵，直接打进未央宫，抓住刘弗陵，推翻昭帝，扶刘丹继位。这个想法都设计好了，也准备实施了，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整个这个过程就被霍光给侦查到了，禀报了皇上。皇上昭帝刘弗陵一听是一哆嗦，哎呀，原来这伙人这小撮要整我，收拾我，先下手为强。就在霍光的指挥下，一举捣毁了这个叛逆集团。那么参与政变的人不是灭族就是被杀，这燕王刘丹自己知道完了，大势已去啊，兄弟饶过自己一次，这回还能饶过吗？拔剑自刎了。因为这起未遂的政变发生在元凤元年，所以史称元凤政变。导致元凤政变的主要原因是托孤大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归根结底是权力之争。元凤政变中霍光的获胜，以及他个人权力的强化，有力地保证了西汉政府继续执行汉武帝末年的政策调整，对内还是减轻赋税，愚民休息，对外积极防御，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元凤政变以后，霍光的权势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够制约的地步，出现了霍氏外戚集团完全控制了朝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局面，是事无巨细，全都出于霍氏。霍光虽无皇帝之名，已行皇帝之实，因为皇上小啊。那么霍氏专政，连昭帝宫里的密室也要受这霍光的控制。小皇帝刘弗陵稍微长大以后，就被霍光的左右亲信是层层包围封锁起来，外有霍光的两个女婿担任皇宫的最高警卫长，保护皇上的出入，内有皇后，这个皇后就是霍光的外甥女儿，来监视皇上。这个皇宫里的人员都顺从霍光的旨意，甚至予以皇上体弱为理由，这霍光告诉御医们让皇帝禁内。什么叫禁内呢？就是禁止皇上到别的妃子的地方去住。霍光还规定皇宫内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穿有前后裆的裤子，不许穿裙子，还要多扎几根绳子，以免年轻的皇帝性欲冲动。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保证只有他外甥女儿才能够有机会为昭帝皇上生下一男半女，皇位的继承人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那现在宫里宫外大事小情就是霍光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呢，谁也阻挡不了。那么皇上呢？这皇上由于年岁小，对这霍光有些事情确实是听，不过咱们得说良心话，这霍光除了他那个私欲权欲比较大以外，那么在国家的策略上政策上还真扶持皇上，坚决执行汉武帝的方针。那么霍光扶持昭帝刘弗陵，把这天下治理的确实

0: 不错，给百姓减了很多赋税呀、啊，使百姓过上好日子了，而且还召开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这个盐铁会议的重要结果是使愚民休息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那么在治国上，这个霍光确实有一套，而专权那是确实不假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元平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4年4月，21岁的昭帝突然去世，死因不明，至今依然是一桩疑案，但已找不到根据。昭帝在位13年，没有儿子，就因为没有儿子，这又一场皇权废立的征战是拉开了帷幕。本篇章到此结束，下面我把昭帝刘弗陵的个人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弗陵属猪的，享年21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是刘彻，他初婚的时候12岁，原配是上官氏，子女没有。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聪慧。他出生在公元前94年，死那年是公元前74年的4月。他的谥号叫孝昭皇帝，他的寝陵在平陵，他的母亲是钩弋夫人，他的配偶一人就是上官氏，后为皇后，他的继承人刘询。他的最失意的事情就是宫中受制，他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没有儿子。我们下一讲讲的是宣帝刘询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3: 说书唱戏，讲经比武。咱们眼识下说的这套书叫《太平洋大海战》，已经接近尾声了。这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至于欧洲战场的情况，咱准备另外再开辟一套书再重新说。这套书有哪些遗漏的问题，在欧战的时候咱再补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杜鲁门总统想扔原子弹，而且是急不可待，他没想到在关键时刻遭致15位将领的一致反对。为什么反对？认为没这个必要。现在美国大兵兵临城下，眼看要登上日本的国土，100多万军队海陆空组织的火力，不愁小日本的不投降，干嘛动用原子武器呢？因此提出反对。杜鲁门尽管是美国总统，手握大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使用原子弹这方面，他得慎重考虑。将来一旦出现问题，他成了孤家寡人了，罪责一个人承担，他也受不了啊！怎么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呢？哎，这杜鲁门脑瓜挺好使，是粗中有细的人。他突然想起美国有个人来，就是莱顿博士。这老头德高望重啊，是美国心理学家的专家，研究心理学没比的。他说一句话，值金子，值银子，非常有分量。他想起这老头来了，尤其是现在莱顿博士正研究战时日本人的心理活动，所以啊，马上打电话通知手下人把莱顿博士请进白宫。可这老头别看70-80岁了，精

肩头是倍儿足啊，个儿不那么高，红光满面，是满头银发。老头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是健步如飞。一走进白宫办公室，还没等坐稳，他就说：“总统先生，把我老头子给找来，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关系着原子弹的问题？”哎呦，老博士，您真是老神仙，有先见之明，请坐，请坐。我正想向老先生请教。哎，我明白了，总统，有什么话您说吧。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我们是用还是不用？这个问题，请您帮着参考参考。总统阁下，要问我老头子的意见，我二话没有，一个字，用。我双手赞成，原子弹是非用不可。嘿，这一句话不要紧，杜鲁门就吃了槟榔顺气丸嘛，高兴的要命。两个人一拍即合，杜鲁门把椅子往前拉了拉，身子往前探着。老先生，为什么说要用呢？嗨，总统阁下，您听我说呀，我是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活动的。这老头接下来是滔滔不断，口赛悬河呀，太能讲了，而且人家讲的有根有据，令人的折服。那乃是穷白话，那不行。杜鲁门静静地听着，这莱顿博士先分析了日本人的历史和现状。他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开国的历史2600多年了，一共传了124位天皇，从神武天皇到今天的裕仁天皇。这个日本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因为在他的国土上，少数民族很少很少的，98%以上都是大和民族，是单一的民族。这个民族自强向上，吃苦耐劳，有拼搏进取的精神，他们把自尊心看得比生命还可贵，所以这个民族是顽强而不屈，是美国人最大的强有力的对手。他们不到了万一，或者不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是绝不会说投降二字的。再说这天皇，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日本国民心目中，他不是人，而是圣神，他是神呐。他说出的话，他的国民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比方说，天皇降旨，说所有的日本女人都剃成光头。你放心，一夜之间，日本的女人都会把头剃了。再打个比方，天皇降旨，说不用脚走路，用手走路，用脚去拿东西。日本国民用不了几天，都拿大饼走路。他们是愚昧透顶的人呢，不管好坏，天皇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为今之计，要想逼使日本投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逼迫天皇裕仁，他得说话。他要不拍板，一切全是空谈。另外，总统阁下你也知道，现在日本虽然连续打败仗，但是还有一定的力量啊。日本人已经宣布了，现在能战斗的军队还有400多万，能动员的预备队有2800多万，日本的家底还比较殷实。如果照这样打下去，何年何月能结束战争很难说。美国人得付出多少鲜血，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场大战每一天得花费多少钱，不能不算呢。因此说，世界上共同的一个声音，及早结束这场战争。要想结束的快，只有动用原子弹，因为原子弹有巨大的杀伤力，能迫使日本人尽早的投降，迫使天皇裕仁做出这个决定。
那么天皇肯定

要对他的臣民有个交代，他得说服国人呢、啊、为什么我要投降啊，他得拿出根据来，底下人才能听话。什么根据？原子弹，谁能敌对得了原子弹？哪个能有办法对抗原子弹？恐怕谁也没有办法。因此天皇裕仁就能下决心拍板，归根结底说一千道一万，我拥护总统使用原子弹。哎呀，杜鲁门大喜呀、啊，握着莱顿博士的手，老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是我是茅塞顿开。不过老先生，我呀早想到这一点了，无奈有些带兵的大将军他们想不通，麻烦老先生您呐辛苦一趟，去游说众人，让他们心服口服，支持我扔原子弹。没问题。莱顿教授是慨然应允，接下来这老头是马不停蹄呀、啊，乘着专机飞越大西洋太平洋，到各个战场去说服那些带兵的大将军。咱这么说，麦克阿瑟、尼米兹将军、肯尼将军、老公牛等人听了他的话是心服口服，原来反对的人全不反对了。这为什么呢？这就是学术权威有一定的能力。你比方说我们有了病了，有了灾，心里他清清楚楚的，但是拿不定主意，一听专家这么一说，哦，是这么回事，马上这主意就打定了，就是这么个道理。莱顿博士又能说呀，所以众人意见归于统一，完全支持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老杜乐的，嘿嘿，看来这一招真灵啊，这副药配对喽。他马不停蹄，把专家学者又找到白宫，特别指令驾驶员蒂贝茨上校也来到白宫，最后开了个碰头会。他先问专家，扔原子弹的时候有没有失误之处？专家一致否认这种说法不正确，万无一失。哦，杜鲁门点头。他又说，咱们现在一共有几颗原子弹，制造出多少？专家说，一共制造出三颗了，而且起了名，第一颗叫瘦子，第二颗叫胖子，第三颗叫小男孩。现在瘦子试爆的时候已经使完了，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颗原子弹。两颗。那你们说选中的城市是哪座城市？有那科学家和蒂贝茨纷纷发表意见，原来啊选日本的城市九座，什么东京、大阪、名古屋，什么横滨、横须贺、长崎、广岛等等等，最后筛来选去选中两个城市，一个是广岛，一个是长崎。你说这俩城市倒霉不？都打了红条了，日本那么多城市就选中这两座城市。那杜鲁门就问呢，说为什么要选中这两座城市呢？专家和蒂贝茨向他汇报说，这有原因的，他们远离东京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这第一颗原子弹无论如何不能投到东京啊，那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天皇裕仁和大本营说话算数的人都住在东京，要都给炸死了不就麻烦了吗？群龙无首，谁拍哪儿？所以必须得先敲山震虎，逼迫天皇下达命令。他们还说这两座城市都不大，拿广岛来说40来万人口，原子弹在那块扔下去正合适不过，最主要一个条件，那没有战俘营，那我们的战俘也在那呢，那不一下全毁了吗？长崎也没有，所以我们才选择这两座城市。好嘞，就是他。杜鲁门拍了板了，他跟蒂贝茨说，你马上采取行动，

0: 最近这几天哪天天气最好就给我起一飞头灶。
1: 是，
0: 这个事儿做了最后的决定了。毕贝子上校早早就起了身了，在美国本土不能扔原子弹，他们选择了一个岛子叫提米安岛，那有美国军用飞机场，这个岛子远离美国的本土啊，它安全，而且这军用机场十分庞大。这位上校早早到那儿去了，挑选助手，一切做好了准备，8月4号就把那原子弹运到提米安岛。一开始为了慎重起见，不把它总装起来，分两部分运到那儿去。你要组装好了，一时不慎，万一走了火了，那不倒了霉了吗？日本人还没挨炸呢，自己人先上天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才到这个岛子上来。哎，毕贝子上校不但说会投弹，而且会组装原子弹。现在先不组装了。到了8月6号这一天，多架美国 B-29 飞机是腾空而起呀。毕贝子上校一看，哎呀，天哪，真好。据气象部门播报，这两天日本的本土都是好天气。心说这两天该的日本人倒霉呀，灭顶之灾就在眼前呢。这几架 B-29 远程轰炸机开始起飞了。单说1945年8月6号这天，广岛的上空是晴空万里，连个云彩丝都没有。头两天下了一场雨，这城市还挺凉爽，因此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觉得挺惬意。这是个中等的城市，几十万人口，也不拥堵，住在这里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而且景色宜人呢，气候条件样样方面都挺好的。只是暂时啊，生活比较困难，现在住在这里老百姓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就是大酱汤和咸菜，其他的主粮一概都没有。日本人是勒紧的裤腰带啊，尤其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或者在空中兜几个圈子，警报笛一响，日本人就钻进防空洞。但是美国人呢，他炸别的城市，对广岛很少光顾，顶多试试威就走了，这没挨过炸，所以这广岛的老百姓也有点麻木了。单说8月6号这一天，警报笛又拉响，时间是上午的7:09。哦，美国飞机又来了，日本的老百姓也习惯了，携男带女钻进防空洞。这人就是这样，一回生两回熟，时间长就麻木，就好像那演戏一样，有时候还有人呢说说笑笑的，怎么的呢？就是惯了。说到这，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那会儿，10来岁，那时候老是飞机轰炸，怎么办呢？钻防空洞。一开始害怕，以后了不害怕了，还抬头看看天上的飞机。等飞机飞走了以后，炸完了，解除警报一拉，啊，一个长声，说明敌人的飞机走了。人们从防空洞再爬出来回自己的家，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就是这个规律。广岛的日本老百姓也是这个样子，一听警报笛响了，哦，美国飞机又来了，钻防空洞吧，例行公事钻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解除警报响了，哦，美国飞机滚蛋了，人们从防空洞里又爬出来了。结果一看呢，一点炸的痕迹都没有，美国飞机没投弹，在空中兜了那么几圈，不仅没投弹，还扔着不少吃的，都是那粮食袋，左一袋右一袋，左一袋右一袋，扔的大街小巷遍地全是，有的挂在电线杆子上，有的挂到树上。这日本老百姓有那胆大的，取下来一袋，打开一闻，啊，好香啊，
1: 这是什么精美的

0: 食品哦，哦，有巧克力，有蛋糕，有饼干，还有香肠。日本人饿得眼都蓝了，没说嘛，一天吃一顿饭，还得喝大酱汤吃咸菜。一见着这个，能不高兴吗？虽然日本的政府宣传说千万别捡美国人扔的东西吃，那里边有剧毒，吃了就死。过去美国人也没少扔，有那胆儿大的，他豁出去了，捡一袋就吃，谁也没死，证明那宣传是讹误。这回日本人也不例外，纷纷都争抢着，管他有没有毒的，先填饱肚皮再说。特别是那孩子们，涌上街头，爬上树和电线杆子，就找着饮食袋。这美国这招可够损的，把广岛的老百姓从防空洞里骗上街头，这跟那个童话小说里那狼婆婆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心里毫无防备的时候，有人眼见一抬头一看，又来了一架美国飞机，就一架，悠闲自得，在10000多米的高空上盘旋。日本人就不怕了，哦，又来扔粮食袋来了，这回我得捡两袋，填饱我的肚皮。他们哪成想，这架飞机就带来原子弹，就是第一辈子上校带来的。他按照预定地点在空中盘旋，瞅准了目标，原来测试过多次，广岛街心有一座木桥，决定就在这儿投弹。因此第一辈子上校毫不犹豫，马上动手把第一颗原子弹就投出机舱。原子弹这一离开飞机，第一辈子马上得转移啊，估计就得把它毁了。这飞机一摘头下降了500米，使了个155度的大转弯，加大马力是逃之夭夭。这颗原子弹就在上空600多米突然之间爆破，这个声音我不必形容了，也没法形容，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巨大的云团出现了，那云团的尾巴搅在地上，狂风大作，哇，蘑菇云迅速张开，刺眼的白光夺人耳目，一道闪电，广岛的气温是急剧增加，从平常的30来度剧增到几亿度，连石头都得化了，钢铁都得变成水，何况是肉人呢？据第一辈子上校后来回忆，他魂都吓飞。他飞机跑出去之后，就听见后头巨大的爆炸声，透过玻璃窗一看，魂飞魄散，整个的广岛是毁于一旦。他驾机返回机场，一下飞机，他的战友们这才知道，哦，你去执行特殊的任务，投原子弹去了，事先保密，我们什么都不清楚，祝贺你成功。再看第贝斯一下了飞机，由于过度紧张休克不省人事。谁不紧张？谁亲手投这个巨大的杀人武器，他心里能跟正常人一样？这是后话，咱不说。就这颗灭绝人性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至今日本人依然是耿耿于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0: 1945年8月6日早晨的7:09，美国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灭绝人性的原子弹，这座城市立刻化为灰烬。有人说，是不是把人全炸死了，一个活的都没有？那叫言过其实。据后来的数字统计，炸死的8万多人，失踪的5万多人，致残者4-5万人，总之加在一块也有20来万，毁坏的房屋将近8万多栋，

这个城市基本就算毁了。那么留下的后遗症，眼睛瞎了的，神志不清的，传下几代去都没有结束，因此它是后患无穷的一个东西。那么三天之后，斯大林一拍板，苏联百万红军开始向伪满洲进发，兵分五路啊，由华西列夫元帅直接指挥，以不可阻挡之势跟关东军展开大战。日本在满洲的关东军号称一百万，其实没那么多，充其量八十多万，跟苏联红军这一交手那顶不住啊。苏联红军装备精良，作战勇敢，日本到了这一步上心都散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是一泻千里啊，让红军打个丢盔卸甲。红军一鼓作气，也没用几天的功夫，就占领了牙科什、满洲里、海勒尔，进军齐齐哈尔，紧跟着打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以不可阻挡之势。日本到了现在就稀里哗啦了。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驻大江，号称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那干脆招架不住，一碰就垮了，一碰就完。到了现在，他那心都散了，这个理呀都差不多少。但是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扔完之后的第三天，又扔下第二颗原子弹，经过相差无几，咱不必详细描述了。第二颗扔到长崎，把这个城市也给毁了。这两座城市死伤了几十万人，消息传开是震惊世界。紧跟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向日本发出了强烈措辞的演说，大致的意思是说，美国人迫不得已投下了两颗威力无比的炸弹，可没说原子弹，奉劝日本政府知趣一些，赶紧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下一个目标就是东京、大阪、名古屋、横须贺。美国人有决心摧毁日本一切武装力量，奉劝你们及早宣布投降等等等，这话就跟炸弹差不多少。日本的天皇裕仁、皇后良子守着收音机听得清清楚楚，天皇裕仁长出了一口气，往椅子上一靠，完了，帝国完了，彻底的没救了。马上他清醒过来，召集紧急的御前会议。哎，你还真别说，这裕仁不知道怎么想的，今天一反常态，让皇后良子把他的大元帅服给找出来了。他平常就根本就不穿，今儿穿上了，勋章、绶带、金光闪闪、佩剑、白手套、皮靴全穿戴好了。元帅服是不错呀，您再瞅瞅那张脸儿，本来天皇裕仁那小脸就不宽，最近熬得上了狗舌头一条啊，面色是青灰青灰的。文武大臣、决策人物全到了，天皇一挥手，那意思别在这儿待着，这不保险，一会儿又空袭了，你知哪会美国人又扔一颗原子弹，咱全得归位。马上他们转移到地下室，那地下室修的是相当坚固，完全用钢筋水泥浇筑的，好像一个大堡垒差不多。他们钻到里边，有一间会议室，大家落座，再看这些文武重臣偷眼看天皇，不觉吃了一惊啊，心说天皇这干嘛呀，穿这么整齐，有什么事儿吗？天皇看了看众人都坐好了，众位，杜鲁门的演说你们听到了没有？

0: 美国人迫使我们马上回答，我们不能不做出反应。头一个发言的战时的新首相叫铃木，铃木这老头70多岁，也拄着个拐杖。铃木从心往外是希望投降的，结束这场战争。听天皇这一说，老铃木是首先发言，声音特苍老，颤颤巍巍。
1: 陛下，各位啊，诚如陛下所言，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投降了吧，不要再打下去了，再要打下去，大日本的国土就难以保住了啊！诸位，大家说呢？
0: 他争取旁人的意见。外相重光葵也发表演说：
2: 陛下，诚如首相所言，我看咱们大日本没有救了，万无扭转局势之理，投降吧，我同意。
0: 天皇点了点头，大家都说一说，你们几个文官呢，还是主张投降，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一看天皇身穿大元帅服装，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今儿个穿这套衣裳来，就是要拍板，顺乎天意和民情吧，所以都同意投降，都同意。哎，唯独几个武将不同意。你看那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听完了一跳多高，
3: 陛下，我反对。
0: 陛下，您不能知难而退呀、啊。
3: 是，
0: 局势对我不利，大日本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呀、啊，陛下，我们还有几百万武装啊，就这么我们拱手投降了，对得起祖宗吗？对得起广大的臣民吗？因此我表示坚决死战到底，绝不投降。陆相阿南一听，一蹦也多高，
3: 陛下，方才丰田君所说即是，我同意打下去，绝不投降。
0: 紧跟着又有十几个人表态绝不投降。文官要讲，武将要战，这样的会议讨论了多次，但是最后的关键得天皇拍板。哎，正在末时候，高松亲王从外边跑进来了，递给一份报告，陛下请过目。天皇拿过来一看，啊，原子弹，这才知道扔的那两颗威力无比的炸弹是原子弹。天皇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动不了地方，心说怎么样，那会儿我们也想研究原子弹，又缺少重水，又缺少油，张罗了好几年毫无结果，让美国人捷足先登了。
2: 我是知道原子弹的厉害的，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如果美国人一急眼，这第三颗第四颗原子弹再投下来，是灭顶之灾呀、啊！
3: 正这时候外头又响起警报笛的声音，那声音都拉心呐、啊！外边惊天动地的轰炸声，
0: 高松亲王向他报告，美国600多架轰炸机是轰炸东京。
2: 哦，没救了，没救了！
0: 各位，朕最后讲几句，大家直了耳听着。各位啊，不必再争了，朕现在就表明自己的意见吧。我认为军部的提议想要决一死战，也未免太仓促了吧，太莽撞了。我问你们，美国军舰已经打到家门口了，站在鹿儿岛上面就能看着美国军舰的将旗，我们拿什么抵，拿什么去反抗呢？
2: 松田君，我再问你，

0: 全国总动员，那些军队物资得什么时候能聚齐呢？报告陛下，这很难说，恐怕想要调集还得一个多月时间。是啊，大家都听见了，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物资才能聚齐。我们倒是等得了，可美国人苏联人人家能等吗？都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毫无有办法。各位，我知道宣布投降是可耻的，是难以忍受的。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使数百万人免遭涂炭，我宣布无条件投降。天皇说到后边这个字儿，几乎都听不清。再看天皇是潸然泪下，泣不成声。诚如莱顿老教授分析的那样，这日本人的自尊心那太强了，老拔高，老争取第一，不甘心居人之下。现在从天皇嘴里说出来无条件投降，拉他的心一样，他能不难过吗？他这话刚一出口不要紧，开会这些人表现不一样，文官都同意，长出了一口气。这好战者这些武官呢，疯了一样。那陆相站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大日本没有救了。我为了效忠陛下，效忠帝国，我先走一步了。啊，惨！他把大战刀拽出来，把衣服解开，双手攒劲，对准肚子，嗨，啪！来个剖腹自杀。他刚死了，紧跟着有几个将官把衣服全解开，抽出战刀，嗨，板仔，板仔，噗噗噗！大概能有十个人血溅尘埃呀、啊！这小日本的可横，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满洲国垮台的时候，我都亲眼得见，也慢说是高级决策人物。就是那普通的日本老百姓，听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日本帝国完了，有许多人都剖腹自杀，或者上吊抹脖子，或者给自己脑袋上来一枪，这样死的人大有人在。天皇一闭眼睛，就好像夺着毒蛇咬自己的心一样，但是话语出口不能更改。会议结束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裕仁天皇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皇宫里一片死静啊，他就在那坐着四个小时没动静，说悬点连眼睛都没眨嘛，逼死人多一口气，把皇后娘子可吓坏了，跪在天皇的脚下，陛下呀，您做的决定没有错误，这是英明之举啊，您说的非常好，您这一句话救苦救难，使几百万人免遭涂炭，您这是积德行善之举啊。既然已经做出决定，您干嘛这个样子啊？
1: 哎，良子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啊。
0: 想我大日本开国到现在124位天皇，我是个倒霉的天皇，祖宗的家业在我手上毁于一旦。陛下也不要说的那么严重了，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说吧。陛下，那您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国人是不是就说了算？傻话，自然美国人人家要说了算。那惩办战犯

0: 您算不算战犯？太笑话，我是天字第一号的战犯，头一刻。
1: 那他能不能要您的命？
0: 杀头是肯定的喽，要死我就是头一个。
1: 陛下，这简直太可怕了，这能不能跟美国人讲一讲？
0: 嗨，人家是战胜国，我们是无条件投降，还有什么理由好讲啊？梁子啊，别忘了命由天定，随他去吧。喝两口的抱着大哭。8月15号早晨，日本天皇一狠心，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是几个决策者开的会，对全国国人没发表呢，这次是正式发表演说。这电波传遍全世界，人们都听见了天皇哭丧似的声音。这声音震惊了日本四岛，老百姓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话，阿弥陀佛呀，可不打了，这战争太可怕了，早点结束这场噩梦吧，也可以支起腰板的在街上理直气壮的做人哦。这老钻翻空洞，老勒裤腰带，何时是了？广大老百姓欢欣鼓舞，也有那个别的，听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携男带女跑到皇宫二宫桥外，连磕头再作揖，而后全家自杀，有的引火自焚。有的破釜开膛，什么样的都有啊。旁的咱先不说，这一消息马上传到美国，杜鲁门大喜呀，都乐疯了，心说话，罗斯福啊罗斯福，你真是个苦命人，你支撑了好几年，我这刚一上台，日本人宣布投降，你那栽的树结了果子还没等吃呢，我吃现成的，这叫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哈哈哈哈。那杜鲁门自然高兴，美国老百姓也高兴，尤其是美国的海陆空三军都乐疯了，特别是哈尔西将军率领的舰队，当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人们呜来找哈尔西将军，战争结束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天皇发表了演说，我们胜利了，您说是吗？各位，是的，我们终于胜利了，将军，我们可以回家全家团聚了，我们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过圣诞节了，您说是不是？的是的，胜利了，我们全家都要好好祝贺祝贺，一定要团聚团聚。将军，我们现在怎么办？我命令全体官兵祝贺3天。
2: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
0: 所有的军舰拉起警笛和雾笛，妈妈，这不是警报，是祝贺的意思。
2: 哎呦，美国大兵乐的是又蹦又跳，
0: 举行了舞会，人们尽情的吃啊，尽情的喝。有的人喝的大醉，这就看出来了，人人都厌烦战争。你别看日本人那么好战，那也是少数的几个人，绝大多数日本人也希望和平，谁愿意打仗？单说尼米兹将军，他跟大家一样非常非常高兴。尼米兹也下令所有太平洋舰队祝贺3天，喝玩乐，他们还得等着白宫最后的命令，下一步怎么办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尼米兹跟手下的军官跳舞连环说笑。正在这个机会眼上，副官进来，那脸沉着，木哈哈的递给他一份电报。将军，华盛顿急电。尼米兹心说，日本投降了，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这位怎么这个表情呢？

0: 想着是把电报展开了，不看则可，一看不由得气冲两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咀嚼消耗的能量啊。可能呢我们在提起了日常的消耗能量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会关注像行走啊、运动啊、家务啊等等啊，但是却忽略了一些微型的活动。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咀嚼的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呢，燃烧的卡路里远远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说这样的一个数值哈，就是咀嚼口香糖的时候呢，基础代谢率要提高了10%左右。一日三餐呢加上偶尔的吃一些小零食呢，我们在摄入热量的同时，而嚼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也是在消耗能量的。就像是我们前面提到了

0: 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呢，首次测量了咀嚼消耗的能量，并且呢解释，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那么为了精确来测定咀嚼能量的消耗呢，研究团队还设计了这样的一项口香糖实验。有21名的参试者呢，要求被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一样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呢咀嚼的时长是15分钟。那么需要说明的就是，在研究当中提供的口香糖呢，都是那种没有气味的、没有味道的，而且呢是没有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和味觉等等啊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的额外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参试者呢，在经过了一个晚上的进食之后呢，统一佩戴实验室特制的这种头盔，并且呢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当中的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最后怎么样呢？数据显示了，当参试者咀嚼质地比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呢，和基础代谢率相比啊，他们的能量消耗呢提升了 10.2%。当咀嚼质地比较硬的口香糖的时候，能量消耗呢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那么论文作者之一还是来自于荷兰大学的教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数值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验证实了什么呢？咀嚼食物呢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了。
1: 不要乱吃零食，大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啊，科学家们猜想人类的下颌还有牙齿的一个形态的演化啊，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而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数据呢，就为这样的一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了。那么如果说古人类他们在咀嚼的时候呢，时长和黑猩猩啊、大猩猩啊等等这样的灵长类动物相当的话，那么人们每天大概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的这个行为上。如果说我们吃更硬的食物的时候呢，而且你嚼的时间就更长了，那么嚼最终会占领总能量消耗的一个更大的比例。而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它也进一步印证了高效的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的。从咀嚼的行为当中节省的能量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么前面哈，我们说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呢，也是为了告诉大家，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咀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经常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动作。虽然说可能每次啊，我们咀嚼消耗的能量并不大，但是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的效益呢是巨大的。而咀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本身呢，也是具有了一些养生的好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因为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聊到过了，大脑神经呢接收饱腹感的信号通常是需要20分钟左右的。细嚼慢咽呢是能够延长用餐的时间的，它能够刺激到我们的饱腹神经的一个中枢，反馈给大脑啊我已经饱了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让人较早的出现了饱腹感而停止进食，它是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的。那么咀嚼的时间越长，身体消耗的能量就越多，能够帮助我们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点呢，就是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最早呢就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表明了，缓慢进食呢跟彻底咀嚼是可以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的。而咀嚼的过程当中呢，腹腔动脉哈为了消化系统呢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的运动呢就增多了，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肠胃。中医养生当中呢是讲究以性的，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只要学习蚂蚁的饮少食微、细嚼慢咽。而细嚼呢是能够增加我们的唾液的，其中呢消化酶还能够帮助消化，还能够形成保护胃部的薄膜。那么像老人呢，牙齿已经稀松了，消化功能呢开始逐渐减退了，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呢也是减少的，加上胃肠道的蠕动减弱哈，就更应该要细嚼慢咽了。那么第四点好处呢，就是可以预防龋齿。多做咀嚼的运动呢，是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的。那么不仅呢可以中和食物当中的酸，还能够让我们唾液当中的钙和磷酸呢附着于牙齿的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呢起到了预防龋齿和牙周病等等口腔疾病的作用。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延缓大脑的衰老。吃东西不认真嚼的人呢，和总是细嚼慢咽的人。

0: 相比老年痴呆的风险呢要高 1.5 倍左右。颌部呢和牙齿咀嚼产生的这种感觉刺激，它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的海马区。那么一旦咀嚼能力下降了，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就会减少了，就很容易会造成的是记忆力减退。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锻炼我们的面部肌肉了。咀嚼呢会锻炼我们嘴巴周围的肌肉群，让我们的脸部肌肉呢变得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的地区哈，人们一顿晚餐呢甚至是可以吃到3到4个小时的，而这一点呢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满足4点呢才算是一次合格的咀嚼。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呢是很快的哈，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所以无形当中呢就让咀嚼的能力是悄悄下降的。嚼食物它其实也是一项技术活，您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事儿。那么从健康的角度上呢，我们要满足以下的几点要求。第一个呢就是牙齿的两侧啊要均匀的来嚼这个食物。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牙齿的两侧均匀的来咀嚼，而这样的话，两侧的牙床呢才能够均匀的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的肌肉的一个正常的发育。那么如果说呢，我们是那种长期的单侧的咀嚼，可能引发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另一侧从外观上看会显得萎缩了，影响到我们的颜值了。那么不咀嚼的一侧呢，由于得不到这种功能的刺激，它会致使大量的食物碎屑还有牙垢沉积在牙齿的周围，引起的是牙周支持骨的改变，出现了牙龈出血和口臭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长期一侧受力，左右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很容易呢会诱发的是颞下颌的关节疾病。而最常见的表现呢是关节里面有那种弹响的声音啊，关节痛啊，或者说你张嘴的时候受限等等。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口饭呢咱们要嚼20次以上。而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呢，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或者说老年人群啊，每口饭菜呢我们尽量要咀嚼25次以上。早餐呢建议大家能够吃到15到20分钟，而中晚餐呢最好保证是在30分钟左右。如果说吃得太快的话啊，不能够充分的来咀嚼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会诱发的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软硬的食物都要嚼烂。可能我们在吃一些硬质的食物的时候呢，大家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如果是吃到的是那种软质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但是实际上虽然说吃汤泡饭等等这样的一些软质的食物是便于吞咽的，但是呢会降低牙齿的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呢不细嚼慢咽，咱们就直接咽到胃里的话，那么食物本身呢没有被充分的软化，不仅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肠胃负担，而食物当中的养分呢也是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和吸收。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用牙齿的正确咀嚼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呢，用前端的牙齿哈，把食物呢先咬成那个小块，然后呢再用后端的牙齿进一步的将食物磨碎，之后呢我们再吞咽下去。这样做的话呢，是更有利于消化和吸收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讯息，就是关于嚼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很有好处的。那么至于到底怎么样的咀嚼才是一次完整的正确的嚼呢，我们在后面也跟各位来聊到了。所以说希望下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囫囵吞枣了。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提到了运动哈，可能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像是什么跑步啊、打球啊、跳操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却忽略掉了站立其实也是一种随时随地都能够去做的运动。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项新的研究了，揭示日常生活当中多站的好处。它呢是有益于我们的心血管的，哪怕咱们是站起来做家务或者说洗澡都是有好处的。那么专家呢也是建议咱们了，利用了碎片时间哈，高效的站立。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去跟各位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站立活动啊，它都是有益于我们的心血管的。所有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疾病，即便是站起来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包括了家务啊、园艺啊、烹饪啊、淋浴等等，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都是大有好处的。研究当中呢，也是使用了机器学习算法哈，把我们人清醒的时间的每分钟的活动呢，分成了以下几类。第一个呢，就是坐着，第二个呢，是坐在车里，第三个呢，是站着不动，第四个呢，是日常生活运动，第五个呢，就是走路或者是跑步了。那么其实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包括在房间里面或者说在外面去站立行走的时候发生的活动，比方说像穿衣服呀、准备饭菜呀，或者说是一些园艺活动等等啊。那么研究发现了，跟每天生活运动少于2个小时的女性相比，每天生活运动至少4个小时的女性呢，患有各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概率呢，大概是这样的。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降低了43%，患冠心病风险呢降低了43%，中风的风险呢降低了30%，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率降低到了62%。那么研究者呢也表明了，早前呢通过关注跑步和快走等等这样的活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而这个研究呢它测量了我们日常活动当中比较小的运动。其实呢，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大部分的运动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但可能哈，它不被视为体育活动。那么这个研究呢，它至少就证明了，在日常活动当中多站立，或者说多多的离开椅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就会帮助我们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那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件事儿哈，就是每天站3个小时，效果堪比10次马拉松。因为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率平均每分钟呢是加快了10次，那么每分钟呢能够多燃烧0.7千卡的热量。另外呢，站立的好处真的是不胜枚举哈，比方说呢，像改善姿势啊，缓解我们的背部疼痛，另外呢就是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促进心血管健康。还有呢，就是站立的时候呢，人们会更愿意走动，那么愿意走得更远，爬楼梯的几率呢也是会更高一些的。就像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真的是有研究已经指出了，如果说我们能够坚持每周5天，每天累积3个小时的站立的话，那么长期的累积的好处真的是堪比1年跑10次马拉松。因为站立的时候呢，我们腿部所有的肌肉都是在工作的，如果说呢我们在配合了走动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动作啊，肌肉活动量变大，那么消耗的热量就会更多了。除此之外呢，站立对于改善情绪和提高工作效率也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有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站着工作是能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而且人哈很难时间保持那种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工作50分钟到60分钟左右啊，我们站立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能够有效地去缓解工作当中带来的压力。那我们接着跟各位来说3个原则，可以让我们站得久一点。日常的站立呢，是不需要留整块的时间哈，我们专门去站着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

是充分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不管说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那我们最好呢是把握这样的一些站立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能站着就不坐着。生活当中改变很多细节是可以帮我们去养成一个站立的习惯的，比方说呢，我们尽量少开车，出门的时候呢多多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通勤或者说外出坐公交的时候，尽量别抢座啊，多站一会儿没坏处的。还有呢，咱们其实是可以站起来接电话的，因为现在大家呢大多数都是拿手机嘛，就是你可以走到哪儿接到哪儿，边走边说哈。另外一个呢，就是用小容量的杯子喝水，我们增加站起来去接水的次数。如果说下午呢您感觉到困倦的话呢，可以用站立或者说走动的这个方式来代替喝咖啡。早睡早起，咱们来。另外呢，晚饭最好吃完之后呢立刻刷碗，以免窝在沙发上长出小肚腩。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可以选择站着来看的，或者说呢给我们的花花草草来浇一浇水啊，给鱼来喂一个食，做做家务，开窗向外眺望一会儿，远离沙发，都是对我们的站立呢有更多的帮助的。那么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充分的利用午餐的时间。其实午餐是上班族站起来活动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饭后可以散一散步，那么既可以缓解那种困倦的感觉，又能够去增加我们的运动量，为我们下午的工作呢带来一些活力。当然了，老年人在午餐之后也不要马上去进入到一个午休，最好呢是在屋里面咱们溜达个十分钟左右，或者说站一会儿之后咱们再休息。那么第三点建议呢，就是想方设法走得远一点。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咱们不妨提前一站下车既锻炼了身体，又能够看一看沿途的景色，而且现在的天气又很合适，缓解我们整天的这种疲劳感。当我们去外出开车办事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车停得稍微远一点，增加一些走路的机会。能走楼梯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坐电梯。还有呢，站桩练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缓解肌肉衰老的办法，我们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办公室都是可以练习的。那么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两腿分开与肩同宽，我们自然站立，双手抬平放在身体前面，身体呢慢慢的匀速屈膝下蹲，膝关节可以屈到130度到150度就可以了。那么站桩是要循序渐进的，我们每次呢保持的时间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尽可能延长到3到5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站立这个事儿也是要适度的，并不是站得越久越好大家不要听说哎呦那个站立对身体好，那我们就一直站着吧，其实并不是这样。每天呢建议大家站够2到3个小时，那么长时间站在原地不动的话，它也是会伤害到身体的，所以说站立的时候呢，咱们尽量要多多的走动起来。其实在任何的问题当中呢，我们都应该要做到的就是适度，过犹不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各位聊什么呢？就是绵软清香的山药粥，碗碗都是好味道。其实说到了山药哈，这个名字虽然说很朴实，但是实际上它

脂和维生素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的。神农本草经当中呢也有记载了，说山药呢是有着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的这种功效的。而且呢，本草纲目当中的记载呢，就是益胃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等等。那么山药粥的疗法呢，在我们国家其实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了。用山药做粥来治疗疾病呢，也是我们医学宝库当中的药粥疗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用山药制成粥，延年益寿，在民间呢称为了神仙粥。那山药啊，其实跟很多种食材搭配呢，都是有那种极佳的效果的。那我们的日常食补怎么能够少得了它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方便的粥品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呢，山药作为菜品，它本身就是有着一种独特的清香的。那么跟粳米同煮的话呢，会越发的糯软爽口，香气四溢的。使用起来呢，我们再辅以少量的红糖调味，抿一口糯香绕齿，丝丝的甘甜呢就进入我们的心脾了。而且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的。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是有山药、粳米和赤砂糖适量。那制作的过程呢，就是把山药切成片儿，米呢淘干净了，这两味食材呢放到一起来煮粥，煮到软烂就可以了。食用的时候呢，我们再加少量的红糖。如果说呢咱们是使用那种山药粉来煮粥的话呢，就应该要注意是冷水入锅的，加热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搅拌，以免结块。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红枣薏米山药粥。说到了养生滋补的时候，我觉得红枣和薏米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肯定也是粥品当中的熟面孔了。那么不仅如此呢，山药粥能变得花样很多哈，选择当季的食材和最适合自己的口味，为我们的家人暖暖的来煮上一锅独家秘制的山药粥吧。这一道粥当中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有红枣、薏米、山药和燕麦片适量。山药呢，给它削去外皮，洗净了切成小块。另外呢，燕麦哈可以切得碎一点。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因为生的山药还是有那个粘液的，它很容易会造成皮肤过敏。所以说咱们在去皮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尽量戴着手套会更安全一点。如果说沾上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有那种皮肤瘙痒的感觉了。另外呢，红枣、薏米洗净了，放到砂锅里面，加水盖好盖子，中火加热到水煮开了，再煮两到三分钟，关火啊，记得不要开盖，焖个30分钟左右。之后呢，我们就把山药块和燕麦片倒入了焖够30分钟的锅子里面去，盖好盖子，开火继续煮，煮到锅里面的水再次翻开之后，再煮个2到3分钟，关火不要开盖，继续焖个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跟各位来说的今天的第三个粥哈，叫紫薯山药粥。其实紫薯呢也是近些年来很广受欢迎的营养食材，粥里面加了紫薯，不仅说颜色好看有光泽，口感呢也是会更加丰富和有层次的。简单的懒人烹饪方法哈，只需要电饭锅，我们就可以煮出一大锅的美味了。那么紫薯山药粥我们需要到的食材呢，就是紫薯、山药和大米适量。大米洗净了，紫薯和山药洗净了，切成小块，把它们三个同时放到电饭锅里面啊，加水熬煮到大米开花，基本上就行了。另外呢，提醒大家，水开之后啊，记得把锅盖掀开一半哈，免得溢出来。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金针菇的做法哈。可能很多人在提到金针菇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呦，它是拿来涮火锅的。但是金针菇呢并不仅仅只能够涮火锅哈，还有几种做法同样也是相当美味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到的第一道的做法呢，叫做椒盐金针菇。椒盐金针菇哈，你说它是一道菜，它也是一道菜；你说它是一道小吃呢，我觉得同样来说也是很合适的。而且呢，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容易操作。那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就有金针菇、鸡蛋、玉米淀粉和椒盐，非常简单，这四种就够了。制作的过程呢，首先我们金针菇先洗干净，沥干水分之后呢，分成小朵，鸡蛋呢就给它打成蛋液，然后呢把金针菇放到蛋液当中裹匀了，再放入玉米淀粉当中再裹一圈啊，抖一抖，把多余的玉米淀粉给它抖掉了。之后呢，在热锅当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烧到六成热左右的时候啊，放入裹好的金针菇，炸成

金黄酥脆的即可出锅了。那么最后呢，撒上椒盐，咱们就能开吃了。但是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哈，这道菜呢虽然说很美味，但是它是油炸的食物嘛，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和一次性吃太多。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孜然金针菇。其实孜然金针菇哈，它是宵夜烧烤的一个神器了，鲜香入味，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那我们自己在家呢，其实也是可以来完成的。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是金针菇、大蒜、生抽、老抽、蚝油、白芝麻、孜然粉和辣椒粉。那么制作的过程呢，同样啊是金针菇去掉根部，冲洗干净，沥干水分之后呢，撕成条，然后放在一旁备用。大蒜呢去皮切成蒜末，在热锅当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之后呢，就把蒜末倒到锅里面先爆香，再倒入金针菇翻炒到没有水分。然后呢，我们在锅里面加入一勺生抽、半勺老抽、一勺蚝油、一勺白芝麻，还有一勺孜然粉、一勺辣椒粉，翻炒均匀就完成了。不过啊，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金针菇呢是容易出水的，所以说我们在翻炒的时候呢，注意一定要慢慢的哈去炒到它的水分收干了，再把调料加到里面。那既然我们今天在聊金针菇，不如就一次的把它聊透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两种吃法之外呢，再来跟各位说的一个就是金针菇肥牛了。金针菇和肥牛搭在一起也是非常绝妙的一个搭配的组合。天冷的时候呢，我们在家煮上一锅，鲜香四溢，非常的美味又很暖心。那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是金针菇、肥牛、生抽、老抽、蚝油、淀粉、白糖、豆瓣酱、蒜和姜。首先呢，就把肥牛洗干净了，切成片状啊，然后呢姜和蒜去皮切成末，放在一旁备用。接着呢，我们就来调这个配酱汁了，把一勺生抽、一勺老抽、半勺蚝油、一勺淀粉倒到碗里，加入半碗清水。接着呢，在热锅当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烧热之后呢，就把葱末还有蒜末倒到锅里，炒出那个香味儿，加入一勺豆瓣酱，再加入金针菇、肥牛，翻炒均匀，倒入酱汁，盖上盖子焖煮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能出锅了。当然了，在出锅之前呢，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撒上一些白芝麻呀，或者是葱花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有没有为各位去打开了金针菇的大门呢？所以说我们下次再想到吃金针菇的时候啊，就可以不用单纯的只能用它来涮火锅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呢也就先到这儿了。如果说各位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秋冬季节呢干燥容易上火，不同的脏腑去火的方法呢是不一样的，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吃一点什么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来降火呢？首先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不同的脏腑它在上火的时候呢，我们的食疗应对的一个方法。第一点呢就是如何来去胃火。我们可以来吃一点空心菜啊和菠菜之类的。那么肠胃如果说有积热的话呢，就会表现出来像有口臭啊这样的情况，可以多吃一点空心菜。空心菜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纤维素的，是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胃肠蠕动啊，促进到排便。那么如果说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话，胃动力不足，就可以来多吃一点空心菜了。而除了空心菜之外呢，菠菜呢也是可以清肠胃热毒的，特别呢是肠胃积热导致的便秘的这样

问题，水煮菠菜或者说是菠菜汤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在做菠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要直接放入还没有焯过水的菠菜，而是一定要先焯一下，把它的草酸去掉一部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何来去肝火呢？我们可以来吃一点黄瓜和芹菜。经常呢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啊，特别容易发怒，很爱发脾气，特别是工作忙的，应酬多的。那么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大多数都是由肝火太旺而引起的。肝火旺盛的人呢，总会有那种头晕啊，面红目赤，还有心悸失眠，不思饮食，胸闷腹胀，口苦易怒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大家呢可以来吃一点黄瓜，因为黄瓜呢是清肝经制热的，凉拌和烹炒其实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芹菜哈有着平肝清热、祛风利湿和利尿降压的这个作用，和枸杞啊、大枣啊一起来煮成汤，不但营养丰富，还能够去火。我想飞到

那么如何来去心火呢？我们可以来吃一点苦瓜和淡竹叶。心火旺盛的人呢，通常都会有这个入睡比较困难，入睡之后呢，很容易出汗，或者是后半夜呢睡得不安宁，频频的出现转换睡姿还有位置这样的情况，口腔溃疡、心慌、心跳加快、心神不宁、失眠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也都是跟心火太旺有关的。苦瓜呢就可以清心肝之火了，而苦瓜越苦它是越能够去火的，像是炒啊、凉拌啊、煲汤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苦瓜太苦了啊，这个口感不太好的话呢，也可以用2到3克的淡竹叶来泡茶喝，同样是有效果。那么第四个是什么呢？是去肺火。我们可以来吃一点鱼腥草。出现了肺火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流鼻血或者说咳嗽，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吃一点鱼腥草了。鱼腥草呢既是野菜，它同样也是药材，它能够清热解毒利尿，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用它来熬汤喝呢，由湿热引发的这个肺热咳嗽啊，还有咽喉肿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能够是有所缓解的。如果说我们买不到那种新鲜的鱼腥草的话呢，就可以用鱼腥草干品来泡茶喝。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去肾火哈。您可以吃一点栗子和芝麻粥。肾火旺最常的表现呢，就是腰酸背痛、潮热、盗汗和多梦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煮一点栗子粥，还有芝麻粥等等。把50克的生栗子煮熟了，去皮捣碎，再放入洗好的50克的大米当中，加水熬煮成粥，再加入少许的盐呢来调味就可以了。或者说呢，用黑芝麻10克、大米50克、蜂蜜或者是食盐适量，先把黑芝麻呢炒出香味儿，再把大米洗干净了煮成粥，接着加入芝麻，调入蜂蜜或者是盐，直接食用就可以了。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季节呢在转换，我们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养阴。而在秋冬季节呢，要送给各位12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多静少动和酸收肝补。另外呢，就是偏昏偏细。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因为中医呢讲究的是动则生阳，静则生阴，所以说在秋冬的时节呢，我们应该多静少动，注意呢避免过大的这种身体的损耗，是可以适当的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的。下午的时候呢，应该减少和避免剧烈的运动，可以选择那种散步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方式。另外呢，酸收肝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秋冬时节呢，可以来选择一些口味偏酸的和偏甜的这样的饮食，它是比较能够顺应秋收冬藏的这种自然规律的。酸味呢是有助于收敛和固涩的这个作用哈，例如呢像是固表止汗、涩肠止泻等等。甘味呢是可以滋补和中的，能够扶助我们体内的正气哈，去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偏昏偏细。其实呢，跟春夏相比，秋冬时节呢，我们的饮食是可以偏昏偏细一点的，适当的呢来吃一些热量比较高的肉类。那么细粮所含的这个热量呢，是要高于粗粮的，也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适合秋冬季来食用。当然了，有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哈，更应该来关注我们秋冬季节的保养了。比如说呢，像那些体质偏弱的、容易生病的人，或者呢说是具有这个肤色较深的、体型偏瘦的、活跃好动等等这样的特点啊，体质偏阳的人，以及呢年龄在40岁之后，精力和体力逐渐下降的、代谢能力减弱的人群，就应该要去增强我们的身体养护了。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跟各位来科普到的内容。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到6点，我们再见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高端订单激增，产值增长16%。
2: 辽宁省中小学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今天关注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
1: 这个假期以中街为核心的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记者带您沉浸式感受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
2: 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
1: 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2: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产值增长16%，高端订单占比大幅提升。
1: 眼下，辽宁项羽铝业、辽阳营口两大生产基地满负荷生产，尤其是辽阳基地，23条挤压生产线始终连续作业。从车间下线的产品会被运送到长度近1000米的库区存放。这些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既覆盖轨道交通、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也涉足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为下游产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材料支撑。这其中，航空航天用铝订单大幅增长，特种材料实现订单量超3000吨。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仁贵：
3: 辽宁省内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我们今年开年来的本季度的量的提升，订单的提升有很大的助力。
2: 这些新增的省内订单有为省分民机提供的机身框架、机身地板等关键结构件，还有为拓金科技这样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供高端铝材。对项羽来说，短时间内发生这样的市场变化，离开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的有力推动。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瑶：
4: 大幅加快了我们在高端领域的市场切入节奏，有效地推动了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助力我们产业链的演练、补练和强链。这项制度也坚定了我们在辽宁投资发展的决心。
2: 今年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发铝制新材料、新产品。与此同时，企业联合沈阳电缆、东北大学共同推进的低成本热挤压海绵钛制备钛产品产线产业化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让项羽成功从铝材领域向钛合金领域延伸拓展。彭仁贵：
3: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方面形成我们高端的铝合金和加钛合金的一种互补，甚至某种意义上将来会形成一种复合材料，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想更多的

0: 在应用场景拓宽我们对技术的沉淀，对这个材料的应用。
1: 今年企业也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随着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急需增加绿色产品制造水平，增强竞争力。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正协助企业推进绿电直连项目，让企业生产线尽快用上风能、太阳能等绿色电力。冯瑶，
2: 从2026年的一季度来讲，欧盟的碳关税已经超过75欧元每吨了，所以说绿色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讲，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实实在在可以为我们企业提高更高的效益。
1: 延续一季度的良好势头，企业投资额近8亿元，来加快推进产线整合、设备升级和高端产品专线建设。项目建成后，仅辽阳基地挤压型材年产能将达25万吨，年产值突破90亿元。2026年，项羽铝业产值有望突破500亿元。
3: 今年辽宁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景区消费、民宿、餐饮、乡村文旅迎来大幅增长，新鲜玩法激活全域消费活力。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文旅热潮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长效动力？今天我们一同关注。4月28号上午10点，本台记者童欣来到沈阳市豫园中学。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豫园中学，这所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按照往常这个时间节点，操场上会有5、6个班的学生在同时上体育课，教学楼里边也会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但是今天操场上明显安静了下来，更多的学生已经走出校园，开启自己的春日之约。
3: 今年辽宁14个市及沈府示范区都增设了春假，主要集中在4月末至5月初，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连休。沈阳市豫园中学校长王威：
5: 我是希望孩子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有很多东西书本上的他没有真正见识过。你就像今天有一个小孩，他去那个神农架了，然后真正感受到了神农架下雪了。你看我们这边的气温这么高，真正亲眼见识到了，哎，海拔的高低对于气候的影响，一定会对他学科这一块上有更深的一种体验。
1: 随着中小学生的假期拉长，旅游需求整体升温，省内各地各部门同步发力，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延时开放，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推出研学活动，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景区等春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朝阳实行公交免费坐，多地开通春游直通车，把游客直接送到景区门口。家长刘赛西：
6: 带孩子深度的把沈阳本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辽博呀、沈阳博物馆呐、故宫啊，给他深度游一遍，让他们彻底的感受我们家乡的美。
1: 辽宁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海红：
7: 有孩家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也同时就告诉我们，可不是简单加一个餐饮就是亲子游了。那么从研学、从安全性、从内容设计等等全链条的要为亲子游进行这样的这个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漫游已经成为一个必需品了，倒逼我们供给侧要从酒店设计、要从这个景区景点的接驳等等，都要给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优秀的供给。
3: 亲子游、研学游成为此次双假叠加的新主流。在抚顺市抚顺县天女山森林公园推出了山野菜宴、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还设置了野菜科普小课堂，为孩子们介绍山野菜的生长习性和食用价值。游客潘勋婷：
8: 古人说春食野菜嘛，今天也真正的体验到了山野菜的鲜，跟我们在城市里吃起来的味道根本不一样。
3: 天女山森林公园所在的太平村，一座座民宿主打乡村田园风格，假期里平均入住率超过90%。辽宁天女山森林公园负责人尚宏伟：
9: 亲子家庭和近郊游客面向增多，打造了一系列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景区也想通过这个然后带动周边的民宿、餐饮和农产品销售，希望游客呢是愿意留下来消费，热起来。
1: 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潜能是未来促消费的重点之一。这个假期辽宁各

0: 地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场景。鞍山拓展工业游，抚顺深耕民俗游，本溪打造赏花游，丹东推出观鸟游，朝阳丰富文化游，一批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发展。王海红。
1: 小而美虽然小，但是是指切口小，但是整个的内容要做大，所以不是单纯的住一晚，而是应该让游客能够住一晚玩一片，带走一份辽宁的味道。所以小而美我反而觉得要高精准来进行配套，要精细化的运营，要准确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个供给。所以从看一座城到体验一座城是非常重要的。
2: 把假期流量变成全年流量，离不开旅游形象和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今年辽宁12345热线平台文旅专席全面升级，一通电话就能问路况、查活动、寻美食、订场馆。省文旅厅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文旅领域营商环境。只有在平时把文旅产品打磨好，把服务做扎实，才能在每一次热度到来时接得住留得下。
0: 本台记者刘一飞一天报道，这个五一假期有着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人头攒动，那里藏着这座城市最滚烫的烟火气，也彰显着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下午2点，在沈阳中街韩王宫前，一场跨越百年的满族庆龙舞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河北游客范怡：
3: 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相关的，但到了沈阳，到了辽宁这边，这种气息会更加浓一点。
0: 走进400年商业史的中街，古老文脉与现代商业的碰撞交融，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动静之间读懂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中街同行北巷格外热闹，在这里，沈阳首个以烧烤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主题街区正式对外开放。黑龙江游客李子嫣：
4: 刚才抽的是一等奖，然后一个巨型那个紫色的大熊，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我能中一等奖。
0: 奇妙烤串实验室刘雨涵：
5: 我们这是打造的我们特色烧烤串，我们的毛肉玩具，这是我们的肉串三兄弟，还有我们可爱的茄葱葱，这种形式就是引起我们成年人内心的一些童趣。
2: 吃完烧烤，记者又来到了沈阳中街主街。
6: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中街主街，那这里现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不太一样。我刚才看见有拍古建筑的，有扎堆吃饭的，还有在网红点打卡的。那没走几步呢，我就能闻到各种美食的味道。同时呢，在我眼前呢，还有一个啤酒交易中心的摊位，让我们去看看。
2: 气泡空间精酿交易中心负责人苏世腾：
7: 所以我们的啤酒摊会随着你的销售量越好，然后它会涨价，说销售相对会差一点的它的整个那个价格就会往下掉。我们东北超然后也是做一个娱乐，打造成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站。
2: 沿着方城区域内67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探寻美食，也是很多游客读懂中街的绝佳路径。吉林游客于新淼：
8: 试一下了，感觉比想象中的更好。这次是鸡架，还有雪景豆沙的那个东西，我想奔着这个来的。
2: 人潮涌动是城市活力最好的证明。这个五一假期，以中街为核心的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沈阳的独特魅力，在烟火气中解锁假期快乐。
0: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兴瑶报道。据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全省7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42%，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9.22%。全省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12.01%。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沈阳大连双双跻身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全国前10，沈阳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从一年一查。

0: 从一亩三分田到一地三收产量稳定，如此巨大的变化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种植密码？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张欣然到锦州市黑山县一探究竟。
1: 这里是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在今年3月份种下的小麦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三叶期， 长势良好。那么在每条小麦种植带中间的这片空地上呢，还会即将进行着玉米的机械化种植。 等到6月底小麦成熟收割以后， 这里还会种上一季大豆，就实现了一年一地三收，最大化的利用了土地资源，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2: 随着几台玉米播种机开始作业，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原来这里的玉米播种机与传统机型相差很大。锦州市黑山县成和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宁：
3: 这也是为了这一地三收，也是我们自己单独研制的，属于专做的这个播种机。你看它这个垄距正好是骑这个小麦，这个两个行距就是30公分，这个行走之中保证不伤害小麦苗， 还得保证这个出苗率、施肥和那个播种都是报警系统，作物之间走得更精确，株距更准，也能达到那种苗齐苗壮那个状态。
4: 从去年开始，黑山县尝试大面积推广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李宁告诉记者，通过麦米间作、麦豆轮作相结合的种植方法，可以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阶段所产生的植株高低差，充分形成边行优势，
5: 便于通风透光，利于作物生长。种植大户照超去年种植了4000亩，今年又扩大到了11000亩。就是这个玉米跟常规的种法，它的产量它不会少。这个控制之间，这个小麦这个每亩的产量还能达到800左右斤。完事还有一个茬，达到呢，这一茬豆还能长200斤呢，这个账算下来吧，一亩地呢能多增收700多元吧。
6: 当地还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农业平台，为种植户量身定制方案。辽宁浩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经理李玉满：
7: 从田间地头看到的我们的无人机、光谱仪，以及还有我们的灌溉体系，还有是我们的那个物联设备，这些设备呢，实时反馈到我们平台中。 经过AI大数据模型来给你推动一出科学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方案，省肥省力，降低成本。
8: 锦州市黑山县绿色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孙伟：
9: 把那个很好的密植的一个品种，现代的一个农机有机结合，再加持一些那个我们那个农业上的一个推进，就形成了整套的智慧农业的一个体系。在未来呢，会把这个更精准化、更精细化，能把这一个整套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推出去。
4: 今年黑山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左右，目前播种进度已接近90%，其中一地三收模式推广种植面积超过100000亩。本台记者金潇潇承拓报道。岫岩玉雕刻大师孙嘉兴
0: 23年间从一名学徒到大国工匠，他创作的数十件作品屡获天工奖、百花奖等百余项国家级大奖。 作为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嘉兴带领团队解决技术难题，推广公益创新。今年五一前夕，孙嘉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走进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孙嘉兴正在为作品旭日呈祥做抛光打磨，这也是今年他打破常规，将岫岩玉与其他材料融合创作的作品。
10: 可以看到这个盘子呢，是利用我们这个岫岩玉独有的特点——水墨鱼。我利用的这个颜色是整体是大连背料。
11: 在以往呢，我们认为这个玉啊越干净越纯粹是越好的，但我看这块料它并不是这样的。
10: 你说的对，这是整实整料，我们要尊重手里的每一块鱼料，因材施宜。单独来看的话， 我这个盘子这块料可能会做一些毛笔、针纸，如果单独再看这个背雕，可能会做一些小钥匙链啥，两种玉料相结合，体现的价值就不一样了，而且市场的前景非常好，甚至能卖到几万块钱。岫岩玉雕的从业者李振阳因为在工艺方面受限，导致好料卖不上好价。
12: 他想到了向孙嘉兴寻求帮助。
13: 当时做的比较笨拙，所以做的很难做成薄，特别深的那个哈，我们做不到那么深，所以这都是难题。
14: 找孙老师之前，

0: 有没有一个疑虑，说人家能不能告咱？
1: 最害怕的当时疑虑就在这上，本身手艺人靠自己手艺吃饭的，有的人会保守一部分，但是孙老师会把他的记忆给传承到下一。也一代一代的，通过孙老师传授这些技艺之后，对客户对我这个产品认可度特别高。
2: 孙家新开创的工匠铸企型活动，将玉雕企业的玉料利用率提升30%，产品附加值提高40%以上，培育了20多名行业骨干。
1: 我会组织学生啊，包括这个徒弟，会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大赛，啊，用这个大赛。啊，以赛出学嘛，哈，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工艺有所提升，能为血缘玉证明守正创新，把老手艺学精，这就是我们创新的底气。
3: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的阅读文化活动，让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节日期间，很多人走进图书馆、书店，在纸墨书香中静心慢享时光。锦州市读者赵铁：
4: 我是这个图书馆的常客了，我今年80周岁都过了，到图书馆来看书学习，时间不白过，收获满满的。
3: 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主任陆文静：
5: 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为孩子和家长朋友们策划了一些特别活动，比如读书市集、知书十点等等。
2: 在大连市图书馆，孩子们化身小小雕塑家，用超轻粘土进行指尖创作，让孩子们在动手中体悟劳动价值。朝阳市举办第15届全民阅读展演，情景歌舞、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还设置了好书推荐环节。朝阳市好书推荐官谭月：
6: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古国之首牛和梁》，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还有这个全景写实的插画，将牛和梁女神庙、基石冢、玉猪龙祭坛等核心的考古发现，画作了孩子们爱听的故事。
2: 抚顺万达广场、本溪百姓大舞台同步开办文化市集，市民纷纷带上家中闲置书籍，以书换书，互鉴交流。辽阳平湖楼景区创新推出移动书棚加景区阅读新模式，现场展销1000余个品种、上万册图书。
3: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大连港东五街自2024年火出圈后持续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又推出系列新业态和新活动，从一条网红拍照街蜕变为没有屋顶的文旅综合体。五一假期每天都有近1000名游客来到大连港东五街，除了能远眺大船驶过，还能欣赏到鱼灯舞等精彩演出。全长 1.5 公里的街道已然成了天然舞台。北京游客柯柯：
7: 骑马的那个很好看，很帅，然后刚刚还在这边看了那个古风的那个表演，然后小孩的话比较喜欢看那个大轮船嘛，就带他还有我们家张口都过来了。
2: 在街路尽头的海边广场上，520块水晶砖镶嵌、100种语言、230种字体刻下的我爱你，成了情侣们的专属打卡点。再配合大连本土爱乐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浪漫气氛瞬间拉满。大连市中山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李延娜：
8: 港东五街有交响乐，东方水城有水岸音乐会，音乐喷泉重新开放了，原点里和临海吧台都提升了休闲体验，海之韵栈道呢还能看日出，游客可以从早上到晚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吃一路听。
2: 巧借天然海景之势打造人文新场景，更联动周边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大连港东五街已从网红街区升级为沉浸式文旅空间，把路过变成停留，将高涨的人气稳稳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3: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返程客流达到高峰，辽宁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本台记者朱浩辰发来的报道。
9: 这里是丹阜高速沈阳收费站，随着假期最后一天的到来，高速出口的车流量就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返程车流的高峰，现场24个高速出口已经全部开启，并直接抬杆放行，确保行车安全顺畅。
3: 昨天省交投集团运营的305个

0: 高速收费站出口流量预计146.2万台次，同比增长 13.6%。 辽宁高速在京哈、沈大、盘海营等高速易拥堵路段和沈阳大连、桃仙等车流量较大的收费站实施一段一侧和一站一侧保畅方案。辽宁交投高速运营公司桃仙分公司沈阳收费站副站长陈宇：
1: 我们整个办组18个人会全部在岗备岗，广场均有人员站岗进行一个分流引导。疾控站我们每个班组是4名疾控室的人员，广场上有任何突发的情况会随时与车道进行沟通。
2: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昨天全天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沈阳局管内各车站紧盯预售数据，动态研判出行需求，精准增开临客运行，确保运力充足。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加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热门航线有序排布首尔、釜山、法兰克福等国际航线班次，满足热点地区热点航线的旅客返程需求。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北风4级到6级，阵风7级到8级；大连、鞍山、本溪、丹东、营口、辽阳西南风4级到6级，阵风7级。从今天凌晨起，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和沈抚示范区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受降雨影响，中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幅可达6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气温降幅在2到6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至20摄氏度以内。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南风转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需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0: 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摘要。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

0: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3: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 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一眨巴眼睛，假期过去了。今天咱们来上班，还赶了一节气。哎呀，立夏了，朋友们。打今儿起，天气要开始热了，日照增加，雷雨增多。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

而且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朋友可能忘了，以为今天是礼拜一。我昨天就犯了一个错误，我跟人定时间呢，啊，明天呢，礼拜一，后天礼拜二，嗨，这是三，礼拜三了，现在。感谢酸甜苦辣，感谢沈阳代表队的双子座。今天是礼拜三，而且这个礼拜六还上班。我说哥，你别提这么早啊！我就擅长哪开不胡提哪开嘛。完了，接下来咱们先把红毯走了。开板上班了，咱就有点上班的那个的样子，上学。

三位准备好啊，音乐响起来的时候，红毯咱开走， Let's go。 欢迎双子座燕儿、浅浅的回之翼、烧锅炉的小太阳、西伯利亚狼、只手听花开农民小军，欢迎你们的到来啊。飞天神牛、九胜搏击俱乐部、晚霞81127、盘锦德哥代号337，现在已经在上海了吗？极品客德哥王立晴，感谢德哥大力支持，欢迎。还有谁？酸甜苦辣，欢迎漫步。李女士也来了，楠楠520，小军、王立晴啊，欢迎月月、文龙兄弟、韩琴、滚刀李、猪猪君主到位了。感谢还有谁分享直播，感谢李女士的小可爱，样样好物推荐，欢迎样样，希望你在我们这里也遇到好的朋友啊。星途汽车修配厂，星途汽车修配厂欢迎你大驾光临，修大型汽车的啊。酸甜苦辣王立晴，欢迎曹半仙儿、云中鹤大侠，那咱这还有江湖术士，半仙儿王立晴，咱不单有这个江湖术士，哎，那我们群里边还有卧龙凤雏呢，我跟你说，杠精也到了，哎，猪猪郡主王立晴啊。

天这主题那就好选了，甚至咱可以不用选，你赶上立夏就说立夏呗。所以今天呢，咱们开心就好的第一个环节开心宝典，我们就讲立夏。哎，立夏24个节气当中排老七啊，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夏天踏踏头啊。那么每年的公历5月5号到6号呢，这立夏它就来了。它标志着自然界从生到长的一个转折，春天呢春生万物，夏天呢它就开始成长了。仲夏时节开始呢，这时候气温就明显的升高了。之前咱们也提到过，日照要增加，雷雨还得增多呢，万物进入到了旺季生长的阶段，万物都生长，咱已经长完了得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就得顺应自然规律，哎，咱就得开始养生了。古代的时候把这立夏呀分三候啊，这个一候呢叫楼孤明，楼椅的楼啊，说楼孤始明，田间的虫啊开始嗡嗡叫了，雨水也增多了。农谚说楼孤叫，哎，这雨水到。那么二后呢就是蚯蚓出，土壤湿润，哎，促使蚯蚓呢松土了。齐民要术里边有记载，立夏土润，哎，可种稻。立夏你看该插秧了。三后王瓜生，这是指华北的野生瓜类，王瓜它就成熟了，就标志着春播作物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生长期。古代呢把立夏分为三后，一后二后三后。立夏这天呢吃什么呀，有许多地方要吃立夏饭，

0: 吃什么呀？吃蛋，秤人，或者是盛三鲜。立夏吃蛋呢，南北通行，这寓意什么？叫圆满平安。鸡蛋用茶叶，用核桃壳或者是胡桃壳煮成红色的，象征着什么呀？象征着叫驱邪避暑。江南地区呢，立夏要盛三鲜，盛三鲜有什么？有地三鲜，知道吗？可不是咱们饭馆子里边点的地三鲜啊，这个地三鲜是蚕豆、苋菜，另外还有蒜苗，还有树三鲜。树三鲜呢是樱桃、青梅以及杏子。水三鲜，石鱼、河豚和螺蛳。有螺蛳粉啊，用的那个螺蛳，就这玩意儿。说等到立夏的时候吧，这养生咱得提一提。立夏饮食啊，应该增酸减苦，干嘛呀？夏气通于心嘛。听没听说过这个？没有，嗯，没有那就好办了，是不是？那咱就为了通心，心主血脉，怎么办？咱就增酸减苦，调养胃气。原则上来说呢，就是进食酸味的食物。这干嘛呀？可以敛汗生津，敛汗就让汗收敛了，不让它出汗呗，就是不出汗，你看哈喇子就出来了。吃什么呢？吃酸的，酸的比如刚才咱们提到了青梅，青梅竹马嘛，青梅煮酒啊，青梅不一定煮马的，但是可以煮酒养心的，可以喝牛奶，多吃点豆制品，鸡肉啊、瘦肉啊、时令的蔬果啊，当然每天也可以吃一些坚果，起到强心的作用。这主要啊，就是为了补心。为什么？咱可能是缺心。就这时候是补心的好时候，吃点红枣、桂圆、樱桃、西红柿，这玩意儿也行啊，养血安神。那你说这个减苦呢，可不是说一点都不吃，苦味的你也得吃点，苦瓜呀、莴苣呀、莲子心呢，少吃点苦瓜可以清火啊，别使劲吃，使劲吃那可就整坏。另外呢，还不能喝那种冰镇的凉饮，这玩意儿伤脾胃啊，生痰生湿的，影响脾胃功能啊，容易出现腹痛腹泻呀，这小孩都知道。再有这脾气上啊，立夏时节了啊，老的哥老的姐们，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啊，千万别生气了。即使说孩子让你们操心呢，但是暑易伤气，暑易入心。立夏的时候呢，你得是凝神静心，切勿大喜大悲，保持心平气和，心情舒畅，别伤心，别伤神，也别伤身呐。这玩意儿一般说行做够呛能做到。咱就是为了自己的这条命呗。有时候呢，你看没事听听音乐，听那种呢不烦不躁的音乐啊，平静一下心绪。另外还有方子，薄荷叶三克，淡竹叶三克，泡茶，清心解烦呐，老好。就唠到这儿，运动啥的都得适度了啊。别撒丫
1: 十三区医院康复科，技术独特，服务热情，设备先进，专注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从躺卧到站立，从阑珊到稳健，十三区医院康复科全程守护，让每一份坚持都化作回归。

0: 生活的底气。儿童康复治疗致力于自闭症、孤独症、言语迟缓症、脑性瘫痪等儿童康复治疗。中医科聘请多位老中医常年出诊，治疗多发病、疑难病、甲亢甲减、颈肩腰腿痛。十三局胃肠镜科引进日本奥林巴斯胃肠检查设备，聘请消化内科李宝新主任长期坐诊，一次检查排除隐患，胃肠镜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让健康不留遗憾。电话0427-3818-999。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0: 茶壶经理今天是婚，银婚了。挺好、啊、之前呢也是赶上立夏婚的呗，那就那咱们就祝茶壶经理鱼的记忆这两口子银婚快乐、啊、热闹热闹，放点鞭炮。感谢漫步大力支持。你这是相当于给这个茶壶经理这放大礼花，这是。另外呢，今天呢，刚才收到了第一条路况信息，这个路况信息。就说实话，这可能是比较严重啊！大家啊，想去看星星，感谢我们想去看星星这位好朋友。他说呢，中华路郭岗的路口有事故，因此那个地方造成了堵车。中华路郭岗的路口啊，那个路口呢还没有红绿灯。
1: 小伙伴，那啥啦？
0: 这就是晚霞八月二十七也提到了，说中华路下桥不远处有交通事故。私家车呢把环卫工人给撞了，哎呦，咱们环卫工人呢每天早上早早的起床，给咱们这个城市呢你看带来了整洁，但是呢你说大家伙哈开车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环卫工人呢他们在工作，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们啊。希望人没事，希望人没事。好嘞，也感谢咱们路况报道员想去看星星，还有晚霞八幺幺二七。是环卫的三轮侧翻了，也是属于是两车相碰啊，两车相碰。那个地方目前正在堵车啊，中华路应该是从北向南，刚下桥那位置郭岗的路口发生了一起小事故。现在目前呢，这条路比较拥堵。如果说你要是从这边通行的话，想通过中华路上兴隆台，那咱们就可以换一条道啊。刚出门的话咱就换条道。好，接下来进入到咱们节目第二自然段呢，开心的笑话。另外再有路况信息呢可以随时发

发送到咱们的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啊。说家里媳妇儿啊就不太会开车，啊，倒车的时候怎么办呢？平时都是她把车开到楼下，然后当老公的把这车倒进车位。啊，这段时间呢，这老公出差了，啊，出差回来之后发现这车呀，哎，规规矩矩的停在车位上，心想你看，这还是在于练呢啊，媳妇儿车技是大有长进。进门之后得好好夸夸。谁知道刚进门啊，儿子跑过来了，爸爸你可回来了，我和爷爷奶奶都帮妈妈推了一个礼拜的车了。啊，推的挺直溜。今儿早上还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大哥单手推车，哎呀，动作老帅了啊，但是脸上写满着无奈。车可能坏了。哎，想去看星星，告诉大家伙趁着堵车呀都进直播间点点赞啊，通了之后呢咱们就点赞过万了。谢谢啊，这什么时候都想着我。现在大家伙堵车的时候哈，心烦的不得了，哎，听听节目，哎，听听乐子啊，找找乐子。有个男孩啊喜欢上班里边一个女生，去告白，结果将人给拒绝了。但是这男孩没有灰心，哎，他知道这女孩子喜欢吃甜食，于是就每天去蛋糕店给她买甜食。那是不管是无灯还是今天立夏，不管是刮风呢还是下雨啊，不管是生病还是忙忙碌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终于有一天，他胖了，他达到了200斤，他没人追了。小伙子也解脱了，终于追到了蛋糕店那个漂亮的收银员姐姐了。这是个爱情悲剧，这个。哎，想想啊，当年你是怎么整到那个吃货媳妇的？是不是有时候就得投其所好啊？但是呢，你给人整胖之后，回头你也不离不弃，那你这是你是个好男儿。这个长到200斤，你看你看呀，妥妥小渣男。感谢李女士送出的人机票，谢谢，也谢谢大家伙的点赞支持。哎，这会儿你看看，这是真的是因为是堵车吗？这点赞马上就要破万了，感谢漫步啊，漫步今天高兴啊。我看今天茶壶和鱼的记忆银婚，你好像比他俩还高兴。感谢漫步啊。哎，九盛搏击俱乐部极品客以及茶壶经理直播间此刻的四大名著。再看一下十大富豪，李女士、洪志先生、盘锦德哥、满天星女士，还有谁？叛逃阴人呢？15位精英，男的520，代号337，猪猪君主，双子座，盘锦滚刀里。

0: 刚才弹舌没弹出来、水果捞捞谁能把水果捞说出来。想去看星星说，哎，这好事赶一起了啊！我新婚最近呢，就是最近没来，就是抽空结婚去了。哎呀，新婚大喜，在这恭喜想去看星星啊！哎，我跟你说吧，是不是？早有这么一天。将婚之后就好了，好了啊！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多好啊啊！哎，话说呢，以前呢，咱有个座右铭，哎，座右铭叫什么？叫不欺少年穷。这人得有志气，对不对？不欺少年穷，啊，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改成了莫欺中年穷。哎，以后还得改成你有钱难买老来穷。什么是生活的悲哀？公交车上，小伙子频频地看向了那个姑娘，那个姑娘也频频地看着他。小伙子对姑娘那叫一见钟情，姑娘却紧紧地捂着钱包，好尴尬呀，让人家当贼一样盯着。哎，今天咱恭喜的人可多了啊！九胜不戒俱乐部说恭喜茶壶哥，恭喜鱼的记忆嫂子、想去看星星也获得了恭喜，恭喜加祝贺啊！哎，九胜不戒俱乐部怎么的？没搁家哟？还问家那边下雨了吗？没下雨。据说今天是11点钟时候下雨，咱掐点等着啊、我发现手机里面的小墨镜现在长得挺狂啊，对不对？咱看那大电视台气象局整的天气预报啥的，那人家都没说呢，几点几点它能下雨，都整个概率。你这家可好，还标上点儿了，还这家跟你能耐的。这回我就拿秒表，我就给他掐了，看你差几秒的是。也真好事嘛、感谢猪猪君主，谢谢满天星女士。那满天星女士早就盼着我直播了，这两天给我发私信，说一直以来呀，这早上上班呢，这小伙都早上挤公交车，啊。都能遇着同一个妹子，这有几天看不着，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哎，好不容易在广场遇见了，小伙子一看，这跟这个妹子确实有缘分的啊，这回遇着了，那就逮着了，那就别再错过了，对吧？就鼓起勇气问他说：“哎，这几天不见你挤公交，你是不是买车了？”结果呢，这姑娘突然是神色紧张啊，一脸戒备。
1: 那咋的？你想搭顺风车呀？那不行。
0: 你有贼胆也灭了你的贼心。行，小伙儿这胆儿挺大的，这都敢表白，那挺了不得。德哥说声音断断，啊，这应该是这个，这是这里的问题啊，这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广播应该没有问题啊。北京时间7:59了，立夏哈，立夏咱也包饺子吗？立夏，哎，立夏吃的东西也有讲究啊。刚才呢， 没说到那儿，你看时间不够用了，今天咱说说啥呢？立夏哈，就是这剩下也就二十多秒了，二十多秒，但这能说完啊？一人冬瓜排骨汤，哎、这玩意儿好使啊，清热去暑，哎，健脾利湿，好事啊。
2: 十三局医院康复科技术独特，服务热情，设备先进，专注中风偏瘫，半身不遂，从躺卧到站立，从阑珊到稳健，十三局医院康复科全程守护，让每一份坚持都化作回归。